0: 你就是丛林的替死鬼。既然你不愿意把道路闪开，来来来，我送你上西天。佟林在旁边一看，替铁三爷担心，佟林赶紧过来。我说这位老兄，你够累的了，不如闪到旁边喘喘气儿，由我来对付他。比如说我要不成呢，三爷您气儿也缓过来了，您再跟他伸手也不为迟晚。我佟侠客，你这什么意思？你是不是对我不放心呢？你认为我不是他的对手，你先给封定了，我得非败不可。不不不不，我绝没这意思。佟侠客，要没这意思，您就在旁边看着，用不着您伸手。佟林一看这人可够骄傲的，言语之间透出来谁也不服。如果佟林执意要跟司徒朗伸手，非把这人得罪了不可。没办法，佟林退回原处。单说铁三爷抡开掌中这条大棍是大战司徒朗，在他的思想认为，你司徒朗再有能耐，你都七八十岁的人了，不有那么句话吗？年老不讲筋骨为能啊。你心倒挺盛，可是你气血衰败了。我呢30多岁正当年，血气方刚，就我这个气力也把你降住了。稍微棍法再精点儿，我是准赢不可呀。结果铁木金把事儿分析错了，这一伸手才他发现，这司徒朗，你别看七八十岁的人了，日月五行轮，招数奇妙，抽彻连环，身形唰啦啦转动比猿猴还快，那气力头比自己还足。没打了20个回合，铁三爷棍法错乱，呼呼带喘呢、玩这劲儿了，他这才服自己不如司徒朗，而且差的还不是一点半点。眼见五行轮刮风在眼前晃动，一个不注意给了声就完了。正在这时，佟林没办法过来了。办三爷，这回该您歇歇了，你有点乏了，你看额头逼挖鬓角见了汗了。铁木金没办法了，不服高人有罪，拉棍子跳出圈外。佟大侠您留神呐、这老糟头子不好对付。佟林点点头没说话。铁木金退下之后咱不提，单说佟林冲着司徒朗一抱拳，师兄你不乐意听我也得这样称呼你，因为这是事实啊。师兄啊别打了，怎么样，我奉劝你把道路闪开让我们过去，您了这么大的年纪了，找个地方哪好在哪儿定居以乐晚年有多好啊。您为了这口气非要砸囚车皮木龙，非要玩这条老命，这不是蠢人吗？如能听我良言相劝，老哥哥拉倒吧，进一步不可设想 退一步，海阔天空。能忍就忍了吧。佟林，呀呀，呸！我用不着你劝我，我什么全懂。咱俩话已经说尽了，佟林，你要再不伸手，我可要说难听的了。那意思是什么？要骂佟林的祖宗。大丈夫受杀不受辱啊！佟林一听明白了，好好好，不说了。如此说来，师兄，你伸手吧。好，我早就该如此。再看司徒朗，往下一塌腰，前脚弓，后腿绷，身子往前一纵，跟箭一样抽就到了近前，把双轮一并，奔佟林顶梁便劈。这个轮呢，前的是个大圆圈儿，都是刃子，就像那斧子刃差不多少，那要劈上受得了。佟林一歪头躲开了，嗨，大鹏双展翅。司徒朗把双臂一伸，奔佟林的脖下，佟林一低头，二招躲开，司徒朗一没身，双轮并着一块儿，利用这大尖子扎佟林的花盖穴，啊，唰就到了。佟林一搓腰往后一撤，使了个千斤坠，这一下又没拉着。司徒朗气得直不了脑袋，佟林呐、啊，你怎么不伸手？师兄，我让你三招，第一招不还手，念你我都是一个门户，你是我师兄，我是你亲叔白师弟。第二招不伸手，你师父是我师伯。第三招不伸手，爱心你是个英雄好汉。可是让一让二，不能让三让四，如果师兄得寸进尺，佟某第四招我可还手了。
1: 你少说废话，你都气死我了，你哪那么多词儿。
0: 司徒朗嗷嗷怪叫，一蹦起来多高，双轮展开，频频向佟林发动进攻。佟林接架相还，抽招换式，还了招了。四件兵器在空中乱舞，光华缭绕，冷气逼人。就见两个人身形转动，铁三爷在旁边看着，哎呀，心里暗暗想到：佟林高人也。这回我开了眼了，原来我还有点不服气儿呢。这佟林自己报号，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我跟我老师说过，我跟我师兄丁瑞龙也说过。有朝一日碰上佟林，非跟他比划比划不可，看看究竟我们两个人谁高谁低。今儿这一看呢，甭比了，我是甘拜下风啊。司徒朗就是试金石啊，我跟司徒朗伸手伸不上手，人家跟司徒朗伸手不费劲儿，就这一点那就比我强啊。况且人家是真高，其他的人也在两旁观阵。八十多个回合过去了，司徒朗是越打越生气。他一看佟林这个招数的套路非常眼熟，一边打一边想，他这个路子跟自己怎么那么相似呢？双月酷似双轮的招数啊，明白了。
1: 这不我老师教的吗？我老师的招他怎么会呢？啊，怪哉怪哉。因此打着打着他就问佟林，我且问你，你日月五行轮的招数谁教给你的？佟林并不隐晦，师兄啊，你要问我告诉你，前半截是我老师河道元上道明所教，后半截这绝招乃是我师伯太虚上人庄道琴所教。司徒朗一听，好师傅，你这绝招不交给我，你交给佟林，你诚心跟我为难呢、啊、今天我不要这条命。不要命有什么用？他不是佟林的对手。100个回合出去了，佟林想速战速决吧，脚下把转大树那功夫拿出来了，这招谁也不行，有一线之路佟林不使用，双臂一晃，脚底下攒劲，还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先迈三角形天地人，后迈四方形东西南北，唰了一转身，金木水火土五行，再一转六合，再一转七星，再一转八卦，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司徒朗一看傻眼，一瞅前面是佟林，后边是佟林，左边是佟林，右边还佟林，东西南北四面八方全都是佟林串串，不知道哪是真哪是假的。哎呀，莫非佟林会分身术不成？本来的脾气就急躁，他这一傻眼，心里一发热，眼发花了，手忙脚乱，是方寸乱套了。这方寸一乱呢，大脑失灵了，这仗还有法打吗？佟林一看有机可乘，左手跃一晃的灭门，右手跃直奔的千心。司徒朗一看不好啊，拿双轮往那一躺，佟林这是虚招，引他呢，他往那一躺，正好来个大开门，把中盘下盘都交给佟林，门开开你随便吧。佟林没使双月，使了个金鸡独立野马分鬃跺子脚，左腿一立，右腿绕起来，心说我踢司徒朗哪儿的，踢心口窝不行，一脚就把他踢死了，踢小肚子不行，肠子踢折了，踢卡不当更不行，那要了命了。哎呀，把佟林把脚尖一歪，奔司徒朗的腿根啊，啪就一下点上。那佟林那叫什么脚？那像咱普通人呢，就普通人蹬一下也够呛，就这一下不要紧，司徒朗哎呦了一声，摔出2丈多远，就是翻身摔倒，双轮落地。佟林一低了腰到了近前了，把双月在他面前一晃，明晃晃的大月牙子是直奔司徒朗的梗嗓。司徒朗摔倒了，迷迷糊糊，就觉着佟林扑到近前，再想还手已然不及了，觉着脖子上刮了一道冷风。他知道家伙到了，司徒朗把眼一闭，牙关一咬，完了，77年结束了。77了，他哪知道这是双月呀，似挨着似挨不着，
0: 就刮了一阵冷风，佟林往下一侧月，把双月交单手哈腰扶起司徒朗。师兄，对不起，小弟一时失手得罪了师兄，师兄无论如何您可得原谅。说着又给他双轮捡起来交给司徒朗。师兄啊，您要不出气咱接茬比，那还比什么劲儿？
1: 你呀、啊、你佟林啊，
0: 你气死我了，你个伪君子，你这叫打一巴掌给我个甜枣吃啊，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羞臊啊，我跟你拼了。佟林说随便随便来吧。司徒朗一拉这个架子一琢磨，不行，不是佟林的对手。看这意思佟林没费多大劲儿，真把他惹急了，我两个司徒朗恐怕也不行啊。算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今天我离开这儿，找个地方闷头一忍，我好好的练功，练完了功夫再找佟林出气。司徒朗想的是，把双轮往左右一分，姓佟的，你真放我走，真的，我可报复，我明白。我在北京随时恭候，师兄您什么时候去都行。
1: 好嘞，
0: 你等着吧，肯定有那一天。
1: 双锦车
0: 驾着几具尸体是望风而逃。前文书咱说了，这段书叫穿桑林，佟林二度司徒朗，还有三度，三度在北京。这司徒朗果然呢，找高人学绝招去了，觉着自己不含糊，再次跟佟林比，那是后文书暂时不提。佟林一看他们全跑了，长出了一口气，扭回头来见铁木金和这些徒弟。铁木金深施一礼，佟爷，佟侠客，高，我服了，我开了眼了。不但说您能耐大，您这气量没比的，您真是个正人君子啊！哎，我相比之下太不如您了。方才这事儿要放到我身上，我一棍子把他脑袋砸开花了，我还饶他呀？您听他说那话，您以恩待人，他说的早晚还要报复，这没心呐，这人的狼心狗肺，您怎么能放他？三爷，我们这里头有很多套头，不是三言两语能讲清楚的，我放他自然有一定的道理。三爷，我还没谢谢您呢，您帮了我的大忙了。您要不是领着这支镖队来，不给我长长威风，恐怕今儿我非吃亏不可。虽然单打独斗我不见得吃亏，但是人家人多呀，您这一来解决了问题了，我是非常感谢贵师徒。哎，铁木金，你摆手吧，别，佟侠客，您别说这话啊，这是我应尽之责。现在我还走，我去办我的事儿去，我把这只镖送到商丘，然后我回北京。您不也上北京吗？佟林说是，那咱北京见。我回到大清真寺，见着我师父，跟我师兄丁瑞龙。把您这事儿我好好讲讲，如果您回到北京，我肯定上雍亲王府请您去，把您请到大清真寺， 咱们好好团聚。

0: 团聚，好好热闹热闹。图林再三呈现，铁木金领着镖行的人走了。图林转回身来告诉刘俊，所有的弟子把囚车检点检点，所有的东西准备好了，起身。打这儿起身回北京，一路上图林仍然是提心吊胆，恐怕出事儿。哎，真没出事儿，平平安安进了京城。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盛意，情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愁。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19世纪末期，中国正在经历着近现代最艰难的一段岁月，东亚病夫成了外国人嘴里最轻蔑的称呼。即便在中国的土地上，也有人敢打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招牌做生意。这要是搁到现在，给那家伙10个胆儿，他也不敢这么干。但是谁横谁说话的年代，只有权力和财力才能捍卫自己的尊严。比如在澳门就有这么一家酒店，他们明目张胆地在门口挂着华人不得入内。某天，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路过酒店，看到牌子上二话不说，他就走了进去。本来没人将他放在眼里，但接下来老人只说了一句话，就引起了全场的目光。只听他当众宣布，他将以5000美元的价格买下这家酒店。而后来他也真的这么做了，并在接手之后将这家酒店无条件地对所有人开放。好家伙，现在流行的霸总短剧都不敢这么拍。

0: 为老人究竟什么来头，能在乱世当中一掷千金高调解囊。在说到他的名字和故事之前，我们先来列举几个他的身份，您听听。这位呢，曾经是夏威夷的首富，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位华侨富豪，担任过大厅驻夏威夷总领事，还娶了人家的公主，成了国王的妹夫。以他为原型创作的歌舞剧在百老汇演了30年，依旧风靡不衰。政治、经济、文化哪个领域都有他的痕迹，不论怎么看，他无疑都是人生赢家。那么他到底是如何靠自己打拼出这一切的？小村庄里出来的穷小子靠什么生意做成了首富？为了娶到公主，他毫无背景的他在异国做出过哪些疯狂的举动？名利双收之后，他又为何选择激流勇退返回祖国？传奇，东方跟您聊聊夏威夷的中国驸马陈芳的故事。1849年的一天，在夏威夷的火努鲁鲁港口，一艘又一艘的船陆续停靠在码头，将世界各地的人输送到这座太平洋的小岛上。从船上下来的既有金发碧眼的洋人，也有皮肤黝黑的当地土著，其中还时不时地能看见几个黄皮肤的亚裔。这时一位20来岁的年轻人面带不安地从船舱里头钻出来，梳得齐齐整整的辫子头就像是一张标志性的名片，谁看了都知道他是从中国来的小伙子。此时的中国刚刚经历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硝烟，经济水平一落千丈，在国际上早就丧失了天朝上国的优越地位。跟一派欣欣向荣的夏威夷相比，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于是小伙子在下船的瞬间，精神立刻紧张地转变成了兴奋，他心里暗喜，这回真是赌对了。赌的什么呢？咱还得从头讲。这位年轻人自然就是咱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陈芳。在此之前，他一直生活在广东香山一个叫做梅溪的小村庄里。陈家世代以务农为生，到陈芳父亲这一辈儿才开始做点小生意，家底儿也一点点的富裕起来。然而在老一辈人的心中，总惦记着士农工商的鄙视链，即便靠经商起家了，也希望儿子能够在仕途上飞黄腾达。陈芳起初是挺争气的，从小就苦读，年纪不大就中了秀才，亲朋好友知道都说这孩子开门快，将来必有大出息。然而就在全家都等着他再创辉煌的时候，陈芳却突然间像泄了气的皮球，在考场上屡试不第，再也没有支棱起来。直到父亲去世，家中财力每况愈下，甚至到了不足以支撑他赶考的地步，陈芳才迫不得已地弃文从商，跟伯父在港澳间的洋行里做起了买办。和洋人打交道肯定得学会蹦几句洋文嘛，什么 How are you 啊， Fine thank you 啊等等。陈芳一开始啊听着还一脸懵，但没想到他在学习语言这方面还挺有天赋的，没过几天就说得比伯父还利索了。看着侄子在做生意上有点能耐，伯父便提议让陈芳到檀香山的杂货铺去帮忙。檀香山也就是夏威夷的火努鲁鲁，因为这里盛产的檀香木曾大量流入中国，国人才称它为海外的檀香山。由于两地常有贸易往来，因此广东的华商对夏威夷并不陌生，而且那段时间夏威夷早已经成为了美国人度假休闲的旅游胜地，全岛上下在经济文化上发展迅速，90%以上的岛民都能说流利的英语，对现代文明也是如数家珍，早就没了18世纪部落割据的蛮荒之态，非常适合陈家这样的生意人做小买卖。就这么着，陈芳跟随伯父来到夏威夷，便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 陈芳之所以觉得自己赌对了，是发现这里大有可为。然而中国人在夏威夷的日子并不好过，即便到处能够看到华人的铺子，但在异国他乡仍然会受到白人的不屑和冷脸。可为了挣钱，陈芳和老乡都顾不上那么多，大伙儿起早贪黑，没日没夜的干活。不知不觉间，陈芳在夏威夷已经生活了两年，此时的他只有26岁，伯父却已经年迈，随时准备乘船回国。但当问到陈芳的意见时，他却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要一个人留下来自主创业。那么他究竟看好了哪个领域，将自己做成了异国的首富呢？
1: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陈芳的第一桶金源自他的老本行，在做买办时，他就发现中国的土特产和中式家具很受外国人的欢迎，于是他投入了全部的积蓄，在夏威夷街头开了间杂货店。陈芳开创性的打破了传统柜台售卖的方式，采用开价销售、自由购买的策略，说白了就是把东西摆在货架上，贴好中英文的标签，让顾客自个儿进店选购。您听这方式是不是有点熟悉啊？没错，这就跟咱们现在的超市不就一个道理吗？然而当初这种销售方式对于人们来说可太新鲜了，于是陈芳的小店一炮而红，他的货物常常被一抢而空，而他这位金牌销售据说连身上穿的中式长衫都曾被人扒下来折价买走过。随着生意越做越大，陈芳不由得有些飘飘然了。曾经科考赔钱，如今卖货赚钱，原来在老家当官还不如出来当老板。不过陈芳的成功也许并不完全因为他脑子的灵活，更重要的是当时美国正在崛起，势力一度扩张到了太平洋的沿岸，而作为美国后花园的夏威夷也享受了大国的红利，当地人的消费能力水涨船高，泼天的富贵自然就轮到了陈芳的头上。而且陈芳非常善于交际，他不仅快速掌握了英语，还学习了夏威夷语，一到假期他便经常出入礼拜活动和各种舞会，没多久就跟岛上各行各业的人物打成了一片。这俗话说得好啊，多个朋友多条路，少个对头少堵墙，陈芳的确是凭本事把路走宽的典范。只可惜的是，盛极必衰，物极必反，陈芳的好日子还没过两天，一场祸事竟然降临。一天陈芳正在店里头招呼客人，忽然听到门外人声鼎沸，似乎发生了什么不得了的大事儿。他好奇地走到店门口张望，看清状况的瞬间，陈芳几乎吓得是跌坐在地上。只见隔壁剧院不知道怎么的就着起了大火，火借风势越烧越旺，不等陈芳醒过神来，迅猛的火焰已经烧到了他的杂货店了。陈芳一时失神，脚下却动了起来，他三步并作两步冲进了火场，想要抢救出一两件货物，要不是路人反应得快将他按下来，他很可能在那一天就葬身火海了。最终陈芳只能眼看着自己的全部心血化为灰烬，而且屋漏偏逢连夜雨，他店里的会计居然趁乱抢走了他账上仅剩的3万美元，从此人间蒸发，无影无踪。这事儿换了一般人估计早就卷铺盖回家了，可陈芳不一样，他消沉一段时间之后立刻振作起来，他先贷了一笔款重新租店开业，这次他比从前更拼命，几乎不眠不休，天天工作， 仅仅用了一年就还清了全部的贷款，生意也从

原来当时美国的南北冲突加剧，战争一触即发。陈方认为一旦开战必然影响商路，南部的蔗糖无法北上，那么遍地都是甘蔗的夏威夷必将成为美国最大的蔗糖供应地。于是他砸入了所有的家当，收购了岛上的糖厂和蔗田，又斥巨资购入了当时最先进的机器，还从广东老家招募了上千名的华工，浩浩荡荡地做起了制糖生意。果然陈方这次又赌对了，果然南北战争爆发之后，糖价就跟坐了火箭似的一路飞涨。陈方这个糖业大老板挣的是盆满钵满，一下子就坐上了夏威夷首富的宝座，也成为了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位华侨首富。陈方的事业风生水起，爱情在这个时候也不期而至。当糖业大亨遇上皇室公主，又会上演怎样一段爱情故事呢？面对监护人的刁难，他要怎么做才能抱得美人归呢？实现财富自由之后，陈方的注意力很快就聚集到了夏威夷皇室身上，毕竟背靠大树好乘凉，以他现在的身份地位，过去的社交关系早已经无法满足了。亲近皇室不论从哪方面看都是必然的选择。1856年夏威夷国王大婚，陈方主动提出为国王和新王后举办舞会，这种明显示好的中式社交在夏威夷国王眼中却有些无法理解。但话又说回来，既然有金主爸爸愿意掏钱，那谁又能拒绝呢？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皇室聚会如期举行，而陈方也在这次舞会上邂逅了自己的真命天女，刚满17岁的夏威夷贵族少女朱丽叶·费叶维切。其实朱丽叶和国王并没有亲密的血缘关系，她的外祖父跟上任国王是好兄弟，这才跟皇室搭上了边儿。如果放在大清朝，她高低称得上是位格格，地位不说多高吧，但起码呢是名正言顺的皇亲国戚。而朱丽叶有的正是陈方此刻缺少的。你想，如果把夏威夷的格格娶进了门，那跟国王说个话岂不就是跟串门一样吗？以后在岛内做个生意不就更加事半功倍了吗？不过这朱丽叶可不是普通人家的姑娘，她的监护人扎德博士更是十分的精明。面对陈方的求亲，扎德起初并不赞同，于是陈方遍寻各方打听，终于找到了和扎德拉近关系的办法。原来扎德的另一个身份是痴迷中国文化的学者，生平一大爱好就是收藏中国的瓷器。陈方投其所好，到处搜罗精致的瓷器往扎德府上送，而且人家送礼吧都是一件一件的送，而他呢是一车一车的往里拉。虽说扎德收得挺痛快，可嘴上却一点都不松口。陈方不解其意，借着见面的机会赶紧讨教，到底怎么做才能娶到朱丽叶。据传当时扎德淡然一笑，中国有句诗叫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但不会筑巢的雄鸟怎么赢得雌鸟的芳心呢？啊，那合着搞了半天是嫌弃陈方没准备好婚房啊。搞明白了努力方向，陈方就有底了。他大手一挥，在檀香山北边的风景最优美的地方买了一块地，耗时1年多建起了一座中西合璧富丽堂皇的大别墅，说是当时夏威夷的第一豪宅都不夸张。哎，就是这个举动让扎德和朱丽叶感受到了诚意，两个人正式联姻。作为皇室的新晋驸马，陈方终于跻身夏威夷的上流社会，在当地华人的推荐之下，他还当选了枢密院的议员。然而事业爱情双丰收并没让陈方停下脚步，不知道是不是身在异乡缺乏安全感的缘故，他依然不遗余力地与当地华人和夏威夷皇室搞好关系。

同时也毫不放松发展手下的糖厂事业。这些努力很快就为陈方带来了质的改变。1874年国王驾崩，朱丽叶的义兄卡拉卡瓦宣布参与国王竞选。当时竞选这个事儿对于夏威夷而言还是从美国本土传来的新鲜玩意儿，很多门道都还没趟明白，因此最简单粗暴的拉票方式就是砸钱。那谁有钱呢？当然是陈方了。在卡拉卡瓦竞选期间，陈方是慷慨解囊，对手握选票的人打出了一波又一波的糖衣炮弹，结果可想而知。卡拉卡瓦在投票中险胜，当选为新一任夏威夷国王，而陈方的身份也从和国王八竿子打不着的驸马一跃成为了新国王的义妹夫。然而陈方心里头还是不踏实，毕竟他孤身在外，身份都是自己给的，没有中国政府撑腰总感觉差点什么。幸运的是1881年的一天，卡拉卡瓦不知怎么的突发奇想，打算来一次环球的旅行。尽管众大臣们极力的劝阻，可陈方却举双手赞成，因为他心里头有一套算盘，如果卡拉卡瓦这次外出到中国访问一圈，大概率能把自个儿的事儿提上一提，万一两边建交成功，那大清在夏威夷任命的最佳人选无疑就是自己了。所以陈方在支持卡拉卡瓦出门这件事儿上可以说是又出钱又出力。哎，结果呢还真让他给办成了。两个月之后，卡拉卡瓦抵达天津，与李鸿章相谈甚欢，而陈方也正式就任大清帝国驻夏威夷的总领事，官拜二品，终于实现了当初父亲让他发展仕途的夙愿。只是没过几年，陈方又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在夏威夷要风得风的他，竟然准备放弃一切，回到中国。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其实陈芳的处境并没有他看上去那么顺风顺水。卡拉卡瓦一人得道之后，他身边的人也鸡犬升天，尤其陈芳和支持他的华人团体在夏威夷的地位前所未有的大幅提升。同时陈芳的制糖厂也招聘了越来越多的华工，一时间夏威夷华人的数量几乎快赶上原住民了。这么一大帮人踏上了别人的领地，最先坐不住的当然是早就把夏威夷划进势力范围的美国了。他们担心卡拉卡瓦会在陈芳和华人的支持之下脱离自己的控制，于是在1887年，以美国移民为主要成员的教会党拉拢政府中的亲美成员，逼迫着卡拉卡瓦改组内阁，将朝中重臣全都换成了美国人，就连国王理应享有的否决权也被强制拆除。就这么一搞，那国王明显就成了摆设，说话没人听了，亲信也没人当回事儿了。卡拉卡瓦失势之后，海外华侨从上到下人心惶惶，为首的陈芳更是忧心忡忡，他苦心经营多年的从政之路被拦腰截断。虽说以前做生意也能吃喝不愁，但照目前的局势来看，华人的权益只会被压榨得越来越厉害，再不有所行动，迟早被美国人玩死。于是陈芳把心一横，索性36计走为上。转过年来，他尽快变卖了数十万美元的家产，在儿子的陪同之下乘船回国。据说当时陈芳订票的邮轮名字就叫中国号，开船当天码头上人山人海，大报小报的记者都伸长了脖子，想要拍下糖业大王离开夏威夷的最后时刻。然而直到汽笛长鸣，却没人发现陈芳的身影。原来他一早便准备了小船在岛外等候，十分低调地离开了他奋斗半生的檀香山。回国之后的陈芳一边继续做生意，一边持巨资为老家搞基建，造桥铺路，兴办学校，广施粥典，赈济灾民。他甚至还想办法引入了自来水和照明电。所有能用钱为百姓解决的事儿，他都不遗余力地推行。后来他还资助过孙中山闹革命。1906年，81岁的陈芳在澳门安然终老。在他过世后，儿子陈习儒和已成为香港巨商的陈庚余依然大力资助着孙中山完成辛亥革命。什么叫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呢？看看这家人就知道了。从名不见经传的小买办，到岛上谁人不识君的大富翁，陈芳走过了打工人或失败或成功的全过程。而除此之外，他还能和公主谈恋爱，和异国国王搞外交。或许曾经有人怀疑过他为了权力不择手段，但只有纵观陈芳一生的人才明白，他在国家与民族的尊严和荣辱面前从未向后撤过一步。哪怕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也在用自己的力量为深陷危机的故乡争取变革的可能。这样的陈芳自然当得起华侨领袖的称号。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朝九晚五。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1: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就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2: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0: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1: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2: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0: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3: 这么可怕。
0: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1: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2: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0: 真棒。
4: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0: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5: 还是办公桌前，
0: 是步履匆匆，
5: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0: 现在，
5: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
7: 新生代
5: 啊，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0: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5: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0: 唤醒沉睡耳膜，
5: 注入满分活力。
8: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你现在正在守候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播出的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在节目的一开始，先来突击向大家提出两个问题。有没有朋友是平常工作日没有时间锻炼，这一到了周末呀就突击补练的朋友？还有没有朋友是身体呢已经处在了一个疲劳熬夜的状态，但是为了完成我的运动目标，我还是硬扛着锻炼的朋友？有没有？这规律运动啊，是我们公认的延寿良方，但是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适度。如果说有上述我所表达的两种情况，这些凭感觉上强度的运动行为正在悄悄伤害着你的大脑。有一项研究啊，通过追踪31.6万名参与者近14年，发现适度运动是有益于我们大脑健康的，但是一旦超过了某个阈值，这认知损害风险便会提高。通俗来说，它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脑子反应变慢了，这记性啊也变差了。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判断我们有没有超过这个阈值呢？就是当我们运动之后啊，身体会持续性的出现疲劳、体能下降、情绪波动，或者说睡眠紊乱的时候，就要警惕，哎，是不是运动过量了？那同时还有一些特殊的时刻，像已经存在过度疲劳、已经熬过大夜、饮酒，或者说感冒生病这样的情况，也不太建议大家去进行一些大量运动。可见过犹不及的古老智慧在运动科学领域再次得到了印证。运动啊，讲究适度和可持续性，这两个缺一不可，而不是说盲目的去比拼量。所以我们要学会倾听身体的信号，状态不好的时候别逞强，疲劳缺觉的时候也不要硬扛，让运动节奏和身体同频，才能真正的让运动为健康助力。好了，那既然是在周末，那娱乐活动必不可少，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的电影推荐时间，来看一看有没有您感兴趣的电影。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电影推荐时间，我是一丹。那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首部喜剧探案的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影片呢是由程腾执导，黄民联合导演，雷松然、张成领衔声音出演，揭开了一座人妖两族共居、机关绚丽的长安城面纱。在预告当中，有诸多视效奇景轮番登场，机关之城轰鸣运转，水陆空巨景奔腾，人妖万象在其中共舞。海报呢，则精准勾勒出传统唐风建筑和机关奇观交织的盛景，两位主角穿梭其间，一场融合诡异谜案和奇幻想象的冒险就此启程。

0: 在电影《大唐妖探》的现实解谜版预告当中，一开篇啊，便将镜头对准了扑朔迷离的案发现场。一桩离奇案件的发生，让孤身在场的狼妖捕快阿萨百口莫辩，转瞬之间便从实习捕快沦为众人口中的罪犯，身陷僵局。正当局面僵持之际，自称大理寺特聘民间天才侦探的狄少主动提出和阿萨组队探案，替他洗清冤屈。一对反差感十足的冤家搭档就此集结，正式踏上了寻找真相的现实破案之路。
1: 我给你捋捋啊，案发现场就你一个，你杀了人。

0: 我不是凶手，我没有。
1: 幸好有人愿意帮你。
2: 谁呀？
1: 大理寺特聘天才民间侦探狄少。咱俩组队，
0: 血腥味到处都是，
1: 只要咱们人妖神探配合一下，
3: 就能找到凶手。
4: 人妖神探
5: 配合作，
1: 这钥匙牵连几起凶杀，
6: 一个宁死也要藏，一个杀人也要抢。
5: 狄少，
6: 这到底？
7: 小官爷，这钥匙的背后还有比你想象的危险的。
1: 我知道你藏在哪儿了，
8: 我们一定能抓住凶手，因为我们是人妖
5: 神探。
1: 下次连着说啊。
9: 没有人可以阻止我。

0: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电影《大唐妖探》当中，一对反差感十足的冤家搭档阿萨狄少就此集结。阿萨是凭借着一腔热血勇往直前，干劲十足，却频频闹出乌龙。狄少呢，则以缜密心思抽丝剥茧，精准地锁定关键线索。一冷一热的性格反差也是碰撞出不少趣味火花，也让紧张的破案过程透露出轻松的喜剧氛围。然而伴随着一把神秘钥匙的出现，牵动起多起连环案件，有人宁死也要守护住秘密，有人为抢夺线索不择手段，暗处势力盘根错节，黑店老板尹娘的一句警示更是道破了案件背后远超想象的危险。究竟是谁在幕后操盘？这钥匙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惊天秘密呢？所有的谜底都会在正片中一一揭晓，不妨也让我们一起跟随着狄少和阿萨的脚步，一同深入机关长安城，解开这场谜局。啊，
1: 我跟你说啊，咱这长安城啊，乃是一座人妖同心的机关之城。这里有你意想不到的花式机关。
2: 有意思，
1: 这里娱乐项目丰富多样，爽吃上玩原地起飞。这里没有争斗，
3: 往后无战友，暴力
1: 人妖同心，天下一家。当然这也少不了大理寺帮派的费心折腾，以及冤种兄弟的专业卖挂。
4: 你是找公鸡哥有吗？
5: 这是，你居然！
6: 血腥味到处都是，就是找不着尸体。
7: 我问你，要在短时间内把地板修平风，再清理血迹，还把尸体藏起来，谁能做到？

电影《大唐妖探》自定档以来，便凭借着中国首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的独特定位，收获了大量的关注和期待。也有不少的朋友看完预告之后啊，既被狄少和阿萨鲜活的讨喜的反差人设吸引，期待这对欢喜搭档联手探案的化学反应，也对喜人搭档雷松然、张成极具反差感的声音演绎感到惊喜，纷纷表示根本没听出来是他们两个人的声音。那这一次的预告呢，也进一步凸显出影片的类型优势，在轻松的喜剧底色上加码，扎实了探案叙事和悬念设计，实现了看点和质感的双双升级。恢宏精巧的机关长安城，震撼的东方美学视效，构建出沉浸式的盛唐奇景，环环相扣的推理脉络，现实破案的紧张节奏，也撑起了扎实的故事张力。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电影《大唐妖探》，不同于传统的硬核探案作品的高观影门槛，将解谜趣味和轻松叙事巧妙融合，既有抽丝剥茧的悬念感和紧张节奏，又无需沉重的理解成本，全程节奏张弛有度，轻松解压。无论是人与妖和谐共处的新颖世界观，层层深入的悬疑剧情，还是鲜活讨喜的人物角色，少年搭档的热血成长，影片从设定到叙事，从角色到情感，都具备极强的吸引力。孩子可以跟随着主角追寻线索查案，探索长安的奇观，大人也能沉浸于推理脉络和角色羁绊，丰富的看点也让不同年龄的观众各得其乐，无疑是全家观影的首选。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赵大妈，您这是出远门了吧？
2: 哎，是啊，我这不出去刚旅游回来吗？谁知道碰上这么大雨呀，咱小区那路口积了好深的水，出租车都进不来了。
1: 哟，您这箱子还挺沉，我给您送家去吧。
2: 不用了，小李，我先在你这儿避避雨。
1: 快进来，海哥，又忙着送货呢。
3: 小李，我在你这屋里先待会儿，本想着送完这一车赶紧回去，好家伙，你们小区外面这条路都成河了，把我快递车的车轱辘都给没了。
1: 先避避吧，这大暴雨来得急，咱小区这积水太深，真怕路上的井盖被掀了，那可就危险了。
2: 哎呦，没错，这暴雨天啊，都看不清路了，宁愿找个地方等，也别着急过水。去年夏天那场雨，咱小区不就有人差点掉井里吗？
1: 是啊是啊，一定
3: 得小心。
2: 哎，马路对面这咋有个黄衣服回来回去的？哎，好像是俩人站车顶上。
1: 不好，前几天翻修路面那有一个大坑，这车呀八成是陷进去了。哟，好像都没汽车门了，我得去瞧瞧。
3: 小李等会儿，拿着这把长伞探路用，
4: 小心点啊。
1: 嗯，放心吧。哎，你俩这车是陷进去了？
3: 大哥，这路上有个大坑啊，我哪知道啊，一下子陷进来就熄火了。
5: 看这水一直往上涨，我俩就赶紧爬上车顶了，刚刚也打过求救电话了。
1: 可这水还在涨啊，待在车顶也不安全，还是先撤离吧。
5: 那我们的车咋办呀？
1: 都什么时候了，保命要紧，等水退了再找人帮你们把车拖走。
3: 对对，媳妇儿，你先下去，咱们跟保安大哥走。
1: 上我保安室待会儿吧。各位，这水越涨越高了，我这保安室也不安全了，万一进水了就麻烦了。我看啊，咱们还是赶紧转移到对面那栋地势高的大厦里。
2: 哎，行行行，咱都听小李的。
3: 小李，我这包里有捆货的粗绳子，咱们抓着点绳子，接上水急，别滑倒了。
1: 太好了，海哥，来，咱们都抓紧点，我拿着伞趟路，你们跟在我后边，一个跟一个，女的站中间，不要掉队啊。
6: 暴雨洪涝灾害大，冷静避险有方法。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7: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电影推荐时间，我是一丹。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爆笑喜剧《年会不能停二》。由张若昀饰演的刘奔和白客饰演的马杰联手起来整顿歪风邪气，一路高能开挂，爆梗整活笑到捧腹。在全新预告同步解锁的实力派喜剧阵容当中，全员集结大乱斗。影片由董润年执导，张若昀、白客、高叶领衔主演，大鹏、庄达菲惊喜出演，孙艺洲特别主演，田雨、王耀庆特别主演，李乃文、李晨、欧阳奋强友情出演的一部影片。让我们来看一看，在《年会不能停二》当中，是否能够继续爆梗整活笑到捧腹呢？

0: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中全新曝光的就是要升版的预告中，刘奔化身马杰的狂热粉丝，一句 Magic 你就是我这辈子在等的那个人，强势开启刘马组合掀桌上位的爆笑征途。热血刘奔能力突出，却屡遭打压，是要升上去亲自整顿这歪风邪气。历经风雨的马杰看透现实的潜规则，依旧是能苟则苟，追求安稳立足。当天选之子刘奔碰撞诸葛卧龙马杰，极致反差拉满喜剧张力，两人组成的卧龙凤雏一路硬刚小人坏人，笑料是层层叠加。结尾一句我堂堂正正因为业绩太差升上来的，在看似实现晋升的同时，又留下了十足的悬念。
1: 你就是我这辈子在等的那个人，您是我的偶像，之前在年会上一睹过您的风采。
2: 马杰克说的对，公司都被你们这些歪风邪气的人搞坏了。
1: 我没说，
2: 你就是上天派给我的诸葛卧龙。
1: 我就是纸上的天选之子。
2: 卧龙能插一句吗？
1: 先生请讲。
3: 我不想升职，这个形势下还能升职的

0: 在电影《年会不能停二》中同步释出的迈向新巅峰版的海报中，张若昀、白客魔性的姿态更是将这种疯癫喜感演绎得淋漓尽致。二人身着通勤西装，双手同步背后腾空跃起，一脚挣脱工位束缚，满怀斗志要一路向上，打通进阶之路，放飞身姿与微妙的笑意暗中呼应，与种种细节处处彰显出超前的精神状态，也预示着这一路闯关升级，笑料也不停。
1: 咱们是六马组合，
2: 相遇那一刻咱们俩就锁死了，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3: 你老想着升职，太叛逆了。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电影《年会不能停二》，作为现象级口碑喜剧《年会不能停》的系列新作，影片自定档以来就备受关注。早前主创团队先后亮相的几大电影活动，全员花式整活，爆梗不断，戏外放飞自我，戏内迈向新巅峰，戏内戏外的双重反差更是击中了当代打工人的情绪嗨点，将共鸣感有效地转化为强烈的观影期待。也不少网友直言，专属打工人的爆笑爽文回归了，还是那个熟悉的喜剧味道，也无敌期待刘马能够生出怎样的人生呢？如果您对这部影片感兴趣，不妨作为下班后解压放松的不二之选。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杯，
2: 买牛栏山踏实，哎，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富家少爷陆金环与卖唱女如莲邂逅，暗生情愫，痴守三年，但这注定是一段不被祝福的爱情。为了能与爱人结合，如莲决定先下海为母亲赚取养老钱，再嫁给金环。金环为尊父命，迎娶了一位世家闺秀，但她心里真正爱着的人是如莲。新婚之夜，金环逃出来与如莲幽会，被表哥若愚发现。为了让金环放弃如莲，若愚想方设法，却不料弄巧成拙，铸成大错。讲述旧时代一位痴情女子的挣扎与无奈，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收听。第23集。
5: 如莲正在给金环讲国四纯的事儿，
6: 这老头子就是口里疯狂，一提起朱妹春来就抛文转句的说一大套，我也听不甚懂。大概意思就是说，古来的许多美人他已看不见，只能在戏台上找寻。他既有了这朱妹春，没事儿到戏演完时就把朱妹春带到这新赁的外宅，叫她穿上各种戏装，偎依着享受一会儿。今天想西施，就叫她穿上西施的行头；明天想昭君娘娘，就叫她改成昭君娘娘的装扮，或是主名对坐，或是偎依谈心，再高兴就清唱一曲。这样千古艳福就被他一人占尽，这老头子也算会玩了。
5: 金环撇嘴道：“你别听他说得很高雅，这里面还不定有什么难听的呢。”如莲忽的粉面一红，含羞笑道：“
6: 你的话我明白，可不能冤屈好人。这老头子早就告诉我，他的卧室和这屋只隔一层板壁，我也调皮，夜里没事儿就划开指缝去偷看，连看过四五次，见他们只是谈笑歌唱，再不就是交给那朱妹春画画写字。到四五更天，那朱妹春卸妆回家，老头子也自己安寝，简直除了哀靠以外更没别的难看样。”
5: 金环听了，暗想那国四纯本是前清一宦，名望很高，从进了朱妹春生气大为贬损，想不到内情居然这样，果真如此，还不失为名士风流，看来外面谣言不可尽信。想着就又向如莲道：“
6: 我问对子的事儿，你扯了半天到底也没说一句。”
5: 如莲一笑，说出一番话来：“想不到这隔壁闲情竟与全书生出绝大关键，正是含情看轶事，以窥名士风流，眼泪写悲怀，再述美人魔障。”话说金环和如莲在逸琴楼里为询问对联的事，才引起窃窥隔壁的一段闲闻。如莲诉罢了底里，金环又接着向原题询问，如莲笑道：“
6: 这你问什么？金环哪有第二个？既落着你的下款，就算你写的也罢。”
5: 金环拉着他伸手作势道：“你也不管人心里多闷得慌，还只是调皮，说不说？不说看不拧你。”如莲忙把柳腰一扭，双手护住痒处，口里却笑得咯咯的道：“
6: 我说不说，你别动手，深更半夜叫人听见，不定有猜出什么呢，又该像小旋风似的 向我娘耳朵里灌。
5: 江环听到这里猛然想起一事，便问道，
6: 哎，提起你娘我才想起，哎，怎么今天不见呢？
5: 如莲抿着嘴道，
6: 问我娘吗？现在够身份了，古语说财大身弱，果然不假。我的事情不是好吗？他一天有几十元钱下腰，自然数钱折寿的不大舒服。前天说身上不好过，凡人熬了几两烟土带回家去将养，到今天也没回来。你家还在那儿住吗？
5: 如莲点点头，又将香肩向京环微靠道，
6: 你不是风雷火急地问我对联的事儿吗？怎又胡扯乱拉起来？
5: 说着也不等京环答话，就又接着道，
6: 你听啊，那对联是国四纯写的。
5: 他写的
6: 怎会落我的下款？我的傻爷怎这么想不开呀？是他为我写的呀。不是方才我对你说过，我瞧国四纯那样年纪不奸不邪，每逢他来的时候就真当他是个老人家看待，他也很怜恤我。我那些日不正想你吗？想得我成天神魂颠倒。有一日国四纯来，瞧出我神不守舍，头一句便问我是不是正想他的干女婿。我自然不承认，哪知道这老头子真会说，开导了我老半天，句句话都听着叫人难过。我也是为想你想得昏了，恨不得向人诉诉衷肠。到底小孩口没遮拦，就把咱俩的事儿约略告诉了他。他听了倒是很赞叹，又抛了半天文，说什么这才是性情之正，又劝我务必志坚金石，跟你从一而终，万不可中途改节，还说日后得了机会还要见见你呢。我从那天更知道他是好人，加倍对他感激。过几天他就送了这副对联来，对我说这副对子算是他带路京环送给我的，叫我挂在床头，天天看着这上面的京环两字，一则见名如见人，二则免得忘了旧情。你说这老头子多有趣儿。他又说他是老得快死了，世上的艳福已没了份，不过还愿意瞧着旁的青年男女成了美眷，比他自己享受还要痛快呢。
5: 江环听了才恍然大悟，又暗自感念这国四纯果然是个有风趣的老名士，日后有缘真该追陪丈侣。想着便向如莲笑道，
6: 你的福分不小，又认了这样一个干爹，真给你撑腰。现在他既然拿出做爹的面目来劝你跟我，将来我要真抛了你，说不定他还许端起岳父老大人架子来跟我不依呢。
5: 如莲听了，忽然从京环怀里挣出了身子，走到床上躺倒，叹息了一声，就闭目不语。京环情之又惹了祸，但不知是哪句话惹恼他，忙赶去坐在他身边握住他的手，才问了句，怎么了？如莲已把手夺开，一翻身又躲向床里。京环又探身向前，脸儿偎着他的背儿，巧央道，
6: 好妹妹，我又得罪你了，你说说为什么我叫你出气。
5: 说着头儿只在他背上揉搓，如莲已躲到墙上再没处可躲，便倏然坐起来，自己仰望屋顶冷笑道，
6: 哼，人心里啊别藏着事儿，藏着事儿不留神就去说出来，本来时时就存着抛了我的心，今天可说出来了，我算明白了。
5: 京环这时才知是为自己说话欠斟酌，又惹他犯了小心眼儿，才要答话，如莲又接着道，
6: 我本是个苦鬼儿，有爹娘也跟没有一样，这干爹更管不着那局外事儿。您陆少爷 满不用介意，该怎着就怎着。莫说抛了我，就是杀了我也没人找你不义。本来您家里已有个好太太，自然拿我当玩物。告诉你句放心的，我们本和少爷玩的小哈巴狗一样，高兴叫过来逗逗，不高兴一脚踢开。这狗还敢咬人呢。
5: 京环听了心里好生委屈，又自恨说话太不打草稿，只可稳住心气，轻轻摇撼的道：妹妹，你说这话难道就不怕屈了人心？我为你把命全下上了，你还挤逼我，叫我还说什么？我也不管迷信不迷信，除了赌咒也没旁的办法。好，你起来听我赌誓。说着便要下床，倒被如莲一把拉住。京环搔着头道：空口说你不信，赌咒你又不许，你叫我怎么好？如莲拉着京环好半晌，望着窗外的月色不作声，沉一会儿，忽然笑道：
6: 傻子，急什么？我逗你呢，看你刚梳顺了头发，又抓得像个小蓬头鬼。
5: 好姑奶奶只顾你拿人开心，可以不问人家怎么难受。你以后打我骂我全好，积些德别逗我了。如莲好像没听见一样，又凝住了眼神，牙咬着唇儿，呆呆的不语。江环又说了几句话，也不见他答应。过了两分钟功夫，忽然他使劲抓住京环的肩膊，痴痴的道：
6: 我这话再说真絮烦了，我本知道你跟我是真实心意，可是我总不放心。
5: 你又来了，真恨我不能把心掏给你看看。
4: 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只为不能，我才不放心呢。本来你瞧不见我的心，我也瞧不见你的心，就像隔着宝盒子押宝一样，谁能知道盒里是黑是红？我就是死了，你还当你的陆少爷，可是你要跟我变了心，我这一世就完了。这是小事儿吗？你还怨我絮叨。
5: 江环听他说的凄怆，也潸然欲泪，忙搂住他道：你说的也有理，可是你应该知道我呀。说着又顿足自语道：老天爷可难死我了，我有什么法子叫你放心呢？柔莲按着他的身子跳下床来，立在他面前道：
6: 你别笑我傻，你应我一件事儿，我虽不放了心也安了心。
5: 你说你说，我的命都属你管，什么事都应你，
6: 是吗？好，你等着。
5: 说着一转身走出去，须臾从外面抱进一对烛台，一个香炉。京环认得这是堂屋供佛的。柔莲又从屋中小厨里拿出许多果品，用小茶盘摆了一盘苹果，一盘橘子，一盘橄榄，一盘蜜枣，都移到窗前小茶几上排成一行，又把烛台和香炉放在正中，燃了红烛，点着供香，立刻烛光烟气和窗外照入的明月，氤氲的这小窗一角别有风光。京环瞧他收拾得十分有趣，却不晓有何道理。柔莲摆弄完了，忙走过倚在京环身上，指着那香案笑道：
6: 你瞧见吗？
5: 这又是什么故事啊？ 如莲又移身躲开，规规矩矩地立着道：“
6: 姓陆的，早晚我是嫁定你了。将来到了那天，一声小轿把我搭进陆府，遍地磕头，完了就算个姨太太。要想坐着花轿拜天地，那样风光风光，是今生休想的了。旁人不抬举我，我不会自己抬举。你看这个香案，只当供的是你家的祖先牌位。你要真心待我，现在咱俩就在这拜天地，以后空口的话全不算。今天有这一拜，咱的事儿才算定局。咱俩要是赌咒发誓，也趁这时候。你要看我身份不够，不配同你拜天地，或者要是已经后悔了呢，那就……
5: 话未说完，江环已不再分说，竟拉着他的衣角，扑通一声便跪在香案前。如莲急忙也跟着跪倒，两个先互相一看，江环方要开口，如莲满面庄严的道：“
6: 赌咒只要心里赌，不必说出来，只要是真心实意，自然心到神知。不然嘴里说的厉害，脚底下跟着画布字，也是枉然。”
5: 江环听了便不言语，两个只跪在窗楼筛月之下，烛影摇红之中，被香烟笼罩着，各自闭目合十，虔诚默祷。过一会儿，张目互视，如莲的香肩微向江环一触，两个便又微依着叩下头去。四个头叩完，互相搀扶着站起身来，同立在香案前，默然望着天上月光和窗前烛影，都觉心中从欢喜里生出悲凉，却又在悲凉里杂着欢喜，似乎都了了一宗大事。站了一会儿，柔莲悄然拉着江环一步步地倒退，退到床边，猛然向江环一挤，挤得他坐在床上，如莲也扑到他怀里，头儿歪在江环胸际，娇喘着叹息。江环只觉得他身上颤动得像触了寒热，半晌如莲才凄然叹道：“
6: 这我可是你的人了。”
5: 说完又自嫣然欢笑道：“
6: 你才不要我也不成，只这一拜，月下老人他那里已注了册，姻缘簿上有名，谁还拜得开？”
5: 江环听他稚气可笑，就抚着他的鬓发才要说话，如莲又扬手憨笑问道：“
6: 喂，这又难了，往后我叫你什么？”“
5: 那不随你的便。”“
6: 不成，你别看这里是窑子，关上门就当咱俩的家，还许再用窑子里的招呼，叫人说天生贱种，总脱不了窑气。以后我就是你们家人了，再不许拿我当窑姐儿看待。”“始终谁拿你当窑姐儿看来，你却常自己糟践自己。”
5: 如莲自己拧着腮边梨窝道：“
6: 我也改，我也改，这就是陆少奶奶、陆姨奶奶了，还许自己听见。”
5: 说完看着江环一笑，就拥抱着同倒在床心，趁着满心欢喜，互相谈到将来嫁后闺房厮守的乐趣，直如身临其境，说不尽蜜爱清莲。逆谈了半夜，直到天色微明，江环因昨天近日奔忙未得休息，如莲也因许多日刻骨相思失眠已久，此夜又同时感情奋发，神经自然疲乏，这时更为加重了海誓山盟，心中骤得安稳，胸怀一松，都发生了甜蜜蜜的倦意，且谈且说的 就都不自觉地怡然睡去。这样偎依着睡了不知多大功夫，如莲正睡得香甜，忽被屋里的脚步声惊醒，先伸了一个懒腰，微欠起身，惺忪着星眼看时，不由吃了一惊，只见自己的娘正立在窗前收拾香案上的东西，那香炉烛台也已不见，知道她已进来许久。那莲宝听得床栏有声，回头看见如莲已醒，便向她微微一笑。如莲粉面绯红，又无话可说，只可也向莲宝一笑。只瞧见莲宝笑着把嘴向金环一努，如莲莫名其妙，便要去推醒金环。莲宝巧声道：“
7: 哎，叫他睡吧，别闹醒了，他几时来的？”
5: 如莲想了想，冲口答道：“
7: 昨天十二点来，住了一夜。”
5: 莲宝还未答言，金环夜已闻声醒了，翻身坐起，用手揉揉眼睛，先望望如莲，又瞧见莲宝。他因还在睡意朦胧，神志未清，不由得惊慌失色，忙把脚垂下地来，在床边晃动着寻觅鞋子，却忘了鞋子还自穿在脚上。莲宝看着好笑，忙叫道：“
7: 陆少爷，再睡一会儿，这还不晚，才十二点钟。”
5: 金环听得更慌了神，便跳下地来，也不顾和莲宝说话，就自叫道：“
7: 哎呦，糟了糟了，怎一沉就睡到这时候，查出来又是麻烦。”
5: 就跳着寻找衣帽要走，如莲拉住他道：“
7: 哎，忙什么，起晚了误什么事儿，有天大的事儿也要洗脸吃点心再走。哎，你不知道，这功夫我父亲早起床了，要查问我知道不在家又有罪受。
8: 哎，就是忙着不吃点心也该洗脸再走啊。”
5: 说完就向外面喊了一声打脸水，外面有人答应，江环只得交着心等候。这时莲宝向如莲道：“
8: 要不我也不那么早来，你不晓得咱家又出了新鲜事儿了，你那个爹又回来了。”
5: 如莲方一正神，莲宝又接着道：“
8: 就是上回跟咱怄气走了的，如今又没脸没皮跑回来了，大月呀，听咱剩了钱了，又跑找乐子来了，这回倒客气了，叫我接你回去看看呢。这老夫老妻的，我又说不上不留，所以想跟孩子您商量商量。”
4: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春风回梦记》，原著刘云若，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九十二点九兆赫，声动是你，情动我心。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单行道逆行，延开。我不知道当我17岁的时候可以那么用力地去爱一个人。也许当我们还年少，从来不知道自己小小的心脏里蕴藏着那么多想要释放的爱情。可是当用尽全力爱过，生离死别的聚散过，在成为咫尺相隔却如同天涯陌路时，我忽然感觉爱情也不过是挂在悬崖的那朵雪莲，你渴望摘到，可是当你摘到的时候，双手已经伤痕累累。1996年4月23日，我穿着牛仔裤白衬衣在校园里骑车徘徊，和当时刚刚兴起的色彩缤纷穿外贸服饰的女孩相比，我显得那么不协调。我在学校的单行道上撞见了苏阳，我们的的确确是撞见，而不是浪漫的遇见。我骑车的水平不高，而这个冒失鬼偏偏硬闯单行道，结果他的自行车一路撞来，他眼睁睁地看着我，我也同样地盯着他，直到他的车把碰到我的手臂，我才呀的一声大叫起来。擦破了皮，流了血，苏阳很紧张地望着我，他说，同学，真是对不起，我陪你上医院吧。后来我们去了医院，没有骨折，只是皮外伤而已。苏阳显得轻松了很多，虚地出了一口气。那天晚上宿舍电话急促地响了起来，我随手拿起来说了声喂，你好。电话线的那头是很清爽的男生，他说，你好，我想找严开。一个很陌生又很熟悉的声音，陌生是因为我们刚刚认识，熟悉是因为刚刚认识就好像很熟悉他的声音。我忽然紧张起来，我说，请问你是哪位？我故意把语调放得很平静，对于一个刚刚认识的莽撞的陌生人，这是一种原则上的礼貌。10分钟以后，宿舍楼下，一脸大汗的苏阳气喘吁吁，左手提着草莓和大盒的雀巢香草冰淇淋，右手提着伊利大瓶酸奶和德芙的心语巧克力。我这么清楚地说出他们的牌子，只为了说明我记忆的真切。

时至如今，我依然只吃这些牌子，是怀念苏阳，还是怀念我如初的纯真情怀，甚至只是一种习惯。他看着我说，拿去吃吧，反正你这么瘦，不怕高热量。我当时呆了，不敢伸手去接。苏阳的眼神射过来，说话的语气温柔而霸道。他说，同学，没事吧？我来给您负荆请罪呢。不过这古人的荆啊，太没意思了。我换成了两手的美食。我乐了，说，那你还穿着衬衫呢，古人可不是这样。他的脸红了，我悄悄地得意起来。后来他也会紧张。当晚在室友一窝蜂地享受苏阳带来的美食的时候，我拿着一颗鲜嫩欲滴的草莓放在手心，闭上眼睛，然后在心里默默地说，我的爱情就要来了，就要来了。我们很自然地相爱，在校园里毫不忌讳地十指相扣。我以为我们会这样的地老天荒。一年后，苏阳大四，家里想让他出国，他问我，你说我该怎么办呢？他眼里有一种东西，我不敢认为那是一种暗示或者是不舍，然而我怎么敢挽留呢？只能微笑着鼓励他，出国是好事啊，多好的前途。过了两分钟，苏阳似乎很失望，他说，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我要去英国，那里的夏天很清凉，很悠长。如果是现在，我一定会立刻答应他。而17岁的年纪，未来充满了那么多不确定。大概每一个想去缅怀的时间都会让人一直铭记，比如每年我都渴望夏天早点来到，晚些离开。可惜那年的夏天很快过去了，我没有足够的理由和资本答应苏阳一起去英国，而苏阳有着优越的出身背景和流利的口语，他去了。我说，我会每天为你祈祷。前些天一个朋友给我看一段话，说，如果你爱他，让他走最好的路，找最好的女人，做最好的工作，叫他忘记你。那个时候我并没有伟大到这种程度，我只是觉得苏阳应该去做更好的事情，但是我不希望他忘记我，我渴望他在异国悠长的夏日里能常常想起我。每一个女人在她还是女孩子的时候，为爱自私显得尤其可爱，只是若是知道此后一别5年的凄凉，我当初一定不会那么轻易地说，你走吧。5年的时间，我上课、自习、泡网，闲下来就怀念苏阳，有时候不敢闲下来，怕思念难忍。苏阳刚走的那段时间给我打过一些电话，后来就断了联系。他大概忙于应付全新的生活吧，大概也没有怀念的时间。

学校的单行道早已经拓宽了许多，这个校园再没有了如初的气息，显得太拥挤太嘈杂。我默默地走着，却再也没有一个莽撞的人撞过来。我渴望再次受伤，可是那个能让我受伤的人已经离去。五年了，苏阳也许已经读完了大学，也许已经回国有了很好的工作，甚至已经有了如意的妻儿，只是我这个傻傻痴望的人，他还会记得吗？我们昔日的情怀，他还能体会吗？导师安排我去一家公司接订单，那是一家很体面的公司，在最繁华的地带有着一栋独立的写字楼。当时是下午，我仍旧是白衣仔裤，敲开部门经理的门时，里面空无一人。无奈，我决定乘电梯去顶楼找主任谈。电梯开开合合，也许里面会出现你渴望见到的那个人呢。小说里这样说来着。我以为那是现代人的童话，可是我没想到，在那一刻我见到了一个苏阳。之所以说那是一个苏阳，而不是说那就是苏阳，是因为他看到我的时候并没有当年的眼神，他不认识我。我自我介绍：你好先生，我姓严。

好。我又重回那天已经拓宽的单行道阳的那里待了一个下午。有些事情过了五年，老天也许是仁慈，不忍见我整日里为思念伤痛，安排了一个酷似苏阳的人见我，然后希望用他平静如水的声音扼杀我心里如火燃烧的热情。我终于认命。2002年4月23日，我正在为寻找工作努力，马上就要研究生毕业了，拿着名牌大学的学历可以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我终于要离开这个单行道的校园了。几个人和导师一起去凯旋门庆祝最后一次聚餐，大家拼了血本。酷似苏阳的人再次出现，当我们刚刚举起酒杯把酒言欢的时候，他走过来，身边是一个窈窕的鄙人，导师认得他，握手说：“苏经理，和夫人一起晚餐啊。”苏经理，我忽然想起来自己还不知道他的中文名字。我稳了稳精神，待他走开的时候，我轻轻地问导师：“刚刚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导师说：“苏阳啊，当年我的学生，后来留学英国，不过后来他爸爸改到法国发展，他也就去了法国。这不一回来已经是一家大公司的总经理。”我已经听不下去。苏阳，我跑出来，把一脸惊愕的导师和学友抛诸脑后。苏阳在那里，我所思念了六年的人就在身边。可是他的身边早已经有了家人，他装作不认识我。难道如初的那些片段他都忘记了吗？在学校最高楼层的顶台，我一个人看着茫茫的黑夜，想起每一个思念苏阳的夜晚，那样的痛入心扉，魂不守舍。原来有些相遇可以轻易就发生，而上苍如果让你不遇，哪怕你遇上了也是枉然。想起刚刚接到的一个面试通知，不正是苏阳的公司吗？原来造物主竟然如此戏弄我，一直都不联系我。有一段时间，我有一种冲动去找苏阳，告诉他我就是颜开，告诉他我曾经为爱等待至今，可是只是等来了苦苦不得的伤害。但是我最终没有爱一个人，让他走最好的路，找最好的女人，做最好的工作，叫他忘记你，永远不觉得你珍惜。我去了遥远的海南，为了离苏阳远些再远些。工作是一种持久而磨人的事情，我再不提爱情。我想可能伤害还没有痊愈，既然我可以用六年的时间来思念，那大概需要60年的时间才可以放弃。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已经开始渴望并且喜欢春天，只是遥遥南国夏日炙热而漫长。2003年元月，总公司统一召开会议，我作为驻海南的代表赴京，顺便回了天津探望我的导师。导师又谈起苏阳，一脸的自豪，而我的心早已经波澜不惊，笑着和他一起论到往日里这个让我不堪回首的人。未了，导师说：“看来失忆并无大碍呀。”失忆？对啊，苏阳去英国的时候在单行道逆行。

发生了车祸，后来送进美国最好的脑科医院，却还是失忆了。不过能活着就是幸福。我蓄了许久的泪终于掉下来，一样的单行道逆行，可是谁都回不去。读书品人生，刚才您听到的是单行道逆行，作者严开，我是豆豆。

0: 见那么大，总想着想说走就走的旅行，而人心是更加辽阔的世界，又该如何到达？还好，读书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不仅了解世界，还可靠近人心。更重要的是，越来越知道我是谁，我该去哪，我到底要的是什么。的确，读书并不会夜间让世界变好，但在书中却可以读出一个更好的自己。那这样世界会不会变得更可爱一点呢？我要读书。读书看到更好的自己。
1: 读书品人生。

每天我们都会去做一些事情，去早起，去记录，去付出，去关爱。去聆听，去求索，去磨练，去拼搏。

有些事情你只会做一次，有些事情你会坚持。

会遭遇挫败，也会想过放弃。有人说，你坚持不下去，

0: 其实你只是想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坚持从最小的事做起，坚持不在乎成败，坚持和伙伴一起走得更远，坚持。
1: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2: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1: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1: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2: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1: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1: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2: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1: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在上一期节目中，豆豆姐姐给小朋友介绍了一种水果，没错，就是桃子。今天啊，豆豆姐姐继续来给小朋友介绍桃子。那小朋友，你们爱吃桃子吗？桃子的营养啊，可是非常丰富的，它富含多种维生素呢。我们平时吃一些桃子可是非常好的呢。小朋友，你一定吃过桃子吧？桃子啊，被人们称为天下第一果，这是因为它的形状美丽，营养丰富，滋味甜美。所以啊，在神话故事里常常把桃子叫做仙桃。桃树的故乡在咱们中国，从开始栽种最早的野生毛桃算起，到现在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现在的桃树啊，可以分为两大类型，一种是能够结出鲜嫩可口的大桃子的桃树，而另一类呢，是能够结出让人观赏的美丽的桃花。这一类的桃树啊，桃花都显得特别的大，特别的鲜艳可爱。每年的阳春三月是桃花盛开的季节，在这个季节里啊，人们就可以看到满树桃花的明媚景象了。桃树啊，是一个大家族，有800多个不同的品种，其中最著名的是水蜜桃，它的个头大，枝叶多，果肉细嫩，吃起来啊跟蜜饯一样甜。当水蜜桃完全成熟的时候，很容易剥掉它的皮儿，吃到里面鲜美的果肉。另外啊，还有一种叫蟠桃的桃子，它的样子很特别，中间是凹陷下去的，四周是肥厚的桃肉，就像一个圆圆的肉饼一样，非常有趣。那小朋友可能会问了，桃子为什么会长毛呢？豆豆姐姐告诉你啊，这是桃树用来保护自己的武器，这些桃子上的毛毛啊，对桃子起着保护的作用，这是为了防止桃子在没有成熟之前被虫子咬破。有了这些桃毛啊，小虫子就咬不到桃子的表面了。如果你仔细地观察桃树，还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在桃树的树干和树枝上经常会分泌出一堆堆的黏糊糊的东西，好像是半透明的胶水。植物学家给它们起了一个名字，叫桃胶，这也是桃树保护自己的特殊武器。由于桃胶很黏，会把好多的小虫子啊都粘住，这样一来呀，它们就不能够破坏桃树了。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屋时间。今天豆豆姐姐继续给小朋友介绍名人故事。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是范仲淹。范仲淹，字希文，苏州吴县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小的时候，范仲淹家贫，学习刻苦。1040年任陕西经略副使，防御西夏进攻。1043年任参知政事，推行新政，后来遭保守派反对，被贬出京。他政绩卓著，文学成就也非常突出，有《范文正公集》一书。小朋友，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的故事叫做《足智多谋的范仲淹》。北宋时期，西夏进扰延州，皇帝想收复失地，便开始重用范仲淹，让他带兵前去支援。范仲淹带领着宋军火速来到了随州。原来的延州指挥使狄青此时正退守在这里，狄青主动请战。末将愿为先锋，阻断夏军与各城池之间的交通要道，然后将军带领大军轮番攻城，不怕攻不下来。范仲淹摆了摆手说，狄将军急于收复城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硬打硬拼不可取。如果你带兵阻断对方各个交通要道，那么会因为战线太长而容易被对方的后援击破。再说我军长途奔波太过疲劳，也不宜久战。我听说吐蕃正在攻打西夏的南边，这对于我们来说是再好不过的机会，我们不如再等等。晚上，范仲淹派人把大将韩琦和狄青悄悄找来，对韩琦说，我想带几个人好好勘测一下附近的地形，为了不打草惊蛇，希望你带我主持军务，对外就说我水土不服，身染重病，暂不攻城。另外，让军医住到我的住处来，不得外出，每天开出假药方，让人照方抓药，这样敌军必然信以为真，麻痹大意，就会抽出兵力去支援正在吃紧的南边，我们再趁机袭击延州。他转而对狄青说，将军对地形比较熟悉，就和我一起去吧。白天人多嘴杂，我没有和将军细说，还请体谅。狄青此时才明白范仲淹的苦心，不由得暗暗佩服。韩琦说，还是末将和狄青去吧，这里离敌营太近，您可是一军之主，怎么能置身险境呢？范仲淹神情庄重地说，先人开疆辟土何等艰辛，我作为主将更应该熟悉地形，了解敌情，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大家就按我说的去准备吧。于是宋军一边放出假消息，一边休整军队。不出几天，果然有探马回报，敌军已经分兵南去了。这天晚上，范仲淹和狄青带着几个士兵扮成采药的山民，悄悄离开了驻地。他们攀援山崖，隐身山林，开始详细地查看四周地形。最后，他们不仅绘制了附近最为精准的地形图，还偷偷查看到了敌营的布防情况。这个收获实在是太大了。回到军营后，范仲淹立刻召集众将商议军情。他说道，离营30里的地方有一处峡谷，谷内宽的地方可以

容纳上万人，窄的地方却只能通过一辆粮车。我计划在那里伪造一个粮仓，设下岗哨，隔几日就从谷中往军营运粮，诱敌来烧我们的粮草。我们暗设伏兵，等于上钩，怎么样？狄青没有想到范仲淹这么快就想出了这样的妙计，他高兴地说，我们可以多备些弓箭手埋伏，多备些沙袋，到时把敌军困在谷内。范仲淹笑道，狄将军说的极是，谷内没水又没粮，不用几天敌军必降，到时候我们再让人假扮下使到延州求援，引敌军来救，那时延州兵力空虚，我们夺城就如探囊取物一般了。不久，敌军果然上钩了，敌将带兵前来焚烧粮草，被宋军困在了谷底。敌军主帅李元齐命人拿着他的兵符回去调兵，被早有准备的宋军截获。一切都如范仲淹所料，战事进行得很顺利，他们轻轻松松地就把失地一举夺了回来。小朋友们，范仲淹经过仔细的考察，制定了正确的策略，收复了失地。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做任何事情也应该像范仲淹一样，胆大心细，认真观察，寻找有利于自己的条件，这样才能够取得最终的成功。

江上渔者，宋，范仲淹。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0: 江上渔者，宋，范仲淹。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1: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2: 哪里哪里？
1: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接下来，我们来收听应急广播故事《草丛中潜伏的敌人》。
1: 这一天，吉吉侠巡逻车正在巡逻，街边一栋大楼的大屏幕上在播放一条消息：
2: 进入夏季以来，儿童被蜱虫叮咬事件屡屡发生，希望广大市民引起注意。蜱虫一般生活在森林和草丛中。
3: 啊，看来我得去后山转转，小孩都爱去那玩，别让蜱虫咬了。
1: 小朋友，蜱虫呀，是一种对咱们人体有害的寄生虫，它一般都是藏在树林和草丛里，专门吸人或动物的血，还会传播病毒呢。所以我们到郊外游玩的时候，就一定要做好防护。你看，平平他们正准备去郊外的山林野餐呢，可他们却穿着短袖衫和短裤短裙，这能防护自己吗？
4: 又累又饿，我走不动了，咱就在这儿吃吧。
5: 豆豆，到山顶野餐可是你提出来的。
6: 豆豆同学，我想你该加强锻炼了。
4: 瞎说，我强壮得很。
1: 说完，平平开始向山上跑去。豆豆不服气，立刻追了上去。
6: 那你来追我呀。
1: 看着他们跑远的身影，小美无奈地对安安说：
7: 看看又来了。
1: 来到山顶，他们在一个平坦的草地上铺好餐布，摆上食品，开始野餐啦。吃饱喝足后，豆豆干脆躺在草地上休息。
4: 啊，吃饱了，好舒服。
6: 咱们也玩会儿吧，去那边抓蚂蚱怎么样？躺着多无聊呀。
4: 吃完就得休息嘛。
6: 哼，真懒，你不去我去。
1: 平平一个人跑进树林捉蚂蚱，果然他发现了一只特别大的绿蚂蚱。
6: 哇，这么大的蚂蚱啊。
1: 大蚂蚱在草丛里跳着，平平在后面追着。这里的草丛又密又深，终于大蚂蚱落在一片树叶上不动了。
6: 嘿嘿，这下被我逮住了吧。可看好多虫子，我抓紧吓唬小美和安安。
1: 可是呀，平平一点也没有发现草叶上一只圆形的像蜘蛛形状的蜱虫悄悄用它腿上的小倒钩抓住了平平裸露着的小腿，然后就挂在平平的身上了。而平平呢，一点也没有发觉，带着他的战利品高高兴兴回到了野餐地点，还有那些他抓来的小虫子吓唬小美和安安。
6: 等等
1: 等等，豆豆也好奇地跳了起来。
4: 呀，抓到什么了，给我看看。
1: 突然豆豆发现了平平小腿上有一个红红的大包。
4: 啊，平平，你腿上起了个大包，什么咬的这么厉害？
1: 大家过来一看，果然见平平的小腿上有一个大鼓包，看上去好可怕。就在这时候，吉吉侠直升机正好巡逻到这里，听到孩子们的叫声，吉吉侠立刻开始搜索。
3: 不好，肯定有情况。
1: 看到大家围在平平身边，吉吉侠知道一定是出现了危险，于是他立刻俯冲下来。
4: 吉吉侠，你来得正好，快看看平平。
6: 好疼，
4: 这什么，怎么还动呢？
1: 吉吉侠看着平平腿上红肿的大鼓包，发现里面还有什么东西在微微蠕动，平平也越来越疼了。
3: 不得了了，立马上去医院。
1: 在吉吉侠的帮助下，平平很快被送到

0: 了医院，医生给他做了手术，从他腿上的大鼓包里取出一只圆圆的鼓鼓的大虫子。
1: 好恶心啊！
2: 这是什么虫啊？
3: 蜱虫，这是一种能吸血的寄生虫，对人类和很多脊椎动物都是有害的。
4: 吸血啊！
3: 你看现在它这么大，就是因为吸饱了血。蜱虫一般只有3到8毫米长，虽然小却很危险，因为有的蜱虫体内携带着一种病毒，这种病毒会引起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症，一旦感染会出现发烧、消化系统疾病症状，严重时还会致人死亡呢。
4: 真可怕，奇迹侠，幸亏你救了我。
3: 是医生救了你，万一被蜱虫咬了一定要及时就医，千万不能自己动手去拔出蜱虫，因为它吸血的口部带钩，有可能拔出不尽留在体内造成感染，而且蜱虫有时还可能钻进人的身体里吸血，必须由医生开刀取出。
4: 就是像我这样，
0: 这虫子太恐怖了，怎么才能防止它爬到身上啊？
3: 有办法，对付蜱虫以预防为主，你们要记住两点啊。第一，蜱虫通常生活在森林和草地中，大家如果在这些地方活动，一定要穿上长衣长裤，而且最好把裤腿塞进袜子里，减少肌肤暴露在外，这样蜱虫就没办法叮咬了。第二，如果家里养了宠物，要定期给宠物使用去除蜱虫的专用药，避免宠物身上寄生蜱虫再传给人。你们记住了吗？
0: 这很好办到嘛。
4: 对，以后再爬山一定无言事了。
5: 我们记住了。
6: 小朋友，豆豆姐姐提醒你，到野外活动的时候一定要穿上长衣长裤，而且最好把裤腿塞进袜子里，减少肌肤暴露在外面，这样蜱虫就没法叮咬你了。另外还要定期给家里的宠物使用去除蜱虫的专用药，避免宠物身上寄生蜱虫再传染给人。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豆豆姐姐代表本期节目编辑制作闫一霞姐姐，感谢小朋友们的收听。小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王谦报道。一封来自某协会北京办事处的感谢信，点赞区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夏楠用专业贴心的服务解决了外籍员工社保补缴难题，诠释了顺义政务暖心高效尽责的服务底色。今年四月，某协会北京办事处的一名外籍人士来到区政务服务中心外国人出入境服务大厅咨询社保合并业务，但语言不通，不熟悉国内办事流程，正在驻港的张夏楠主动靠前服务，凭借双语优势，仅用半天时间就帮助外籍人士办结社保合并业务。之后，张夏楠得知该协会还需办理外籍员工社保补缴业务，但这项业务涉及多项业务联办，且外籍人士所需申报材料与国内居民存在不同，手续颇为繁琐。为避免企业和办事人反复跑腿，张夏楠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模式梳理办理流程，整理好各类填报表格，手把手指导协会工作人员规范填写，核对完善申报材料，全程跟进多级审核流程。经过持续跟进，五月底该协会顺利完成社保补缴手续。在沟通过程中，张夏楠了解到该协会在涉税业务办理上还存在诸多疑问，且不清楚对接咨询渠道。为此，他主动延伸服务，依托政务服务中心的平台优势，多次往返税务部门传递企业诉求，精准对接政策解答，整理详细的答疑清单反馈给企业，成功打通企业办税堵点。面对企业的致谢，张夏楠说，窗口虽小，却连着万千期盼，把群众和企业的事当成自己的事，用心用情办好每一件小事，就是我的本职工作。据了解，区政务服务中心常态化选派业务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国际化语言小组成员和宗窗骨干驻点外国人出入境服务大厅，实现了204项进驻事项，就近办、专人办、高效办。区政务服务中心负责人张明宇说，我们通过定点驻岗、专人值守、全程跟进，形成外籍人士办事专属通道，有效减少了办事环节，压缩了办理时限。今年以来，我们已累计提供各类涉外专属服务100余人次。暖心服务不止于涉外业务，区政务服务中心持续深化线上加线下帮办代办服务，落地100余项民生事项高效办成一件事，食品经营许可即刻办等便民举措，帮助听障人士跨省办理残疾人证评定等级变更，协助商户快速办结食品经营许可，助力外籍华人完成企业开办。一封封感谢信，一面面锦旗，成为顺义区政务服务最生动的注脚。记者鲍雨涵报道。盛夏的顺义涌动着高质量发展的强劲脉搏，2026年上半年，顺义区紧抓产业合作机遇，一批优质产业项目落地，多个重点项目取得新进展，企业服务保障体系持续完善，借力展会宣传释放投资顺义新动能，招商引资工作多点突破，量质齐升，高质量招商发展新局面稳步成型。作为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顺义两区建设交出了一份含金量十足的成绩单。截至6月底，全区新增两区入库项目524个，总量位列全市第二，新增落地项目362个，数量居全市首位，落地外资项目27个，全市第三，落地项目总投资额达288.35亿元，充分彰显了顺义区开放发展的韧性和产业集聚的吸引力，为区域经济稳增长、优结构、促转型夯实了坚实基础。一批补链、强链、严链的优质项目正加速构筑产业新高地。嗨阔大赛溢出效应显著，区投诉中心搭建嗨阔大赛全周期招商服务体系，依托清华科创对接会、中关村论坛等平台推介引流，依托获奖项目落地加速营开展政策解读与产业对接。截至6月底，嗨阔平台累计落地顺义项目达503个， 2026年落地参赛项目19个，硬科技与文创等多领域的优质项目加速集聚，会展经济再添重大支撑。3月，顺义区在2026年投资北京大会成功签约新国展3期项目，项目总投资47.5亿元，由中国铁工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顺义区成立北京铁工城市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和北京铁工文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并作为项目主体进行房产开发及酒店开发管理。项目预计3年内可累计实现产值15亿元。医药健康领域迎来国家队加持，北大口腔国际口腔医疗器械创新转化基地已建成投用，项目总投资约2亿元，是顺义区与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合作共建的标杆创新平台，重点布局口腔生物活性新材料、 AI 智能诊疗装备、口腔手术机器人、口腔精密耗材等前沿细分赛道。目前基地及周边累计落地生物可降解口腔修复材料、 3D 打印装备、口腔 AI 影像诊断等企业20余家，配套1.05亿元口腔产业基金，全周期赋能企业发展，在周边约12平方公里范围内规划建设国际口腔创新港，持续为首都科创高质量发展注入口腔产业新动能。今年上半年，顺义区服务包企业新设立注册资本500万元及以上企业25家，注册资本共10.04亿元，新落地投资额500万元及以上项目21个，总投资额29.8亿元。顺义区以企业服务包机制为抓手，常态化走访企业，高效处置发展诉求，以营商环境软实力筑牢招商引资硬支撑。截至6月底，区投诉中心累计走访企业160余家次，推动解决要土冷运运营难题、中特检验、两业融合政策申报相关材料办理、通用技术集团国际物流人才落户及干线运输资质扩容等企业诉求40余项。多元交流活动破解企业与产业发展痛点，上半年区投诉中心联合相关单位精准打出服务企业组合拳。年初，区投诉中心牵头举办会展加文旅商对接会，围绕大型活动共谋流量转化，现场达成多项合作意向。2月，区发改委、区投诉中心等部门联合搭建顺义投融平台，推动政企银精准对接，畅通融资渠道。3月底，区投诉中心统筹组织区内近20家企业代表参加2026年投资北京大会，拓展顺义区招商朋友圈。4月，区投诉中心与相关单位组建专项招商队伍，赴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深度挖掘汽车产业合作机会。6月中旬，区投诉中心联合区委网信办开展清朗顺义一起护航2026舆情应对专题培训，帮助企业掌握危机处置主动权。一系列活动不仅畅通了政企沟通渠道，更在产业协同、资金融通、品牌建设、宣传推广等方面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支撑，让企业在顺义安心经营、放心发展。顺义将继续厚植营商沃土，广纳四海客商，让更多金种子在这片沃土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强降雨增多，步行、骑车、驾车出行时都应该注意什么？这份暴雨天气出行指南您要知道。行人篇：及时避雨，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若要出行尽量避开强降雨时段，以外出的要及时到安全的室内避雨、避风、避雷。 远离危险区域，避开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防止触电，避开高层建筑施工现场，警惕广告牌、玻璃、花盆等坠落风险，远离山坡、河道、泄洪道等危险区域，切忌冒险涉水，尽量结伴而行，警惕井盖、下水道和排污井等，如果发现路面有漩涡，一定要绕行。骑行篇，安全骑行，水情不明时不盲目涉水，不要打着雨伞骑车，不要被雨衣遮挡视线或影响听力，佩戴安全头盔，在转弯会车时减速慢行，避免急刹车，否则容易侧滑发生危险。做好防水措施，电动自行车要做好控制器的防水措施，防止雨水进入。骑电动自行车出行时要注意积水深度，在不超过半个车轮时才能正常行驶。注意电池安全，电动自行车涉水后一定不要马上充电，应再次检查内部的电池控制器等地方是否有积水，若有积水要及时清理。驾车篇，安全慢行，与前后车保持安全车距，车速不要太快，尤其在弯道、陡坡等路段应降低车速，防止侧滑。根据降雨情况开启近光灯、雾灯或示廓灯，避开积水区，避免驶入立交桥下、涵洞等地势低洼易积水路段，积水深浅不明时不要贸然涉水。熄火速撤离，当车辆在水中熄火，水位已经淹过半个车轮，到达车辆下坎，且水位仍有上涨趋势时，应该果断弃车逃生。如果车体被整个淹没，要利用身边的防盗锁、羊角锤等工具迅速破窗逃生。山区防落石，途经山区道路遇到强降雨时，要注意观察山体滑坡、落石等灾害迹象，一旦发现隐患要及时躲避。记者康莹杰报道。当今社会，征信记录是一个人的信用名片，征信记录是否良好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有些不法分子以影响征信、需关闭相关服务为手段，或声称可以清除不良征信记录，诱导受害人下载具有屏幕共享功能的视频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功能，从而获取银行账户信息。顺义警方提示您警惕虚假征信骗局。一天，市民李梅梅化名接到一个400开头的电话，自称是某 APP 的客服，询问他是否开通了贷款服务，目前存在异常，如不及时处理将影响征信。李梅梅一听影响征信，立刻紧张了起来，心想自己马上就要申请房贷，可别受到影响。她赶紧登录那款 APP， 看不出贷款服务哪里出现了异常，也找不到关闭按钮。一问之际，客服说，要不您加我微信，把您的信息发给我，我来手动关闭。李梅梅边感谢边加上了对方微信，将自己的身份证照片发了过去。过了一会儿，对方发来一张图，显示服务关闭失败，说李梅梅名下还关联着其他多个平台的贷款业务，需集中处理。他又按照客服给的网址登录银保监会的网站，联系在线客服，加入视频会议共享屏幕，在对方的指导下一步步操作，把好几张银行卡里的余额都转到了对方提供的中国银联资金保护账户里。随后对方说要帮李梅梅把各贷款服务的额度清零，又一步步引导她从各个平台贷出来30多万元转入这个账户。等到李梅梅慢慢反应过来，她已经给骗子转了50多万元，这才拨打报警电话。警方提示，个人征信由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统一管理，千万不要相信所谓的征信修复机构。如果对信用记录有异议，可以通过合法合规的途径提出。凡是自称金融机构、贷款平台客服，可提供网上注销账号或消除不良征信记录的，都是诈骗。顺义警方提示您，别轻信加陌生人为好友，更不能随便把自己的手机屏幕共享给陌生人。您的身份信息、银行账号信息都在手机上，一旦泄露，后果不堪设想。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啊。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沙玉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0: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走着。
3: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4: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

0: 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施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是不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老王，开饭了。
7: 来了来了，
6: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7: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哎，

0: 一双啊，用公筷。
1: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0: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2: 增加一份安全。
0: 共享一只公勺，
2: 共享一份健康。
0: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3: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4: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3: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4: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5: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4: 耶！
0: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6: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6: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7: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8: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9: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8: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9: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8: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10: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1: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8: 哟，小赵啊。
11: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8: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1: 行。
12: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3: 这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2: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4: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5: 鞋管网格2合1，
16: 脚步丈量百家心，
17: 议事厅里解难题，
15: 积分板上
18: 天心星。
2: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0: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1: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2: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1: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0: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4: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5: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4: 得嘞，那咱
5: 走着。
6: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7: 独棍神佛铁木金，真有两下子，三下五除二，没怎么费劲儿。就棍打三绝僧，佟林在旁边一看，挑大指喝彩，真漂亮，打得好。足见铁三爷真下了真功了。司徒朗过来了，叫铁木金把道闪开，把佟林让过来，非要跟佟林分上下论高低。铁木金这脸上就有点发烧，什么原因呢？他觉着司徒朗瞧不起他，非得叫佟林。哦，我这两下子不配跟你伸手，因此他执意不把道让开，把这条冰铁大棍在掌中一横，冷笑了一声：司徒朗，老糟头子，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哎，我听说了，当今武林界出了个世界妙手九尾宗一，就是你。闻名没见过面，今天这机会是千载难逢，你家铁三爷会的就是你。刚才那和尚那些秃驴啊，不值当我一打。干什么让佟侠客呀？打你这样的还用得着侠客爷吗？有三爷足矣。好啊，司徒朗气炸，连肝肺挫碎口中牙呀！姓铁的，你就是佟林的替死鬼。既然你不愿意把道路闪开，来来来，我送你上西天。佟林在旁边一看，替铁三爷担心，佟林赶紧过来了。我说这位老兄，你够累的了，不如闪到旁边喘喘气儿，由我来对付他。比如说我要不成呢，三爷您气儿也缓过来了，您再跟他伸手也不为迟晚。我佟侠客，你这什么意思？你是不是对我不放心呢？你认为我不是他的对手，你先给封定了，我得非败不可。不，我绝没这意思，佟侠客，要没这意思，您就在旁边看着。

用不着你伸手。佟林一看这人可够骄傲的，言语之间透出来谁也不服。如果佟林执意要跟司徒朗伸手，非把这人得罪了不可。没办法，佟林退回原处。单说铁三爷抡开掌中这条大棍是大战司徒朗，在他的思想认为，你司徒朗再有能耐，你都七八十岁的人了，不有那么句话吗？年老不讲筋骨为能啊，你心倒挺盛，可是你气血衰败了。我呢30多岁正当年，血气方刚，就我这个气力也把你降住了。稍微棍法再精点儿，我是准赢不可呀。结果铁木金把事儿分析错了，这一伸手才他发现，这司徒朗，你别看七八十岁的人了，日月五行轮，招数奇妙，抽彻连环，身形唰啦啦转动比猿猴还快，那气力头比自己还足。没打了20个回合，铁三爷棍法错乱，呼呼带喘呐、玩这劲儿了，他这才服自己不如司徒朗，而且差的还不是一点半点。眼见五行轮刮风在眼前晃动，一个不注意跟了声就完了。正在这时，佟林没办法过来了，办三爷，这回该您歇歇了，你有点乏了，你看额头逼挖鬓角见了汗了。铁木金没办法了，不服高人有罪，拉棍子跳出圈外。佟大侠您留神呐、这老糟头子不好对付。佟林点点头没说话。铁木金退解之后咱不提，单说佟林冲着司徒朗一抱拳，师兄你不乐意听我也得这样称呼你，因为这是事实啊。师兄啊别打了，怎么样，我奉劝你把道路闪开让我们过去，您了这么大的年纪了，找个地方哪好在哪儿定居，以乐晚年有多好啊。您为了这口气非要砸囚车皮木龙，非要玩这条老命，这不是蠢人吗？如能听我良言相劝，老哥哥拉倒吧，进一步不可设想，退一步海阔天空，能忍就忍了吧。佟林呀呀呸，我用不着你劝我，我什么全懂，咱俩话已经说尽了。佟林你要再不伸手，我可要说难听的了。那意思是什么？要骂佟林的祖宗，大丈夫受杀不受辱啊。佟林一听明白了，好好好好，不说了。如此说来，师兄你伸手吧。好，我早就该如此。再看司徒朗往下一塌腰，前脚弓后腿绷，身子往前一纵跟箭一样抽就到了近前。

0: 把双轮一并，奔铜陵顶梁便劈。这个轮呢，前头是个大圆圈，都是刃子，就像那斧子刃差不多少，那要劈上受得了。铜陵一歪头躲开了，嗨，大鹏双展翅，司徒郎把双臂一伸，奔铜陵的脖下。铜陵一低头，二招躲开了。司徒郎一没身，双轮并着一块儿，利用这大尖子扎铜陵的花盖穴，啊，唰就到了。铜陵一搓腰往后一撤，使了个千斤坠，这一下又没拉着。司徒郎气得直不了脑袋，铜陵呐，你怎么不伸手？师兄，我让你三招，第一招不还手，念你我都是一个门户，你是我师兄，我是你亲叔白师弟。第二招不伸手，你师父是我师伯。第三招不伸手，爱心你是个英雄好汉。可是让一让二，不能让三让四，如果师兄得寸进尺，童某第四招我可还手了。
1: 你少说废话，你都气死我了，你哪那么多词儿？
0: 司徒郎嗷嗷怪叫，一蹦起来多高，双轮展开，频频向铜陵发动进攻。铜陵接架相还，抽招换式，还了招了。四件兵器在空中乱舞，光华缭绕，冷气逼人。就见两个人身形转动，铁三爷在旁边看着，哎呀，心里暗暗想到：铜陵高人也。这回我开了眼了，原来我还有点不服气呢。这铜陵自己报号，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我跟我老师说过，我跟我师兄丁瑞龙也说过。有朝一日碰上铜陵，非跟他比划比划不可，看看究竟我们两个人谁高谁低。今儿这一看呢，甭比了，我是甘拜下风啊。司徒郎就是试金石啊，我跟司徒郎伸手伸不上手，人家跟司徒郎伸手不费劲儿，就这一点那就比我强。况且人家是真高，其他的人也在两旁观阵。80多个回合过去了，司徒郎是越打越生气。他一看铜陵这个招数的套路非常眼熟，一边打一边想，他这个路子跟自己怎么那么相似呢？双月酷似双轮的招数啊，明白了，这不我老师教的吗？我老师的招他怎么会呢？啊，怪哉怪哉。因此打着打着他就问铜陵，我且问你，你日月五行轮的招数谁教给你的？铜陵并不隐晦，师兄啊，你要问我告诉你，前半截是我老师河道元上道明所教，后半截这绝招乃是我师伯太虚上人庄道琴所教。司徒郎一听，好师傅，你这绝招不交给我，你交给铜陵，你诚心跟我为难呐、今天我不要这条命。不要命有什么用？他不是铜陵的对手。

100个回合出去了，佟麟想速战速决吧，脚下把转大树那功夫拿出来了，这招谁也不行，有一线之路佟麟不使用，双臂一晃，脚底下攒劲，还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先迈三角形天地人，后迈四方形东西南北，唰了一转身，金木水火土五行，再一转六合，再一转七星，再一转八卦，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司徒朗一看傻眼，一瞅前面是佟麟，后边是佟麟，左边是佟麟，右边还佟麟，东西南北四面八方全都是佟麟串串，不知道哪是真哪是假的。哎呀，莫非佟麟会分身术不成？本来他脾气就急躁，他这一傻眼，心里一发热，眼发花了，手忙脚乱，是方寸乱套了。这方寸一乱呢，大脑失灵了，这仗还有法打吗？佟麟一看有机可乘，左手跃一晃的灭门，右手跃直奔的天心。司徒朗一看不好啊，拿双轮往外一弹，佟麟这是虚招，引他呢，他往外一弹，正好来个大开门，把中盘下盘都交给佟麟，门开开你随便吧。佟麟没使双跃，使了个金鸡独立野马分鬃跺子脚，左腿一立，右腿绕起来，心说我踢司徒朗哪儿的，踢心口窝不行，一脚就把他踢死，踢小肚子不行，肠子踢折了，踢卡不当更不行，那要了命了。哎呀，把佟麟把脚尖一歪，奔司徒朗的腿根啊，啪就一下点上。那佟麟那叫什么脚？那像咱普通人呢，就普通人蹬一下也够呛，就这一下不要紧，司徒朗哎呦了一声，摔出2丈多远，就是翻身摔倒，双轮落地。佟麟一低了腰到了近前了，把双月在他面前一晃，明晃晃的大月牙子是直奔司徒朗的梗嗓。司徒朗摔倒了，迷迷糊糊，就觉着佟麟扑到近前，再想还手已然不及了，觉着脖子上刮了一道冷风。他知道家伙到了，司徒朗把眼一闭，牙关一咬，完了，77年结束了，77了。他哪知道这是双月，似挨着似挨不着，哎，就刮了一阵冷风，佟麟往前一侧月，把双月交单手哈腰扶起司徒朗。师兄，对不起，小弟一时失手得罪了师兄，师兄无论如何您可得原谅。说着又给他双轮捡起来交给司徒朗，师兄啊，您要不出气咱接茬比，那还比什么劲儿，你呀，你佟麟呐，你气死我了，你个伪君子，你这叫打一巴掌给我个甜枣吃啊，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羞臊我跟你拼了。佟麟说随便，
随便。

0: 来吧。
1: 司徒朗一拉这个架子一琢磨，不行，不是佟林的对手。看这意思，佟林没费多大劲儿，真把他惹急了，我两个司徒朗恐怕也不行啊。算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今天我离开这儿，找个地方闷头一忍，我好好的练功，练完了功夫再找佟林出气。司徒朗想到这儿，把双轮往左右一分，姓佟的，你真放我走，真的，我可报复，我明白，我在北京随时恭候，师兄您什么时候去都行。好嘞，你等着吧，肯定有那一天。双锦车驾着几具尸体是望风而逃。前文书咱说了，这段书叫穿桑林，佟林二度司徒朗，还有三度在北京。这司徒朗果然呢，找高人学绝招去了，觉着自己不含糊，再次跟佟林比，那是后文书暂时不提。佟林一看他们全跑了，长出了一口气，扭回头来见铁木金和这些徒弟。铁木金深施一礼，佟爷，佟侠客，高，我服了，我开了眼了。不但说您能耐大，您这气量没比的，您真是个正人君子啊！哎，我相比之下太不如您了。方才这事儿要放到我身上，我一棍子把他脑袋砸开花了，我还饶他呀？您听他说那话，您以恩待人，他说的早晚还要报复，这没心呐，这人呢，狼心狗肺，您怎么能放他？哈哈哈！三爷，我们这里头有很多套头，不是三言两语能讲清楚的，我放他自然有一定的道理。三爷，我还没谢谢您呢，您帮了我的大忙了。您要不是领着这支镖队来，不给我长长威风，恐怕今儿我非吃亏不可。虽然单打独斗我不见得吃亏，但是人家人多呀，您这一来解决了问题了，我是非常感谢贵师徒。哎，铁木金，你摆手吧，别，佟侠客，您别说这话啊，这是我应尽之责。现在我还走，我去办我的事儿去。我把这只镖送到商丘，然后我回北京。您不也上北京吗？佟林说是，那咱北京见。我回到大清真寺，见着我师父，跟我师兄丁瑞龙。把您这事儿我好好讲讲，如果您回到北京，我肯定上雍亲王府请您去，把您请到大清真寺，咱们好好团聚团聚，好好热闹热闹。佟林再三称谢，铁木金领着镖行的人走了。佟林转回身来告诉刘俊，所有的弟子把囚车检点，所有的东西准备好了，起身，打这儿起身回北京。一路上佟林仍然是提心吊胆，恐怕出事儿。哎，真没出事儿，平平安安进了京城。
2: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是妈妈说吃光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直到最爱的裙子的扣子都系不上了，越来吃得掉，甩不掉，更辛苦。希望体重帅哥，不如跟着节奏，没在怕的努力。别人卡路里，卡路里，卡。

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声动盛宴，情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19世纪末期，中国正在经历着近现代最艰难的一段岁月，东亚病夫成了外国人嘴里最轻蔑的称呼。即便在中国的土地上，也有人敢打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招牌做生意。这要是搁到现在，给那家伙十个胆儿，他也不敢这么干。但是谁横谁说话的年代，只有权力和财力才能捍卫自己的尊严。比如在澳门就有这么一家酒店，他们明目张胆地在门口挂着华人不得入内。某天，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路过酒店，看到牌子上二话不说，他就走了进去。本来没人将他放在眼里，但接下来老人只说了一句话，就引起了全场的目光。只听他当众宣布，他将

5000美元的价格买下这家酒店，而后来他也真的这么做了，并在接手之后将这家酒店无条件地对所有人开放。好家伙，现在流行的霸总短剧都不敢这么拍。这位老人究竟什么来头，能在乱世当中一掷千金高调解囊？在说到他的名字和故事之前，我们先来列举几个他的身份，您听听。这位呢，曾经是夏威夷的首富，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位华侨富豪，担任过大厅驻夏威夷总领事，还娶了人家的公主，成了国王的妹夫。以他为原型创作的歌舞剧在百老汇演了30年，依旧风靡不衰。政治、经济、文化哪个领域都有他的痕迹，不论怎么看，他无疑都是人生赢家。那么他到底是如何靠自己打拼出这一切的？小村庄里出来的穷小子靠什么生意做成了首富？为了娶到公主，他毫无背景的他在异国做出过哪些疯狂的举动？名利双收之后，他又为何选择激流勇退返回祖国？传奇，东方跟您聊聊夏威夷的中国驸马陈芳的故事。1849年的一天，在夏威夷的火努鲁鲁港口，一艘又一艘的船陆续停靠在码头，将世界各地的人输送到这座太平洋的小岛上。从船上下来的既有金发碧眼的洋人，也有皮肤黝黑的当地土著，其中还时不时的能看见几个黄皮肤的亚裔。这时一位20来岁的年轻人面带不安地从船舱里头钻出来，梳得齐齐整整的辫子头就像是一张标志性的名片，谁看了都知道他是从中国来的小伙子。此时的中国刚刚经历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硝烟，经济水平一落千丈，在国际上早就丧失了天朝上国的优越地位。跟一派欣欣向荣的夏威夷相比，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于是小伙子在下船的瞬间，精神立刻紧张地转变成了兴奋，他心里暗喜，这回真是赌对了。赌的什么呢？咱还得从头讲。这位年轻人自然就是咱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陈芳。在此之前，他一直生活在广东香山一个叫做梅溪的小村庄里。陈家世代以务农为生，到陈芳父亲这一辈儿才开始做点小生意，家底儿也一点点的富裕起来。然而在老一辈人的心中，总惦记着士农工商的鄙视链，即便靠经商起家了，也希望儿子能够在仕途上飞黄腾达。陈芳起初是挺争气的，从小就苦读，年纪不大就中了秀才，亲朋好友知道都说这孩子开门快，将来必有大出息。然而就在全家都等着他再创辉煌的时候，陈芳却突然间像泄了气的皮球，在考场上屡试不第，再也没有支棱起来。直到父亲去世，家中财力每况愈下，甚至到了不足以支撑他赶考的地步，陈芳才迫不得已地弃文从商，跟伯父在港澳间的洋行里做起了买办。和洋人打交道肯定得学会蹦几句洋文嘛，什么 How are you 啊， Fine thank you 啊等等。陈芳一开始啊听着还一脸懵，但没想到他在学习语言这方面还挺有天赋的，没过几天就说得比伯父还利索了。看着侄子在做生意上有点能耐，伯父便提议让陈芳到檀香山的杂货铺去帮忙。檀香山也就是夏威夷的火努鲁鲁，因为这里盛产的檀香木曾大量流入中国，国人才称它为海外的檀香山。由于两地常有贸易往来，因此广东的华商对夏威夷并不陌生，而且那段时间夏威夷早已经成为了美国人度假休闲的旅游胜地，全岛上下在经济文化上发展迅速，90%以上的岛民都能说流利的英语，对现代文明也是如数家

0: 早就没了18世纪部落割据的蛮荒之态，非常适合陈家这样的生意人做小买卖。就这么着，陈芳跟随伯父来到夏威夷，便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陈芳之所以觉得自己赌对了，是发现这里大有可为。然而中国人在夏威夷的日子并不好过，即便到处能够看到华人的铺子，但在异国他乡仍然会受到白人的不屑和冷脸。可为了挣钱，陈芳和老乡都顾不上那么多，大伙儿起早贪黑，没日没夜的干活。不知不觉间，陈芳在夏威夷已经生活了两年，此时的他只有26岁，伯父却已经年迈，随时准备乘船回国。但当问到陈芳的意见时，他却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要一个人留下来自主创业。那么他究竟看好了哪个领域，将自己做成了异国的首富呢？
1: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陈芳的第一桶金源自他的老本行，在做买办时，他就发现中国的土特产和中式家具很受外国人的欢迎，于是他投入了全部的积蓄，在夏威夷街头开了间杂货店。陈芳开创性的打破了传统柜台售卖的方式，采用开价销售、自由购买的策略，说白了就是把东西摆在货架上，贴好中英文的标签，让顾客自个儿进店选购。您听这方式是不是有点熟悉啊？没错，这就跟咱们现在的超市不就一个道理吗？然而当初这种销售方式对于人们来说可太新鲜了，于是陈芳的小店一炮而红，他的货物常常被一抢而空，而他这位金牌销售据说连身上穿的中式长衫都曾被人扒下来折价买走过。随着生意越做越大，陈芳不由得有些飘飘然了。曾经科考赔钱，如今卖货赚钱，原来在老家当官还不如出来当老板。不过陈芳的成功也许并不完全因为他脑子的灵活，更重要的是当时美国正在崛起，势力一度扩张到了太平洋的沿岸，而作为美国后花园的夏威夷也享受了大国的红利，当地人的消费能力水涨船高，泼天的富贵自然就轮到了陈芳的头上。而且陈芳非常善于交际，他不仅快速掌握了英语，还学习了夏威夷语，一到假期他便经常出入礼拜活动和各种舞会，没多久就跟岛上各行各业的人物打成了一片。这俗话说得好啊，多个朋友多条路，少个对头少堵墙，陈芳的确是凭本事把路走宽的典范。只可惜的是，盛极必衰，物极必反，陈芳的好日子还没过两天，一场祸事竟然降临。一天，陈芳正在店里头招呼客人，忽然听到门外人声鼎沸，似乎发生了什么不得了的大事儿。他好奇地走到店门口张望，看清状况的瞬间，陈芳几乎吓得是跌坐在地上。只见隔壁剧院不知道怎么的就着起了大火，火借风势越烧越旺。不等陈芳醒过神来，迅猛的火焰已经烧到了他的杂货店了。陈芳一时失神，脚下却动了起来，他三步并作两步冲进了火场，想要抢救出一两件货物。要不是路人反应得快将他按下来，他很可能在那一天就葬身火海了。最终陈芳只能眼看着自己的全部心血化为灰烬，而且屋漏偏逢连夜雨，他店里的会计居然趁乱抢走了他账上仅剩的3万美元，从此人间蒸发，无影无踪。这事儿换了一般人估计早就卷铺盖回家了， 可陈芳不一样，他消沉一段时间之后立刻振作起来，他先贷了一笔款重新租店开业，这次他比从前更拼命，几乎不眠不休，天天工作，仅仅用了一年就还清了全部的贷款，生意也重回当年的红红火火，说是檀香山金牌店铺也不为过。但谁也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时候，陈芳又做了一个让人无法理解的决定，他竟然要关店。好不容易做起来的生意，怎么说不干就不干了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睡莲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原来当时美国的南北冲突加剧，战争一触即发。陈方认为一旦开战必然影响商路，南部的蔗糖无法北上，那么遍地都是甘蔗的夏威夷必将成为美国最大的蔗糖供应地。于是他砸入了所有的家当，收购了岛上的糖厂和蔗田，又斥巨资购入了当时最先进的机器，还从广东老家招募了上千名的华工，浩浩荡荡地做起了制糖生意。果然陈方这次又赌对了，果然南北战争爆发之后，糖价就跟坐了火箭似的一路飞涨。陈方这个糖业大老板挣的是盆满钵满，一下子就坐上了夏威夷首富的宝座，也成为了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位华侨首富。陈方的事业风生水起，爱情在这个时候也不期而至。当糖业大亨遇上皇室公主，又会上演怎样一段爱情故事呢？面对监护人的刁难，他要怎么做才能抱得美人归呢？实现财富自由之后，陈方的注意力很快就聚集到了夏威夷皇室身上，毕竟背靠大树好乘凉，以他现在的身份地位，过去的社交关系早已经无法满足了。亲近皇室，不论从哪方面看都是必然的选择。1856年夏威夷国王大婚，陈方主动提出为国王和新王后举办舞会，这种明显示好的中式社交在夏威夷国王眼中却有些无法理解。但话又说回来，既然有金主爸爸愿意掏钱，那谁又能拒绝呢？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皇室聚会如期举行，而陈方也在这次舞会上邂逅了自己的真命天女，刚满17岁的夏威夷贵族少女朱丽叶·费叶维切。其实朱丽叶和国王并没有亲密的血缘关系，她的外祖父跟上任国王是好兄弟，这才跟皇室搭上了边儿。如果放在大清朝，她高低称得上是位格格，地位不说多高吧，但起码呢是名正言顺的皇亲国戚。而朱丽叶有的正是陈方此刻缺少的。你想，如果把夏威夷的格格娶进了门，那跟国王说个话岂不就是跟串门一样吗？以后在岛内做个生意不就更加事半功倍了吗？不过这朱丽叶可不是普通人家的姑娘，她的监护人扎德博士更是十分的精明。面对陈方的求亲，扎德起初并不赞同，于是陈方遍寻各方打听，终于找到了和扎德拉近关系的办法。原来扎德的另一个身份是痴迷中国文化的学者，生平一大爱好就是收藏中国的瓷器。陈方投其所好，到处搜罗精致的瓷器往扎德府上送，而且人家送礼吧都是一件一件的送，而他呢是一车一车的往里拉。虽说扎德收得挺痛快，可嘴上却一点都不松口。陈方不解其意，借着见面的机会赶紧讨教，到底怎么做才能娶到朱丽叶。据传当时扎德淡然一笑，中国有句诗叫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但不会筑巢的雄鸟怎么赢得雌鸟的芳心呢？啊，那合着搞了半天是嫌弃陈方没准备好婚房啊。搞明白了努力方向，陈方就有底了。他大手一挥，在檀香山北边的风景最优美的地方买了一块地，耗时1年多建起了一座中西合璧富丽堂皇的大别墅，说是当时夏威夷的第一豪宅都不夸张。哎，就是这个举动让扎德和朱丽叶感受到了诚意，两个人正式联姻。作为皇室的新晋驸马，陈方终于跻身夏威夷的上流社会，在当地华人的推荐之下，他还当选了枢密院的议员。然而事业爱情双丰收并没让陈方停下脚步，不知道是不是身在异乡缺乏安全感的缘故，他依然不遗余力地与当地华人和夏威夷皇室搞好关系，同时也毫不放松发展手下的糖厂事业。这些努力很快就为陈方带来了质的改变。1874年国王驾崩，朱丽叶的义兄
卡拉卡瓦宣布参与国王竞选。当时竞选这个事儿，对于夏威夷而言，还是从美国本土传来的新鲜玩意儿，很多门道都还没趟明白。因此，最简单粗暴的拉票方式就是砸钱。那谁有钱呢？当然是陈芳了。在卡拉卡瓦竞选期间，陈芳是慷慨解囊，对手握选票的人打出了一波又一波的糖衣炮弹，结果可想而知。卡拉卡瓦在投票中险胜，当选为新一任夏威夷国王，而陈芳的身份也从和国王八竿子打不着的驸马一跃成为了新国王的义妹夫。然而陈芳心里头还是不踏实，毕竟他孤身在外，身份都是自己给的，没有中国政府撑腰，总感觉差点什么。幸运的是，1881年的一天，卡拉卡瓦不知怎么的突发奇想，打算来一次环球的旅行。尽管众大臣们极力的劝阻，可陈芳却举双手赞成，因为他心里头有一套算盘。如果卡拉卡瓦这次外出到中国访问一圈，大概率能把自个儿的事儿提上一提，万一两边建交成功，那大清在夏威夷任命的最佳人选无疑就是自己了。所以陈芳在支持卡拉卡瓦出门这件事上可以说是又出钱又出力。哎，结果呢还真让他给办成了。两个月之后，卡拉卡瓦抵达天津，与李鸿章相谈甚欢，而陈芳也正式就任大清帝国驻夏威夷的总领事，官拜二品，终于实现了当初父亲让他发展仕途的夙愿。只是没过几年，陈芳又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在夏威夷要风得风的他，竟然准备放弃一切回到中国。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其实陈芳的处境并没有他看上去那么顺风顺水。卡拉卡瓦一人得到之后，他身边的人也鸡犬升天，尤其陈芳和支持他的华人团体在夏威夷的地位前所未有的大幅提升。同时陈芳的制糖厂也招聘了越来越多的华工，一时间夏威夷华人的数量几乎快赶上原住民了。这么一大帮人踏上了别人的领地，最先坐不住的当然是早就把夏威夷划进势力范围的美国了。他们担心卡拉卡瓦会在陈芳和华人的支持之下脱离自己的控制，于是在1887年，以美国移民为主要成员的教会党拉拢政府中的亲美成员，逼迫着卡拉卡瓦改组内阁，将朝中重臣全都换成了美国人，就连国王理应享有的否决权也被强制拆除。就这么一搞，那国王明显就成了摆设，说话没人听了，亲信也没人当回事儿了。卡拉

卡瓦失势之后，海外华侨从上到下人心惶惶，为首的陈芳更是忧心忡忡。他苦心经营多年的从政之路被拦腰截断，虽说以前做生意也能吃喝不愁，但照目前的局势来看，华人的权益只会被压榨得越来越厉害，再不有所行动，迟早被美国人玩死。于是陈芳把心一横，索性36计走为上。转过年来，他尽快变卖了数十万美元的家产，在儿子的陪同之下乘船回国。据说当时陈芳订票的游轮名字就叫中国号，开船当天码头上人山人海，大报小报的记者都伸长了脖子，想要拍下糖业大王离开夏威夷的最后时刻。然而直到汽笛长鸣，却没人发现陈芳的身影。原来他一早便准备了小船在岛外等候，十分低调地离开了他奋斗半生的檀香山。回国之后的陈芳一边继续做生意，一边持巨资为老家搞基建，造桥铺路，兴办学校，广施粥点，赈济灾民。他甚至还想办法引入了自来水和照明电。所有能用钱为百姓解决的事儿，他都不遗余力地推行。后来他还资助过孙中山闹革命。1906年，81岁的陈芳在澳门安然终老。在他过世后，儿子陈习儒和已成为香港巨商的陈庚余依然大力资助着孙中山完成辛亥革命。什么叫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呢？看看这家人就知道了。从名不见经传的小买办，到岛上谁人不识君的大富翁，陈芳走过了打工人或失败或成功的全过程。而除此之外，他还能和公主谈恋爱，和异国国王搞外交。或许曾经有人怀疑过他为了权力不择手段，但只有纵观陈芳一生的人才明白，他在国家与民族的尊严和荣辱面前从未向后撤过一步。哪怕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也在用自己的力量为深陷危机的故乡争取变革的可能。这样的陈芳自然当得起华侨领袖的称号。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杯，
2: 买牛栏山踏实，哎，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富家少爷陆金环与卖唱女如莲邂逅，暗生情愫，痴守三年，但这注定是一段不被祝福的爱情。为了能与爱人结合，如莲决定先下海为母亲赚取养老钱，再嫁给金环。金环为尊父命，迎娶了一位世家闺秀，但他心里真正爱着的人是如莲。新婚之夜，金环逃出来与如莲幽会，被表哥若愚发现。为了让金环放弃如莲，若愚想方设法，却不料弄巧成拙，铸成大错。讲述旧时代一位痴情女子的挣扎与无奈，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收听
5: 第23集。
6: 如莲正在给金环讲国四纯的事儿，
7: 这老头子就是口里疯狂，一提起朱妹春来就抛文转句的说一大套，我也听不甚懂。大概意思就是说，古来的许多美人他已看不见，只能在戏台上找寻。他既有了这朱妹春，没事儿到戏演完时就把朱妹春带到这新赁的外宅，叫她穿上各种戏装，偎依着享受一会儿。今天想西施，就叫她穿上西施的行头；明天想昭君娘娘，就叫她改成昭君娘娘的装扮，或是主名对坐，或是偎依谈心，再高兴就清唱一曲。这样千古艳福就被他一人占尽，这老头子也算会玩了。
6: 金环撇嘴道：“你别听他说得很高雅，这里面还不定有什么难听的呢。”如莲忽的粉面一红，含羞笑道：“
7: 你的话我明白，可不能冤屈好人。这老头子早就告诉我，他的卧室和这屋只隔一层板壁，我也调皮，夜里没事儿就划开指缝去偷看，连看过四五次，见他们只是谈笑歌唱，再不就是交给那朱妹春画画写字。到四五更天，那朱妹春卸妆回家，老头子也自己安寝，简直除了哀靠以外更没别的难看样。”
6: 金环听了，暗想那国四纯本是前清一宦，名望很高，从进了朱妹春生气大为贬损，想不到内情居然这样，果真如此，还不失为名士风流，看来外面谣言不可尽信。想着就又向如莲道：“
7: 我问对子的事儿，你扯了半天到底也没说一句。”
6: 如莲一笑，说出一番话来：“想不到这隔壁闲情竟与全书生出绝大关键，正是含情看轶事，以窥名士风流，眼泪写悲怀，再述美人魔障。”话说金环和如莲在逸勤楼里为询问对联的事，才引起窃窥隔壁的一段闲闻。如莲速罢了底礼，金环又接着向原题询问，如莲笑道：“
7: 这你问什么？金环哪有第二个？既落着你的下款，就算你写的也罢。”
6: 金环拉着他伸手作势道：“你也不管人心里多闷得慌，还只是调皮，说不说？不说看不拧你。”如莲忙把柳腰一扭，双手护住痒处，口里却笑得咯咯的道：“
7: 我说不说，你别动手，深更半夜叫人听见，不定有猜出什么呢，又该像小旋风似的 向我娘耳朵里灌。
6: 金环听到这里，猛然想起一事，便问道：“哎，提起你娘，我才想起，哎，怎么今天不见呢？”如莲抿着嘴道：“
7: 问我娘吗？现在够身份了。古语说财大身弱，果然不假。我的事情不是好吗？他一天有几十元钱下腰，自然数钱折寿的不大舒服。前天说身上不好过，凡人熬了几两烟土带回家去将养，到今天也没回来。你家还在那儿住吗？”
6: 如莲点点头，又将香肩向金环微靠道：“
7: 你不是风雷火急地问我对联的事儿吗？怎又胡扯乱拉起来？”
6: 说着也不等金环答话，就又接着道：“
7: 你听啊，那对联是国四纯写的。”“
6: 他写的，
7: 怎会落我的下款？”“我的傻爷，怎这么想不开呀？是他为我写的呀。不是方才我对你说过，我瞧国四纯那样年纪，不奸不邪，每逢他来的时候，就真当他是个老人家看待，他也很怜恤我。我那些日不正想你吗？想得我成天神魂颠倒。有一日国四纯来，瞧出我神不守舍，头一句便问我是不是正想他的干女婿。我自然不承认，哪知道这老头子真会说，开导了我老半天，句句话都听着叫人难过。我也是为想你想得昏了，恨不得向人诉诉衷肠。到底小孩口没遮拦，就把咱俩的事儿约略告诉了他。他听了倒是很赞叹，又抛了半天文，说什么这才是性情之正，又劝我务必志坚金石，跟你从一而终，万不可中途改节，还说日后得了机会还要见见你呢。我从那天更知道他是好人，加倍对他感激。过几天他就送了这副对联来，对我说这副对子算是他带陆金环送给我的，叫我挂在床头，天天看着这上面的金环两字，一则见名如见人，二则免得忘了旧情。你说这老头子多有趣儿。他又说

0: 他是老得快死了，世上的艳福已没了份，不过还愿意瞧着旁的青年男女成了美眷，比他自己享受还要痛快呢。江环听了才恍然大悟，又暗自感念这国思淳果然是个有风趣的老名士，日后有缘真该追陪丈侣。想着便向如莲笑道，你的福分不小，又认了这样一个干爹，真给你撑腰。现在他既然拿出做爹的面目来劝你跟我，将来我要真抛了你，说不定他还许端起岳父老大人架子来跟我不依呢。如莲听了，忽然从京环怀里挣出了身子，走到床上躺倒，叹息了一声，就闭目不语。京环情知又惹了祸，但不知是哪句话惹恼他，忙赶去坐在他身边握住他的手，才问了句，怎么了？如莲已把手夺开，一翻身又躲向床里。京环又探身向前，脸儿偎着他的背儿，巧央道，好妹妹，我又得罪你了，你说说为什么，我叫你出气。说着头儿只在他背上揉搓，如莲已躲到墙上，再没处可躲，便倏然坐起来，自己仰望屋顶冷笑道，哼，人心里啊，别藏着事儿，藏着事儿不留神就许说出来，本来时时就存着抛了我的心，今天可说出来了，我算明白了。京环这时才知是为自己说话欠斟酌，又惹他犯了小心眼儿，才要答话，如莲又接着道，我本是个苦鬼儿，有爹娘也跟没有一样，这干爹更管不着那局外事儿，您陆少爷满不用介意，该怎着就怎着，莫说抛了我，就是杀了我也没人找你不依，本来您家里已有个好太太，自然拿我当玩物，告诉你句放心的，我们本和少爷玩的小哈巴狗一样，高兴叫过来逗逗，不高兴一脚踢开，这狗还敢咬人呢。京环听了心里好生委屈，又自恨说话太不达草稿，只可稳住心气，轻轻摇撼的道，妹妹，你说这话难道就不怕屈了人心，我为你把命全下上了，你还挤逼我，叫我还说什么，我也不管迷信不迷信，除了赌咒也没旁的办法，好，你起来听我赌誓。说着便要下床，倒被如莲一把拉住。京环搔着头道，空口说你不信，赌咒你又不许，你叫我怎么好。如莲拉着京环好半晌，望着窗外的月色不作声，沉一会儿忽然笑道，傻子，急什么，我逗你呢，看你刚梳顺了头发又抓得像个小蓬头鬼。
1: 好姑奶奶只顾你拿人开心，可以不问人家怎么难受，你以后打我骂我全好，积些德别逗我了。
0: 如莲好像没听见一样，又凝住了眼神，牙咬着唇儿，呆呆的不语。江环又说了几句话，也不见他答应。过了两分钟功夫，忽然他使劲抓住京环的肩膊，痴痴的道，
2: 我这话再说真续犯了，我本知道你跟我是真实心意，可是我总不放心。
1: 你又来了，真恨我不能把心掏给你看看。
3: 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只为不能，我才不放心呢。本来你瞧不见我的心。

0: 我也瞧不见你的心，就像隔着宝盒子押宝一样，谁能知道盒里是黑是红？我就是死了，你还当你的陆少爷，可是你要跟我变了心，我这一世就完了。这是小事儿吗？你还怨我絮叨。
1: 江环听他说的凄怆，也潸然欲泪，忙搂住他道，你说的也有理，可是你应该知道我呀。说着又顿足自语道，老天爷可难死我了，我有什么法子叫你放心呢？柔莲按着他的身子跳下床来，立在他面前道，
0: 你别笑我傻，你应我一件事儿，我虽不放了心，也安了心。
1: 你说你说，我的命都属你管，什么事儿都应你，
0: 是吗？好，你等着。
1: 说着一转身走出去，须臾从外面抱进一对烛台，一个香炉。江环认的这是堂屋供佛的。柔莲又从屋中小厨里拿出许多果品，用小茶盘摆了一盘苹果，一盘橘子，一盘橄榄，一盘蜜枣，都移到窗前小茶几上排成一行，又把烛台和香炉放在正中，燃了红烛，点着供香，立刻烛光烟气和窗外照入的明月，氤氲的这小窗一角别有风光。江环瞧他收拾得十分有趣，却不晓有何道理。柔莲摆弄完了，忙走过倚在江环身上，指着那香案笑道，
0: 你瞧见吗？
1: 这又是什么故事啊？柔莲又移身躲开，规规矩矩地立着道，
0: 姓陆的，早晚我是嫁定你了，将来到了那天，一声小轿把我搭进陆府，遍地磕头，完了就算个姨太太。要想坐着花轿拜天地，那样风光风光，是今生休想的了。旁人不抬举我，我不会自己抬举。你看这个香案，只当供的是你家的祖先牌位。你要真心待我，现在咱俩就在这拜天地，以后空口的话全不算。今天有这一拜，咱的事儿才算定局。咱俩要是赌咒发誓，也趁这时候。你要看我身份不够，不配同你拜天地，或者要是已经后悔了呢，那就……
1: 话未说完，江环已不再分说，竟拉着他的衣角，扑通一声便跪在香案前。如莲急忙也跟着跪倒，两个先互相一看，京环方要开口，如莲满面庄严的道，
0: 赌咒只要心里赌，不必说出来，只要是真心实意，自然心到神知，不然嘴里说的厉害，脚底下跟着画布字也是枉然。
1: 京环听了便不言语，两个只跪在窗楼筛月之下，烛影摇红之中，被香烟笼罩着，各自闭目合十，虔诚默祷。过一会儿张目互视，柔莲的香尖微向江环一处，两个便又微依着叩下头去。四个头叩完，互相搀扶着站起身来，同立在香案前，默然望着天上月光和窗前烛影，都觉心中从欢喜里生出悲凉，却又在悲凉里杂着欢喜，似乎都了了一宗大事。站了一会儿，柔莲悄然拉着江环一步步地倒退，退到床边，猛然向江环一挤，挤得他坐在床上，柔莲也扑到他怀里，头儿歪在京环胸际，娇喘着叹息。

0: 礼的招呼，叫人说天生贱种，总脱不了姚气，姚姐儿看待。始终谁拿你当姚姐儿看来，你却常自己糟践自己。如莲自己拧着腮边梨窝道：“
1: 我也改，我也改。”
0: 这就是陆少奶奶、陆姨奶奶了，还许自己听见。
2: 说完，看着京环一笑，就拥抱着同倒在床心。趁着满心欢喜，互相谈到将来嫁后闺房厮守的乐趣，直如身临其境，说不尽蜜爱清莲。腻谈了半夜，直到天色微明，京环因昨天近日奔忙未得休息，如莲也因许多日刻骨相思失眠已久，此夜又同时感情奋发，神经自然疲乏，这时更为加重了海誓山盟，心中骤得安稳，胸怀一松，都发生了甜蜜蜜的倦意，且谈且说的，就都不自觉地怡然睡去。这样偎依着睡了不知多大功夫，如莲正睡得香甜，忽被屋里的脚步声惊醒，先伸了一个懒腰，微欠起身，轻松着星眼看时，不由吃了一惊，只见自己的娘正立在窗前收拾香案上的东西，那香炉烛台也已不见，知道她已进来许久。那莲宝听得床栏有声，回头看见如莲已醒，便向她微微一笑，如莲粉面绯红，又无话可说，只可也向莲宝一笑。只瞧见莲宝笑着把嘴向京环一努，如莲莫名其妙，便要去推醒京环。莲宝巧声道：“
1: 哎，叫他睡吧，别闹醒了，他几时来的？”
2: 如莲想了想，冲口答道：“
1: 昨天12点来，住了一夜。”
2: 莲宝还未答言，江环夜已闻声醒了，翻身坐起，用手揉揉眼睛，先望望如莲，又瞧见莲宝。他因还在睡意朦胧，神志未清，不由得惊慌失色，忙把脚垂下地来，在床边晃动着寻觅鞋子，却忘了鞋子还自穿在脚上。莲宝看着好笑，忙叫道：“
1: 哎，陆少爷，再睡一会儿，天还不晚，才12点钟。”
2: 京环听得更慌了神，便跳下地来，也不顾和莲宝说话，就自叫道：“
0: 哎呦，糟了糟了，怎一沉就睡到这时候？查出来又是麻烦。”
2: 就跳着寻找衣帽要走，如莲拉住他道：“
1: 哎，忙什么？起晚了误什么事儿？有天大的事儿，也要洗脸吃点心再走。”
0: 你不知道，这功夫我父亲早起床了，要查问我知道不在家，又有罪受。
1: 哎，就是忙着不吃点心，也该洗脸再走啊。
2: 说完就向外面喊了一声打脸水，外面有人答应，江环只得交着心等候。这时莲宝向如莲道：“
1: 要不我也不那么早来，你不晓得咱家又出了新鲜事儿了，你那个爹又回来了。”
2: 如莲方一正神，莲宝又接着道：“
1: 就是上回跟咱怒气走了的，如今又没脸没皮跑回来了。大月呀，听咱剩了钱了，又跑找乐子来了，这回倒客气了，叫我接你回去看看呢。这老夫老妻的，我又说不上不留，所以想跟孩子您商量商量。”
3: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春风回梦记》，原著刘云若，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盛意，行动。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单行道逆行，延开。我不知道，当我17岁的时候，可以那么用力地去爱一个人。也许，当我们还年少，从来不知道自己小小的心脏里蕴藏着那么多想要释放的爱情。可是，当用尽全力爱过，生离死别的聚散过，再成为咫尺相隔却如同天涯陌路时，我忽然感觉爱情也不过是挂在悬崖的那朵雪莲，你渴望摘到，可是当你摘到的时候，双手已经伤痕累累。1996年4月23日，我穿着牛仔裤白衬衣在校园里骑车徘徊，和当时刚刚兴起的色彩缤纷穿外贸服饰的女孩相比，我显得那么不协调。我在学校的单行道上撞见了苏阳，我们的的确确是撞见，而不是浪漫的遇见。我骑车的水平不高，而这个冒失鬼偏偏硬闯单行道，结果他的自行车一路撞来，他眼睁睁地看着我，我也同样地盯着他，直到他的车把碰到我的手臂，我才呀的一声大叫起来。擦破了皮，流了血，苏阳很紧张地望着我，他说，同学，真是对不起，我陪你上医院吧。后来我们去了医院，没有骨折，只是皮外伤而已。苏阳显得轻松了很多，虚地出了一口气。那天晚上宿舍电话急促地响了起来，我随手拿起来说了声喂，你好。电话线的那头是很清爽的男生，他说，你好，我想找严开。一个很陌生又很熟悉的声音，陌生是因为我们刚刚认识，熟悉是因为刚刚认识就好像很熟悉他的声音。我忽然紧张起来，我说，请问你是哪位？我故意把语调放得很平静，对于一个刚刚认识的莽撞的陌生人，这是一种原则上的礼貌。10分钟以后，宿舍楼下，一脸大汗的苏阳气喘吁吁，左手提着草莓和大盒的雀巢香草冰激凌，右手提着伊利大瓶酸奶和德芙的心语巧克力。我这么清楚地说出他们的牌子，只为了说明我记忆的真切。时至如今，我依然只吃这些牌子，是怀念苏阳，还是怀念我如初的纯真情怀，甚至只是一种习惯。他看着我说，拿去吃吧，反正你这么瘦，不怕高热量。我当时呆了，不敢伸手去接。苏阳的眼神射过来，说话的语气温柔而霸道，他说，同学，没事吧？我来给您负荆请罪呢。不过这古人的荆啊，太没意思了，我换成了两手的美食。我乐了，说，那你还穿着衬衫呢，古人可不是这样。他的脸红了，我悄悄地得意起来，后来他也会紧张。当晚在室友一窝蜂地享受苏阳带来的美食的时候，我拿着一颗鲜嫩欲滴的草莓放在手心，闭上眼睛，然后在心里默默地说，我的爱情就要来了，就要来了。我们很自然地相爱，在校园里毫不忌讳地十指相扣，我以为我们会这样的地老天荒。一年后，苏阳大四，家里想让他出国，他问我，你说我该怎么办呢？他眼里有一种东西，
我不敢认为那是一种暗示或者是不舍，然而我怎么敢挽留呢？只能微笑着鼓励他，出国是好事啊，多好的前途。过了两分钟，苏阳似乎很失望，他说，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我要去英国，那里的夏天很清凉，很悠长。如果是现在，我一定会立刻答应他。而十七岁的年纪，未来充满了那么多不确定。大概，每一个想去缅怀的时间都会让人一直铭记。比如每年，我都渴望夏天早点来到，晚些离开。可惜，那年的夏天很快过去了。我没有足够的理由和资本答应苏阳一起去英国，而苏阳有着优越的出身背景和流利的口语，他去了。我说，我会每天为你祈祷。前些天，一个朋友给我看一段话，说，如果你爱他，让他走最好的路，找最好的女人，做最好的工作，叫他忘记你。那个时候，我并没有伟大到这种程度，我只是觉得苏阳应该去做更好的事情。但是我不希望他忘记我，我渴望他在异国悠长的夏日里能常常想起我。每一个女人在她还是女孩子的时候，为爱自私显得尤其可爱，只是若是知道此后一别五年的凄凉，我当初一定不会那么轻易地说，你走吧。五年的时间，我上课、自习、泡网，闲下来就怀念苏阳。有时候不敢闲下来，怕思念难忍。

阳刚走的那段时间给我打过一些电话，后来就断了联系。他大概忙于应付全新的生活吧，大概也没有怀念的时间。

学校的单行道早已经拓宽了许多，这个校园再没有了如初的气息，显得太拥挤太嘈杂。我默默地走着，却再也没有一个莽撞的人撞过来。我渴望再次受伤，可是那个能让我受伤的人已经离去。五年了，苏阳也许已经读完了大学，也许已经回国有了很好的工作，甚至已经有了如意的妻儿。只是我这个傻傻痴望的人，他还会记得吗？我们昔日的情怀，他还能体会吗？导师安排我去一家公司接订单，那是一家很体面的公司，在最繁华的地带有着一栋独立的写字楼。当时是下午，我仍旧是白衣仔裤，敲开部门经理的门时，里面空无一人。无奈，我决定乘电梯去顶楼找主任谈。电梯开开合合，也许里面会出现你渴望见到的那个人呢，小说里这样说来着。我以为那是现代人的童话，可是我没想到，在那一刻我见到了一个苏阳。之所以说那是一个苏阳，而不是说那就是苏阳，是因为他看到我的时候并没有当年的眼神，他不认识我。我自我介绍，你好先生，我姓严。他礼貌地伸过手来，严小姐好，欢迎来到 B 公司，在下是这里的总经理，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我终于呆住了，世上竟有如此相似的人。在五年后，苏阳的轮廓早该有变化，然而那样的气质，那样一双眼睛，那样温柔而又霸道的语气，我无法忘怀。可是他不是苏阳。服务台的小姐说，我们老板是留学归来，但不是英国，是法国。那天下午，我什么工作都没有做好，我又重回那天已经拓宽的单行道，在撞见苏阳的那里待了一个下午。有些事情过了五年，老天也许是仁慈，不忍见我整日里为思念伤痛，安排了一个酷似苏阳的人见我，然后希望用他平静如水的声音扼杀我心里如火燃烧的热情。我终于认命。2002年4月23日，我正在为寻找工作努力，马上就要研究生毕业了，拿着名牌大学的学历可以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我终于要离开这个单行道的校园了。几个人和导师一起去凯旋门庆祝最后一次聚餐，大家拼了血本。酷似苏阳的人再次出现，当我们刚刚举起酒杯把酒言欢的时候，他走过来，身边是一个窈窕的鄙人，导师认得他，握手说，苏经理，和夫人一起晚餐啊。苏经理，我忽然想起来自己还不知道他的中文名字。我稳了稳精神，待他走开的时候，我轻轻地问导师，刚刚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导师说，苏阳啊，当年我的学生，后来留学英国，不过后来他爸爸改到法国发展，他也就去了法国，这不一回来已经是一家大公司的总经理。我已经听不下去，苏阳。我跑出来，把一脸惊愕的导师和学友抛诸脑后。苏阳在那里，我所思念了六年的人就在身边，可是他的身边早已经有了家人，他装作不认识我。难道
如初的那些片段他都忘记了吗？在学校最高楼层的顶台，我一个人看着茫茫的黑夜，想起每一个思念苏阳的夜晚，那样的痛入心扉，魂不守舍。原来有些相遇可以轻易就发生，而上苍如果让你不遇，哪怕你遇上了也是枉然。想起刚刚接到的一个面试通知，不正是苏阳的公司吗？原来造物主竟然如此戏弄我，一直都不联系我。有一段时间，我有一种冲动去找苏阳，告诉他我就是颜开，告诉他我曾经为爱等待至今，可是只是等来了苦苦不得的伤害。但是我最终没有爱一个人，让他走最好的路，找最好的女人，做最好的工作，叫他忘记你，永远不觉得你珍惜。我去了遥远的海南，为了离苏阳远些再远些。工作是一种持久而磨人的事情，我再不提爱情。我想可能伤害还没有痊愈，既然我可以用6年的时间来思念，那大概需要60年的时间才可以放弃。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已经开始渴望并且喜欢春天，只是遥遥南国夏日炙热而漫长。2003年元月，总公司统一召开会议，我作为驻海南的代表赴京，顺便回了天津探望我的导师。导师又谈起苏阳，一脸的自豪，而我的心早已经波澜不惊，笑着和他一起论到往日里这个让我不堪回首的人。未了，导师说，看来失意并无大碍呀。失意？对啊，苏阳去英国的时候在单行道逆行发生了车祸，后来送进美国最好的脑科医院，却还是失忆了。不过能活着就是幸福。我蓄了许久的泪终于掉下来，一样的单行道逆行，可是谁都回不去。读书品人生，刚才您听到的是《单行道逆行》，作者颜开，我是豆豆。

0: 世界那么大，总想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而人心是更加辽阔的世界，又该如何到达？还好，读书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不仅了解世界，还可靠近人心。更重要的是，越来越知道我是谁，我该去哪，我到底要的是什么。
1: 守孝悌，四将。
0: 的确，读书并不会夜间让世界变好，但在书中却可以读出一个更好的自己。那这样世界会不会变得更可爱一点呢？我要读书。读书，看到更好的自己。
2: 读书，品人生。

每天，我们都会去做一些事情，去早起，去记录，去付出，去关爱。去聆听，去求索，去磨练，去拼搏。

有些事情你只会做一次，有些事情你会坚持。

你会遭遇挫败，也会想过放弃。有人说，你坚持不下去，

0: 其实你只是想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坚持从最小的事做起，坚持不在乎成败，坚持和伙伴一起走得更远，坚持。
1: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2: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1: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2: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1: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2: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1: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2: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1: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2: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1: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2: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在上一期节目中，豆豆姐姐给小朋友介绍了一种水果，没错，就是桃子。今天啊，豆豆姐姐继续来给小朋友介绍桃子。那小朋友，你们爱吃桃子吗？桃子的营养啊，可是非常丰富的，它富含多种维生素呢。我们平时吃一些桃子可是非常好的呢。小朋友，你一定吃过桃子吧？桃子啊，被人们称为天下第一果，这是因为它的形状美丽，营养丰富，滋味甜美。所以啊，在神话故事里常常把桃子叫做仙桃。桃树的故乡在咱们中国，从开始栽种最早的野生毛桃算起，到现在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现在的桃树啊，可以分为两大类型，一种是能够结出鲜嫩可口的大桃子的桃树，而另一类呢，是能够结出让人观赏的美丽的桃花。这一类的桃树啊，桃花都显得特别的大，特别的鲜艳可爱。每年的阳春三月是桃花盛开的季节，在这个季节里啊，人们就可以看到满树桃花的明媚景象了。桃树啊，是一个大家族，有800多个不同的品种，其中最著名的是水蜜桃，它的个头大，枝叶多，果肉细嫩，吃起来啊跟蜜饯一样甜。当水蜜桃完全成熟的时候，很容易剥掉它的皮儿，吃到里面鲜美的果肉。另外啊，还有一种叫蟠桃的桃子，它的样子很特别，中间是凹陷下去的，四周是肥厚的桃肉，就像一个圆圆的肉饼一样，非常有趣。那小朋友可能会问了，桃子为什么会长毛呢？豆豆姐姐告诉你啊，这是桃树用来保护自己的武器，这些桃子上的毛毛啊，对桃子起着保护的作用，这是为了防止桃子在没有成熟之前被虫子咬破。有了这些桃毛啊，小虫子就咬不到桃子的表面了。如果你仔细地观察桃树，还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在桃树的树干和树枝上经常会分泌出一堆堆的黏糊糊的东西，好像是半透明的胶水。植物学家给它们起了一个名字，叫桃胶，这也是桃树保护自己的特殊武器。由于桃胶很黏，会把好多的小虫子啊都粘住，这样一来呀，它们就不能够破坏桃树了。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屋时间。今天豆豆姐姐继续给小朋友介绍名人故事，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是范仲淹。范仲淹字希文，苏州吴县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小的时候，范仲淹家贫，学习刻苦。1040年任陕西经略副使，防御西夏进攻。1043年任参知政事，推行新政，后来遭保守派反对，被贬出京。他政绩卓著，文学成就也非常突出，有《范文正公集》一书。小朋友，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的故事叫做《足智多谋的范仲淹》。北宋时期，西夏进扰延州，皇帝想收复失地，便开始重用范仲淹，让他带兵前去支援。范仲淹带领着宋军火速来到了随州，原来的延州指挥使狄青此时正退守在这里，狄青主动请战，末将愿为先锋，阻断夏军与各城池之间的交通要道，然后将军带领大军轮番攻城，不怕攻不下来。范仲淹摆了摆手说，狄将军急于收复城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硬打硬拼不可取，如果你带兵阻断对方各个交通要道，那么会因为战线太长而容易被对方的后援击破，再说我军长途奔波太过疲劳，也不宜久战。我听说吐蕃正在攻打西夏的南边，这对于我们来说是再好不过的机会，我们不如再等等。晚上，范仲淹派人把大将韩琦和狄青悄悄找来，对韩琦说，我想带几个人好好勘测一下附近的地形，为了不打草惊蛇，希望你带我主持军务，对外就说我水土不服，身染重病，暂不攻城。另外，让军医住到我的住处来，不得外出，每天开出假药方，让人照方抓药，这样敌军必然信以为真，麻痹大意，就会抽出兵力去支援正在吃紧的南边，我们再趁机袭击延州。他转而对狄青说，将军对地形比较熟悉，就和我一起去吧，白天人多嘴杂，我没有和将军细说，还请体谅。狄青此时才明白范仲淹的苦心，不由得暗暗佩服。韩琦说，还是末将和狄青去吧，这里离敌营太近，您可是一军之主，怎么能置身险境呢？范仲淹神情庄重地说，先人开疆辟土何等艰辛，我作为主将更应该熟悉地形，了解敌情，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大家就按我说的去准备吧。于是宋军一边放出假消息，一边休整军队，不出几天，果然有探马回报，敌军已经分兵南去了。这天晚上，范仲淹和狄青带着几个士兵扮成采药的山民，悄悄离开了驻地。他们攀援山崖，隐身山林，开始详细地查看四周地形。最后，他们不仅绘制了附近最为精准的地形图，还偷偷查看到了敌营的布防情况。这个收获实在是太大了。回到军营后，范仲淹立刻召集众将商议军情。他说道，离营30里的地方有一处峡谷，谷内宽的地方可以容纳上万人，窄的地方却只能通过一辆粮车。我计划在那里伪造一个粮仓，设下岗哨，隔几日就从谷中往军营运粮，诱敌来烧我们的粮草。我们暗设伏兵，
等于上钩，怎么样？狄青没有想到范仲淹这么快就想出了这样的妙计，他高兴地说，我们可以多备些弓箭手埋伏，多备些沙袋，到时把敌军困在谷内。范仲淹笑道，狄将军说的极是，谷内没水又没粮，不用几天敌军必降，到时候我们再让人假扮下使到延州求援，引敌军来救，那时延州兵力空虚，我们夺城就如探囊取物一般了。不久敌军果然上钩了，敌将带兵前来焚烧粮草，被宋军困在了谷底。敌军主帅李元齐命人拿着他的兵符回去调兵，被早有准备的宋军截获。一切都如范仲淹所料，战事进行得很顺利，他们轻轻松松地就把失地一举夺了回来。小朋友们，范仲淹经过仔细的考察，制定了正确的策略，收复了失地。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做任何事情也应该像范仲淹一样，胆大心细，认真观察，寻找有利于自己的条件，这样才能够取得最终的成功。

江上渔者，宋·范仲淹。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0: 江上渔者，宋·范仲淹。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1: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2: 哪里哪里？
1: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接下来，我们来收听应急广播故事《草丛中潜伏的敌人》。
1: 这一天，吉吉侠巡逻车正在巡逻，街边一栋大楼的大屏幕上在播放一条消息：
2: 进入夏季以来，儿童被蜱虫叮咬事件屡屡发生，希望广大市民引起注意。蜱虫一般生活在森林和草丛中。
3: 啊，看来我得去后山转转，小孩都爱去那玩，别让蜱虫咬了。
1: 小朋友，蜱虫呀，是一种对咱们人体有害的寄生虫，它一般都是藏在树林和草丛里，专门吸人或动物的血，还会传播病毒呢。所以我们到郊外游玩的时候就一定要做好防护。你看，平平他们正准备去郊外的山林野餐呢，可他们却穿着短袖衫和短裤短裙，这能防护自己吗？
4: 又累又饿，我走不动了，咱就在这儿吃吧。
5: 豆豆，到山顶野餐可是你提出来的。
6: 豆豆同学，我想你该加强锻炼了。
4: 瞎说，我强壮得很。
1: 说完，平平开始向山上跑去。豆豆不服气，立刻追了上去。
6: 那你来追我呀。
1: 看着他们跑远的身影，小美无奈地对安安说：
7: 看来又来了。
1: 来到山顶，他们在一个平坦的草地上铺好餐布，摆上食品，开始野餐啦。吃饱喝足后，豆豆干脆躺在草地上休息。
4: 啊，吃饱了，好舒服。
6: 咱们也玩会儿吧，去那边抓蚂蚱怎么样？躺着多无聊呀。
4: 吃完就得休息嘛。
6: 哼，真懒，你不去我去。
1: 平平一个人跑进树林捉蚂蚱，果然他发现了一只特别大的绿蚂蚱。
6: 哇，这么大的蚂蚱啊。
1: 大蚂蚱在草丛里跳着，平平在后面追着。这里的草丛又密又深，终于大蚂蚱落在一片树叶上不动了。
6: 嘿嘿，这下被我逮住了吧。啊，可看好多虫子，我赶紧的吓唬小美和安安。
1: 可是呀，平平一点儿也没有发现，草叶上一只圆形的像蜘蛛形状的蜱虫悄悄用它腿上的小倒钩抓住了平平裸露着的小腿，然后就挂在平平的身上了。而平平呢，一点儿也没有发觉，带着他的战利品高高兴兴回到了野餐地点，还用那些他抓来的小虫子吓唬小美和安安。
6: 等等
1: 等，豆豆也好奇地跳了起来。
4: 呀，抓到什么了？给我看看。
1: 突然，豆豆发现了平平小腿上有一个红红的大包。
4: 啊，平平，你腿上起了个大包，什么咬的？

0: 么厉害？
1: 大家过来一看，果然见平平的小腿上有一个大鼓包，看上去好可怕。就在这时候，吉吉侠直升机正好巡逻到这里，听到孩子们的叫声，吉吉侠立刻开始搜索。
2: 肯定有情况。
1: 看到大家围在平平身边，吉吉侠知道一定是出现了危险，于是他立刻俯冲下来。
0: 吉吉侠，你来得正好，快看看平平。
3: 哎呀，好疼！
0: 这什么？怎么还动呢？
1: 吉吉侠看着平平腿上红肿的大鼓包，发现里面还有什么东西在微微蠕动，平平也越来越疼了。
2: 不得了了，得马上去医院。
1: 在吉吉侠的帮助下，平平很快被送到了医院。医生给他做了手术，从他腿上的大鼓包里取出一只圆圆的鼓鼓的大虫子。
4: 好恶心啊！
5: 这是什么虫啊？
2: 蜱虫，这是一种能吸血的寄生虫，对人类和很多脊椎动物都是有害的。
0: 吸血啊！
2: 你看现在它这么大，就是因为吸饱了血。蜱虫一般只有3到8毫米长，虽然小却很危险，因为有的蜱虫体内携带着一种病毒，这种病毒会引起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症，一旦感染会出现发烧、消化系统疾病症状，严重时还会致人死亡呢。
3: 真可怕，吉吉侠，幸亏你救了我。
2: 是医生救了你，万一被蜱虫咬了，一定要及时就医，千万不能自己动手去拔出蜱虫，因为它吸血的口部带钩，有可能拔出不尽留在体内造成感染，而且蜱虫有时还可能钻进人的身体里吸血，必须由医生开刀取出。
3: 哎，就是像我这样，
5: 这虫子太恐怖了，怎么才能防止它爬到身上啊？
2: 有办法，对付蜱虫以预防为主，你们要记住两点啊。第一，蜱虫通常生活在森林和草地中，大家如果在这些地方活动，一定要穿上长衣长裤，而且最好把裤腿塞进袜子里，减少肌肤暴露在外，这样蜱虫就没办法叮咬了。第二，如果家里养了宠物，要定期给宠物使用去除蜱虫的专用药，避免宠物身上寄生蜱虫再传给人。你们记住了吗？
5: 这很好办到嘛。
3: 对，以后再爬山一定无言事了。
0: 我们记住了。
6: 小朋友，豆豆姐姐提醒你，到野外活动的时候一定要穿上长衣长裤，而且最好把裤腿塞进袜子里，减少肌肤暴露在外面，这样蜱虫就没法叮咬你了。另外，还要定期给家里的宠物使用去除蜱虫的专用药，避免宠物身上寄生蜱虫再传染给人。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豆豆姐姐代表本期节目编辑制作闫一霞姐姐，感谢小朋友们的收听。小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见。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您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不能在网格线内停车，您记住了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四点，健康新生活。北京时间16:02，顺应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1: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
0: 接下来活动活动身体，第9套广播体操，每天的运动生活。

动，预备。

全世界。

0: 蔬菜焯水，对，看似简单，那么我问你，哪些食材需要焯水？是用冷水还是热水？叶菜类大多只需要热水焯烫一分钟即可，需要注意，菠菜、空心菜、芹菜、苋菜、马齿苋等这些蔬菜草酸含量比较高，草酸易溶于水，所以用热水焯就能去除掉一大部分。像西兰花、菜花、木耳这种不好清洗的蔬菜，建议热水焯烫一至两分钟即可。生的豆角、四季豆当中含有皂带，这种成分比较怕热，140度水温条件下加热十分钟以上即可消除有害物质毒性。鲜黄花菜当中的某种成分食用后会导致恶心和腹泻，沸水焯烫3至5分钟即可安全食用。香椿的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但热水焯烫一分钟就能去除掉90%以上，所以香椿别再生吃蘸酱，即便是炒鸡蛋也得先焯水。鼻涕、莲藕、菱角等水生植物很容易被寄生虫污染，沸水焯一分钟以上之后再凉拌，能保证食用安全性。海鲜类和蔬菜一样，都是热水下锅，注意排骨、羊肉、猪大肠等肉类要冷水下锅，等水重新沸腾再煮1至2分钟。焯水的同时可以加入料酒、香叶、八角等香辛料去腥增香。注意焯烫时水量要够，最好能够淹没食材。蔬菜如果想保持色泽，可以在焯水时滴几滴食用油，还有就是不要重复利用焯完菜的水。
1: 太好了，又学会了一些知识。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1: 普及疾病常识，提供养生知识，纠正健康误区，名医坐诊，将医院里的专家门诊搬进直播间。
2: 新生活，接下来是我们的名医坐诊时间。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请到了来自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医院口腔科的蔡灿医生，先欢迎我们的蔡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欢迎蔡医生。
3: 欢迎蔡医生啊。那今天啊，蔡医生来到了我们直播间，也会跟我们分享满满的干货。蔡医生呢，他是口腔主治医师，毕业于湖北科技学院，擅长牙体牙髓的治疗、基础牙周治疗以及微创拔牙、口腔修复治疗。此刻蔡医生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那蔡医生也请您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能通过电波和大家见面，一起聊聊口腔健康这件大事儿。口腔是我们身体的第一道门户，口腔健康，一口健康的牙齿不仅关系到饮食、消化与生活质量，更直接影响全身健康和个人形象。但在临床工作中，我发现大家对口腔护理的误区非常多，很多看似平常的习惯，其实正在悄悄伤害牙齿。今天我就用最通俗、最接地气的语言，把护牙知识讲清楚、讲明白，让大家听完就能用，用了就见效。
2: 那说到这个口腔健康啊，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很多的发言权，因为每天都一定要做的事情就是认认真真的刷牙。这件事呢，小的时候爸妈就从小的教育我们，比如说到时间了，来认真刷牙了啊，这个挤好牙膏，然后一定要刷够了时间。而且现在呢，大家都知道刷牙这个方式啊怎么样，应该是上下刷，而不是像小的时候一样横着蹭蹭蹭那么使劲的刷。那么节目开始呢，我想首先问一下蔡医生啊，关于认真刷牙这件事情，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办法哈，这个但是每天是不是真的就刷够两分钟才能起到清洁的效果呢？
4: 刷牙不仅仅是关系到时间，而且关键是得刷到位才行。可能有的人刷牙方式不对啊，那样也会造成牙齿缺损。一般咱们就是采用的方法比较多的就是巴氏刷牙法。
2: 巴氏刷牙法，
3: 你看啊，这个蔡医生刚刚跟我们提到的这个巴氏刷牙法，其实我之前真的是认认真真的在网上找了视频，好好的学习了一下巴氏刷牙法。但是说实话，后来我发现就是我好像还是没有很好的去掌握这个刷牙的办法，有的时候我还会不自觉的就开始这种拉锯式刷牙。也就是大家绝大多数人比较喜欢用那种左右这样拉锯式刷牙，
4: 横着刷
3: 啊。然后我感觉就是我对比了一下，虽然我巴氏刷牙法现在还是学的不是很明白啊，但我发现好像是正确的这样的轻浮的巴氏刷牙法好像是更加的费力一些，是这样的吗？
4: 其实不是这样的。
3: 那可能还是我的方法错误了，是不是？
4: 对。
3: 那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正确的巴氏刷牙法应该是怎么样的？
4: 正确的巴氏刷牙法，咱们的牙齿有五个面，牙刷呢只能清洁三个面。就是刷牙的时候，咬合面上可以横着刷，前
3: 面
4: 的牙可以竖着刷，但是到了后边的牙，尤其是拐角的位置，就是第四颗、第五颗、第六颗牙，就在拐角的位置需要就是改变一下刷牙方法，就不能横着跟拉锯似的刷了，就得竖着。
3: 像您说的那个第四颗、第五颗、第六颗，是指的我们口腔两侧的这个牙齿是吧？
4: 对对对，从中线开始数。第四颗、第五颗牙、第六颗牙，这样刷出来的，就是有的人刷出来的楔状缺损会比较常见，会特别特别多这种情况发生。
2: 这个楔状缺损是个什么意思呢？
4: 楔状缺损就是牙齿因为长期横着刷牙造成的牙颈部的牙釉质的缺损，它的形态是呈现出大概一个楔形的样子，所以称为楔状缺损。
2: 我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那个牙龈的那个肉啊，就是有点少了一点，然后那个牙呢除了表面以外，它那个根儿的位置露出了一点点边儿，是这意思吗？
4: 它其实不是牙龈的缺损，它是牙齿的缺损。牙齿颈部的釉质层 和牙骨质层，包括再深一点牙本质层的缺损。
2: 明白了，
4: 并不是牙龈的缺损。
2: 你知道吗？因为我之前看牙的时候啊，当时我的那个牙医就告诉我说，可别那么横着刷牙了啊，因为我觉得他在看我的牙齿，他就一定会知道为什么他会这么说。可能就刚才像蔡医生提到那种，他一看哇都已经是伤到这样了，你就别不能再这么刷牙了。
4: 嗯，对，有时候横着刷就是牙齿外层的牙釉质层是非常非常就是
2: 脆弱敏感的，
4: 就是它是有一定厚度的
2: 啊。
4: 但是如果说有的人他牙齿的解剖结构就是跟正常不太一样啊，有点特殊，就是牙齿的釉质层跟牙骨质层衔接的那一块位置有点不太一样啊，就是、衔接的不太好，那一块的釉质骨质层特别特别薄，所以很快就把釉质刷掉了。
2: 明白了，
4: 骨质刷没了，就里边的牙本质层显现出来了，就会造成牙特别特别敏感。
2: 所以这个牙齿敏感有的时候可能也是刷牙造成的。
4: 嗯，对，嗯，可能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牙龈退缩呀，就是刷牙齿刷出来的缺损造成的敏感。
2: 这回我可算知道了。
3: 哎呦，我以前就是只是觉得就是错误的刷牙方式，可能说牙齿清洁的不是很到位啊。但其实看错长期这种错误的刷牙方式，它也会伤害我们的牙釉质，然后导致我们的牙齿出现这样的一个破损啊，或者说让它变得更加的敏感了。
2: 那刚刚我们说的是前面的和后面的，那蔡医生，像这里面的，就是尤其是前排里面和这个后槽牙里面这个位置该怎么刷呀？
3: 就是靠近口腔内侧的牙齿。
2: 对，
4: 内侧的牙齿就是可以就是把牙刷竖起来。
2: 牙刷竖起来。
4: 对，尤其是下前牙可以竖起来刷。
2: 呦呵，
4: 后边也可以，就是贴着牙龈缘跟牙面那个位置可以。可以竖着。
3: 我好像能够理解到了。
4: 对对，
3: 就是你牙齿竖起来之后你再去刷的时候就是比较好，就是上下这样轻浮了。
2: 这么多年我都刷错了，我跟您说我怎么刷，尤其前排这个里面这个牙齿啊，我把牙刷横着在里面蹭蹭蹭蹭蹭，就这样。
4: 对，横着刷有时候刷不干净，除了就是刷牙方式得正确，咱们得需要配合用牙线。因为鳞面牙齿的鳞面是普通的牙刷是刷不到的，得需要辅助牙线去清理鳞面。
2: 那这个牙线到底是刷牙前用还是刷牙之后再用呢？
4: 可以，就是一般就是很多人习惯可能是刷牙之后用，就是把整个口腔里边就是能刷到的面都刷完了之后，然后鳞面再用牙线。也有人可能在外不太方便的话，可能是先拿牙线先清洁一遍，然后再漱漱口，
2: 都没毛病。
4: 没
2: 问题啊，
4: 个人习惯，只要能清洁干净就行。
2: 我们家曾经因为这个事情还吵过架呢。
3: 不是，你们家怎么因为这么点小事还能吵过架？
2: 真的，就是因为你知道我们家是
3: 叫辩论，
2: 就是对，可以算辩论吧。就是他主张的说，那牙线是刷牙之前用的，你怎么刷牙之后再用的？我说刷牙之后呢，有些地方可能刷不到，可能还觉得有东西，再二次清洁一下。现在听医生的知道了，无论刷牙前刷牙后，只要起到清洁作用都没问题。
3: 都是的。而且最重要一点是，尤其是我们牙缝有的时候容易嵌塞食物的情况下，最好还是一定要配合牙线来使用，是这样的。
4: 有时候也可以就辅助用一下冲牙器。冲牙器就是尤其是大家在就是在单位工作的时候不方便刷牙的情况下又可以辅助用一下冲牙器，去清洁一下牙跟牙之间的缝隙。
3: 这冲牙器真的那么好用吗？因为我从来没用过，然后我看到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很喜欢选择这种冲牙器。
4: 对，
3: 它是必须要和刷牙配合使用，还是说有的时候我不方便刷牙的时候它是一个替代品来冲一冲牙齿？
4: 它替代不了刷牙。只是说有时候不方便刷牙，可以就是用它冲一下，比漱口要来得更清洁一些。
2: 这意思。
3: 比如说中午的时候。
4: 对，中午不方便刷牙的时候，没有条件刷牙的时候，可以用它冲一冲，然后再辅助用牙线再清理一下。
2: 刚刚是刷牙的方法，接下来我们说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蔡医生，牙刷。现在牙刷品类有很多。软毛的、细毛、中硬毛的，还有呢，就是有波浪形的，还有就是平面的，甚至是我之前在某超市看到过那个牙刷，真的毫不夸张的说，这么特别长，起码得有，我觉得这是几厘米。
3: 我感觉看你比的应该是得有两个指关节。
2: 对，那牙刷那么长，我觉得这牙刷该怎么选呢？
4: 牙刷一般我们建议用 软毛的，小头的牙刷
2: 啊，小头的，
4: 对，就是那种比较长的，就是，前面的就是，头比较大的那种，就可能在智齿那块位置，或者是牙齿比较拥挤的时候，就不太好清洁。有时候就是，还会建议就是，如果说买不到小头牙刷。可以用儿童牙刷都可以
2: 啊，儿童牙刷也可以。
3: 儿童牙刷相对来讲，它毛软，然后
4: 头
3: 小一些啊，
4: 就比较好伸到后面去清洁。
2: 就是我之前用过一款，就是什么某某 B 啊，不说牌子了啊，就某某 B 还挺好的一个牌子的啊。然后它那牙刷前端的那个波浪就是起伏特别大，最前面有一个大波浪，然后每次刷的时候吧，我都觉得硌得慌，然后特别不舒服，然后甚至有的时候刷的时候还会牙出血。像这种情况的话，就不建议再坚持用这样的牙刷了吧？
4: 对，一般就是建议用软毛的。如果有时候就是牙颈部相对来说釉质还比较厚的话，就是没有那种缺损的情况，有时候可以适当的用上中毛也是可以的，中毛的牙刷不建议用硬毛牙刷。
3: 看大郭他刚刚反复在问，就是说这牙刷怎么去选择，是大头小头的，还是说这个软毛硬毛的啊？但是我刚刚心里一直在想的一个问题，就是我用了好多年的电动。

0: 牙刷了，就是，但是我也听到好多朋友说电动牙刷刷得干净吗？一点都不干净，而且长期那么震动，对牙齿是不是有损伤啊？但是我一直都个人感觉啊，就是好像是用电动牙刷我刷得更加干净一些。那从您专业的角度上来讲，您更推荐我们去使用电动的还是手动的，还是说您觉得两个交替比较好？
1: 两个交替比较好吧。
0: 啊，
1: 电动牙刷就是相对来说清洁度会更好一点。但是如果说有时候就是你刷牙的方式不太对的话，可能也容易就是刷不好，容易造成横着刷牙。
0: 是，
2: 嗯，
0: 我现在就是这样。
1: 尤其是有时候像智齿发炎了呀，牙龈红肿了呀，啊，就不需要那个
0: 电动的
1: 电动牙刷去清洁了，因为力度比较大，你可以换手动的牙刷，相对来说，你可以自己掌握力量，就比较轻柔一点。
2: 再说回来了，因为这个刷牙这个事儿，我觉得再多说一点啊。牙膏，我每次啊都把那个牙膏横着，因为牙刷有多大我就起多长。然后我家人就说我说你用到了那么多牙膏吗？我说我能用。他说你有没有发现你每次刷的时候那牙膏都掉出来了？我说不，那我要挤那么多。
0: 就你每次要挤两厘米长。
2: 对，就是那牙刷有多长我就挤多长，就从来没有说黄豆粒那么大。但是从专业角度来说的话，黄豆粒那么大就足够了吗？蔡医生。
1: 一般来讲就足够了。
2: 可是就是我个人啊，追求就是必须得满嘴都是牙膏沫，我觉得才能够刷干净。它要不起沫我都觉得不干净。这个说法是不是不太对？
1: 可以按个人习惯，就只要不是太多就行。你用的多一点的话，但是你得保证你给它漱干净了。
0: 那像这个大锅刚，它是属于那种就是喜欢高泡型的牙膏的，而有的人喜欢那种低泡型的牙膏的。那您更推荐我们使用哪一种呢？
1: 我个人比较喜欢用高泡一点的。
0: 您个人
1: 感觉就是那种低泡那种，就感觉泡沫太少了，自己就心里老想着是不是清洁力度不够。
2: 对对对，我也这样。
0: 我就是属于两种我都能接受，因为我觉得反正我刷了就可以了。
1: 我比较喜欢高泡的，
0: 这也是看个人
1: 那种感觉。
0: 所以它到底高泡低泡，其实对于清洁力度来讲，它影响并不是说多大，它只是自己的主观感受而已。
1: 对对对，
2: 个人习惯。
0: 我记得之前就是我还看到过有网上有人说啊，就是说这个刷牙，你正确的方法就是说刷完牙之后不要漱口，这样它对于防止龋坏能起到更好的作用。您怎么看？
1: 漱口的话，可能就是想把口腔里的泡沫给它漱干净了。高泡的话，那种牙膏的话可以漱一漱，低泡那种可以少漱或者是不漱也可以。
0: 我是属于那种就是无论用哪一种的，我必须给它漱得超级干净，就那一杯水我必须全都漱完它，要不然我总觉得嘴巴里面有东西一样。像我这种漱得太过于彻底的话，它对于这个口腔保护还有作用了吗？
1: 有，
0: 也是有作用的。
1: 有作用的，因为你刷牙的话，除了是需要牙膏里边的一些成分去清洁，也需要你就是机械的去刷，就是把那些软垢啊给它及时的刷干净。其实你的牙膏的刷毛就可以辅助牙膏把那个牙颈部的包括牙缝里边的一些食物残渣给它及时刷干净，也算是一种清洁。机械的跟里边的含有一些药物成分去相互作用。才能起到刷牙的效果，
0: 它俩得相辅相成。
1: 对对对。
0: 您刚刚提到有一个词儿，就是说牙颈部，它是我们老百姓说的那种牙根吗？
1: 对，就是牙龈那块。
0: 就是其实那个地方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随着年龄逐渐在增大，然后露出来的那个牙龈就是好像变得就是牙根露出来更多一些，
2: 很明显了。
0: 然后所以就是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可能有的时候刷的时候就很不好去把控这个力量，因为你刷狠了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就把这牙龈给刷出血了，
2: 疼。
0: 然后刷的如果说太轻的话，又感觉很没把这牙齿刷干净。那刷这个牙颈部，也就是这牙根的这个地方，正确的方法应该是有一个什么样的角度吗？或者应该怎么去刷这个位置呢？
1: 就是刷毛跟龈缘之间大概成45度角，斜着。
0: 那就是45度垂直于牙面。
1: 对对对。然后呢，竖着刷。
2: 竖着刷，
1: 竖着刷。
2: 今晚回家得认真刷牙了。
0: 今天我照着镜子刷。
2: 蔡医生，我个人有个习惯。
1: 咱们除了把牙刷干净呢，最好是再清洁一下咱们的舌背。
0: 就舌面是吗？
1: 对，舌面。那样就是口腔里边会更清洁一些。
0: 哎呦，这又说到了我特别关心的一个事情。
2: 可是我每次刷舌面的时候，我都很想哕。
0: 就很想吐，
2: 恶心，对。那这怎么是慢慢来的一个过程吗？还是说？

0: 有的人有咽炎，就会存在这种很容易咽反射特别明显的情况，就容特别容易恶心。咱们刷的话，就是也不用刷的太靠后，就是舌背的中部啊，舌尖那个部位都给它刷一刷。
1: 哦，舌尖这也得刷。
0: 对，舌尖，然后舌中部。啊，给他刷一刷就行，也不需要伸得太靠后，那就很容易恶心。
1: 就你知道，我可能舌头太敏感了，就牙刷那毛往上一刷，我都觉得不行，太痒痒了，这个舌头。
0: 很多人不习惯，很多人觉得啊，我刷牙就把牙刷干净就行，但是很多人会忽略到把舌背给清洁一下。给刷一刷，
2: 为什么要刷这个舌面呢？
0: 因为咱们的舌头它不是光面的，它上面有很多舌乳头，
2: 凸起的小颗粒，
0: 凸起的小颗粒。咱们吃完食物之后呢，一些食物残渣会附着上面，一些微小的食物残渣呀，包括一些菌斑呀，都会附着在上面。清洁一下，对口腔里边清洁度会更好一些。
2: 所以是舌头的这个干净程度，它跟我们的牙齿也有一定的关系啊。
1: 我又躺枪了，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刚要问蔡医生一个问题，我跟你说过这个问题，你记得吗？就是我有的时候啊，刷完牙了，躺那儿了，发现饿了，怎么办呢？还想吃东西，然后又懒得再刷个牙了。
2: 我又开始有画面了。
1: 然后怎么办？我喝个牛奶，然后一想喝牛奶呢，这个牛奶会跟牙齿接触，会把牙齿腐蚀掉，然后怎么样呢？就有点自己跟自己玩似的，吸完了牛奶，那管吸嘛，吸完之后让那个牛奶瞬间进入喉咙。里面，然后就免得刷牙了。其实这有点自欺欺人的意思吧，说蔡医生。
0: 可以这么说啊，因为你即使是拿吸管去吸牛奶，然后口腔里边肯定会有奶
1: 残留，
0: 残留、包括在舌面上面都会有。
1: 所以这个
2: 值了。
1: 所以这个时候最好还是再刷一次牙。
0: 对，刷牙的话就是。一天得2到3次，早中午有条件还建议刷一刷。如果说中午没条件刷牙，可以就是漱漱口啊，拿牙线清理一下。早晚必须得刷，而且晚上刷牙比早上刷牙更重要。睡觉之前必须得把牙刷干净，刷干净牙之后就什么都不要吃了。
2: 所以说下次大郭再想偷喝牛奶的时候，就是先告诉自己一下，我一会儿还得再刷牙，我喝还是不喝？
1: 对，纠结一下。
2: 另外，蔡医生，其实刚刚我们不是提到一个刷舌头的这个问题吗？然后现在市面上也很火的就是一种东西叫刮舌板儿，这个我不知道您见过没有？
0: 刮舌板我没用过。
2: 就是它是像一个小塑胶那种的小板状的，然后它去清洁牙面。那像用这样的方法，它相对来讲靠谱吗？还是说最好推荐还是用牙刷来去刷这个牙面？
0: 其实我觉得用牙刷就够了，
2: 不刷舌面。
0: 用牙刷刷舌面也可以。不一定非得用那个，对，两个都行，不一定非得，说用你那个说的用刮舌板。
1: 另外牙刷得3个月1换。
0: 对。
1: 那如果说不换，其实个人觉得也没事，但是这是出于卫生角度来说的话，建议还是3个月1换的。
0: 对，因为很多人也做不到3个月1换。
1: 对。所以得记着
0: 点。建议是3个月1换。
1: 比如说买这一。
2: 经常记不住。
1: 对，买这一板牙刷，比如说里面就买4支的啊，这4支够用1年的。
2: 合着一个季度一换。
1: 对啊。
2: 你真机智啊。
1: 对啊，你看刚才我们认真跟蔡医生分享了关于刷牙的一些知识，那再来说很多人还有一个认知，就是说我这牙呀特别好，从来不疼，也没不闹什么毛病，牙龈也不出血，所以呢就是这口腔科跟我距离特别远，我都基本上不怎么看牙医，就证明他牙很好。其实这也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对吧，蔡医生？
0: 对，是的，牙不疼不代表口腔没问题，因为可能，是因为很浅的龋坏，并没有显现出症状，或者是，黏膜的一些问题没有发觉，一般是建议定期口腔检查。
1: 大概多久检测一次？
0: 我们是建议每年检查一次。儿童的话是，我一般是建议。至少半年检查一次。
1: 这个儿童是从婴幼儿的开始吗？还是说几岁开始到？
0: 我所指的儿童就是一般就是上小学
1: 啊，小学，
0: 上小学的孩子，就一般涉及到，放寒假、放暑假那个时候时间比较充裕，可以检查检查看看牙有没有什么问题，
1: 带着看看牙医。
0: 对对对，因为可能有很浅的一些龋坏，刚开始出去并没有明显的症状，越早看越好。
1: 那说到这儿，我想多问一句，小的时候啊，小时候那个经常换牙的时候，关于孩子啊，那时候经常怎么样啊？老实讲，爸妈讲，你手特别欠儿，然后那牙一松动之后呢，总想把它拔下来。在孩子换牙季的时候，这牙开始松动了，到底是拔还是不拔，还是等它自己脱落？
0: 咱们拔不拔一般都有一定的标准。拔的，拔，一般需要拔的牙就。

0: 滞留的情况，我们得看它的恒牙有没有萌出。
1: 哦，
0: 如果说恒牙已经看见已经长出来了，已经萌出了，就乳牙就得拔掉了。
1: 哦，这意思。
2: 你看你这一问啊，一下直接问到了小孩的这个阶段了。就是说其实我还真的是挺关心这问题的，因为现在咱们北京市只要孩子出生了之后啊，他都会医院都会叮嘱爸爸妈妈就是扫码关注一下这个孩子口腔健康调查的这样的一个公众号，然后呢就会让孩子提醒孩子，就是去比如说到什么时候啊该去刷牙。一般来讲就是从孩子这个牙齿刚萌出第一颗牙的时候，他就提醒你一定要给孩子去刷牙了。
0: 是，孩子比较小的时候，就刚长出第一颗牙的时候，大概是在半岁，半岁左右，
2: 六个月的
0: 时
2: 候，
0: 对，那个时候需要家长就是用指套牙刷，或者是用纱布去清洁口腔，去清洁牙齿。
2: 啊，但您看啊，那个阶段的时候，相对来讲，孩子他是不会吐水的。也不会吐牙膏的。那个阶段是必须要用牙膏吗？还是说就是只是用指套牙刷这种来刷就可以了？
0: 对，那个时候因为孩子的吞咽功能没有形成，就一般就是用清水去擦，
2: 就是蘸点水，然后就直接那样
0: 擦
2: 一擦刷一
0: 刷，
2: 擦
0: 一擦，
2: 起到一定的清洁作用。一般多大了之后必须要用牙膏了呢？
0: 上幼儿园了。现在市面上也有就是一岁左右的孩子的牙膏，可以关注一下，看一下各个年龄段有没有牙膏，如果说有的话就可以用了。幼儿园的小孩我们都已经开始推荐用含氟牙膏了。
2: 就是说幼儿园以后啊，相对来讲他好沟通了，然后这个阶段呢，他用含氟牙膏呢，他自己吐啊漱啊都没有问题了。但是呢，在这个孩子沟通还没有说那么的清楚的时候，可能可以给孩子用那种儿童专用的牙膏，就是可吞咽这种形式的。
0: 对，市面上有。
2: 那您看啊，刚刚我们提到就是说小宝宝他这个一开始长的是乳牙，其实乳牙呀，有很多家长说还让我刷什么呀，这乳牙要坏了的话他到时候不还长这个恒牙吗？所以说我是不是不用太去关心他这个乳牙？那乳牙和恒牙之间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联系关系呢？
0: 乳牙和恒牙之间是有联系的。
2: 他俩是有关系的。
0: 对，乳牙除了行使一定的功能之外，它有一定的功能，就是诱导恒牙萌出。诱导恒牙萌出，如果说乳牙长期处于炎症的一个状态的话，龋坏了啊，牙根底下发炎了啊，神经发炎了，它都会牙根周围会有炎症，牙根周有炎症之后容易影响到恒牙萌出。所以咱们一般就是建议乳牙就是定期检查，发现有龋坏，及时的去给它充填。如果说发现乳牙龋坏已经发展到了牙神经了，就建议积极的治疗，积极的治疗保留住乳牙。这个在这种情况下呢，就乳牙在那个位置它就不会说有缺失的情况，有缺失的话到时候就容易导致恒牙没有足够的位置长出来。而且它牙根底下长期处于炎症的状态，恒牙的牙胚就位于这个炎症的位置底下，容易对恒牙的牙釉质造成一定的影响。
2: 确实没想到哈。
1: 对，所以每个宝宝妈都很关注自己孩子的这个健康，同时口腔健康也非常的重要。
0: 对，
1: 我们从刷牙说到了宝宝清洁口腔，那我们再说回成人的这个口腔健康啊。蔡医生，这个我每天都认真刷牙，为什么还会有牙结石呢？
0: 牙结石每个人都会有，多少都会有一点，它是平时就是刷牙的过程当中可能残留的一些软垢啊、菌斑呀经过唾液的长期作用钙化形成的。不是说一天就形成了牙结石的。有的人因为牙齿拥挤啊不好清洁，它可能就是长期那个位置清洁不干净，就容易沉积下来牙结石。
1: 所以一般的洗牙的话建议大家多长时间洗一次？
0: 洗牙的话一般是建议半年洗一次。
1: 半年洗一次。那你看我们这有人说了，说我也认真刷牙呀，也做了洗牙了呀，为什么有的时候还会有口气呢？这个口气到底是口腔这个形成的，还是跟自己跟肠胃有关系呢？
0: 都占有一定的因素。主要原因还是来源于口腔的问题。其他的比如说胃肠道吸收不好，或者是有扁桃体结石的时候， 这涉及到耳鼻喉科了。
1: 扁桃体结石，
0: 扁桃体结石的时候也会容易有口腔异味。
1: 那如果排除了其他的原因，单纯就是口腔
0: 的，口腔里边的原因的话，主要就是牙龈炎，就是牙龈炎症，再稍微严重一点就是牙周的炎症，这样都会容易有口腔异味形成。
2: 哦，就是牙龈和牙周这个位置，如果说有一定的炎症的话，它也会出现这个口气上的问题。
0: 对，
2: 那它一般有什么样的具体表现吗？就是比如说它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就是说我这牙根儿啊疼啊，或者我牙龈红肿啊，这种情况下才代表有炎症。如果说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任何的问题的话，那代表着是不是有可能就是没有炎症？
0: 主要是从颜色呀、形态呀，然后看有没有出血。去判断，如果说，口腔里边很干净，没有牙结石，而且牙齿也很清洁的也很好，也没有出血这些情况，一般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一般的话，有牙龈炎、牙周炎的话，牙龈炎主要是表现在牙龈出血，就是刷牙的时候牙龈出血啊，有一点牙结石，或者是没有牙结石的情况下，它可能多少有时候会有点牙龈炎症。大家俗称的就是上火了，比如说我吃辛辣刺激的了，牙龈是红肿的一个状态，那是牙龈炎，有出血。
2: 那像这种就是牙龈炎啊，就也包括牙周炎，其实我还真的经历过，就是有的时候这个不经意间刷牙的时候，就是很轻的这样去刷的时候，它可能有的时候就是出血了。再或者说早上的时候可能刚睡醒，然后有的时候这个一张嘴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感觉哪个地方不太舒服了，然后就发现这个地方可能就流血了。那这样的表现其实是不是就是牙龈炎或者是牙周炎的一个表现了呢？
0: 如果说没有，就是没有很明显的牙结石，牙龈退缩的不是特别厉害的话，多半是牙龈炎。
2: 哦，牙龈炎一般好治吗？它是需要用什么样的？
0: 牙龈炎好治，
2: 好治。
0: 对，好治。一般就是注意口腔清洁，饮食清淡，然后有必要的话需要上口腔科洗洗牙，去控制它这个炎症，防止它牙龈炎变成了慢性牙周炎。
2: 哦，我还真的不知道，原来这个洗牙，以前我只知道洗牙的话，你可以把这个牙根儿这个位置啊洗得干净一点啊，防止就是说这个长时间的牙结石积累，而导致你的牙缝啊越来越大这样。但没想到它其实跟我们这个比如说牙龈炎的牙周炎也有一定的这样的关系。
0: 有关系。洗牙的话，定期去洗牙主要就是为了控制牙龈炎，去控制预防牙周炎。
1: 那您看啊，这刚才我们说了很多关于这个牙齿方面的注意的地方，那还有我们有时候看牙医的时候会发现呢，可能的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去的特别多，一发现呢说，哎呀我这掉了个牙，哎呀我这个牙齿又疼了或怎么样的。蔡医生呢，比如说这个牙齿的脱落呀，就是它是不是人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的构成的一个现象？
0: 也不算是，
1: 不算是，
0: 并不是说老掉牙，人老就一定会掉牙。
1: 嗯，
0: 在临床当中，就是我们会接诊到一些，包括我哈，接诊过一些就是80多岁、90多岁的，大爷，
1: 满口牙，
0: 也有满口牙，一颗牙都没有缺失的，
1: 这是他们，
0: 而且也不松动。
1: 他是因为平时保养的保持的特别好吗？还是说什么原因？
0: 他的口腔意识特别好
1: 啊，
0: 口腔保健意识特别强，定期去洗牙，及时的把牙齿周围的牙结石给它清理掉，平时刷牙刷得特别认真仔细，用甚至会用牙线去清洁牙缝隙，然后呢每年都一般会做一下口腔检查，一年至少一次，看看查一查口腔里面有没有什么问题。
2: 难怪人家80岁了，人家满口牙还那么的好。我对比了一下，我确实是我长到这么大了，30岁的人了，一共就洗过2次牙，然后做过2-3次的那个单独去做口腔检查的话，做过2-3次的口腔检查。其他每次去看牙医的时候，我都是因为牙疼得受不了了，或者说最近这个牙出现龋坏了。但其实就像我这样的话，不太把这个牙齿日常检查呀、每年的例行检查呀当回事的人，可能到了以后的时候，这牙齿龋坏的或者松动的就会比较严重，是有这样的一个概率了，
1: 几率更大，
0: 概率会更大一点
1: 啊。
0: 很多人都这样。
1: 所以说像蔡医生说的，只要我们日常的这个护理做好了，认真洗牙，定期去检查，做到这个80多岁的时候也是满口牙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对，可以。
1: 那你像通常我们有时候说呀，这个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 那天我们俩还聊天，我们俩都经历过牙疼，那真的是。

0: 一宿宿睡不着觉啊，只能吃止疼药啊。
1: 我是不吃止疼药了，当晚挂急诊直接去看看去。
0: 那你比我聪明，我第二天早上再去挂牙口腔科。像通常说牙疼，这是什么个毛病？大概率是一个什么样情况？
2: 牙疼的话，一般就是出现特别剧烈的牙疼，就你们所说的，就是晚上疼得睡不着觉那种情况，多半就是已经是牙髓炎了。
0: 牙髓炎？
2: 对，就是龋坏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了，就已经发展到深龋了。牙神经感染的一个状态了。
0: 哦，神经感染。
2: 对，
0: 那一听到这儿的话，这感觉这个牙保不住了呀。
2: 牙髓炎一般可以通过根管治疗去保留住。
1: 这个我还真的经历过。那是不是根管治疗之后就意味着说这神经被杀死了呢？
2: 对，就是根管治疗主要就是清理牙神经，把牙里边的神经彻底给它清理干净了，这个牙里边就没有牙神经了，
0: 相当于把牙齿保留住，把神经杀死。
2: 对，这个牙只是说它处于一个脱水的状态，比较脆弱。后期再做一个烤瓷冠，或者是如果说缺损特别大的话，需要打上桩，然后再做一个冠，这样就更结实一点。也能够使用，但是在使用上面一定要特别注意，不能吃太硬的、太粘的。
0: 哦，这样的，我们都听说过说杀神经，哎呦，听着都疼。说那个杀的时候就是得打麻药吧？
2: 得打。
0: 就打麻药，它还会疼吗？
2: 打完麻药可能也会有点疼。
0: 也会疼。
2: 对，但是大部分人都能接受。因为它要是属于急性炎症期的话，牙神经属于急性炎症期的话，对麻药的吸收会比较差，所以有的人会觉得打完一支麻药感觉还是特别疼，我们会适当的再给它加一点麻药。
0: 那可不可以？这也得有量的，不能说一直给我打吧，打到它不疼为止，也不行吧？
2: 有量的，
0: 有量的，
2: 对，有剂量要求的。
1: 我回忆了一下，我好像那次杀神经的时候，就做根管治疗的时候，就是打完麻药了，我感觉还是很疼，所以我总是有点畏惧去看牙，因为每次都是牙坏的已经不成样子了，再去上这个医院去看牙，所以说我们可能就会觉得每次看牙的时候就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但日常的那种例行的检查的话，其实比如说洗牙，它是完全不疼的。
2: 洗牙的话，一般情况下是不疼的。但是也有的患者因为牙周炎比较严重，就比如说牙结石比较多，牙根暴露的比较多，就会在洗牙的过程当中出现很明显的出血，然后疼痛感。但是大部分人都是能够坚持下来的。
0: 对，就这一点我有发言权。就是我曾经先去洗牙，洗完了之后就感觉是满嘴啊就酥酥麻麻的，医生还告诉我要含一个那个漱口水还是什么样的东西，要含多久。然后等到我再去洗牙的时候呢，医生说先别洗了。我说怎么样？先把牙治治吧。然后说啊，不是先洗牙吗？先治好再说吧。啊，你这个牙先治完，治的这比那个洗更重要。所以这时候就发现牙已经开始出问题了。
2: 对，就一般每年定期洗牙的时候，每半年洗一次牙的过程当中就能发现一些问题。如果说长时间的不看牙，比如说3-4年再洗牙的话，可能除了牙周的问题，口腔里边的一些龋齿等拖个3-4年就已经发展到很深了，再需要看的话就可能需要做治疗了，再严重点可能都已经保不住了。
0: 哦，你看看这保不住的话就很麻烦了，就需要，
2: 对，保不住了就是拔掉之后然后就得镶牙了。
0: 所以就是我们通常会听到一句话，就是说这牙能保就保，能不拔就不拔，是这么回事吗？
2: 是这么回事。
1: 哎呀，其实刚刚蔡医生就是说了这么多之后，我突然间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很多人可能说不太关注这洗牙这个问题，就觉得说它好像走一个过程一样。但其实是不是对于成年人来讲，洗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刷牙的话我们每天在做，但是洗牙可能有的人他就会忽视，而它又恰好能够填补我们有的时候没有刷干净的牙齿的这一块的空白。
2: 确实是这样的，洗牙很重要。
1: 那对于未成年人来讲，他们需要洗牙吗？
2: 未成年人，我们也有一些情况是需要洗牙的。比如说我们在入校的时候，就是小学入校的过程当中，给小学生做检查的时候，我们也发现有好多小学生都有牙结石。他们平时刷牙的时候很多都刷得很马虎。尤其是下前牙那个位置，牙结石会沉积的比较多。
0: 对，
2: 也是建议洗牙。
1: 下前牙的里侧还是外侧呢？
0: 里侧
1: 、嗯、
2: 对，
1: 跟我一样，
0: 我
1: 这不好刷呀。
0: 我为什么有这个感受，就是因为我洗完牙之后我就舔我的牙，哎呦，都感觉舔到根儿了，你知道吗？就洗的每颗牙都特别干净。但有人会说他就觉得说不行，我洗完牙之后牙缝太大了。但是这么着牙缝大的话证明是洗得干净吧？
2: 牙缝大并不是洗牙洗出来的，牙缝大其实是牙结石刺激的，牙结石把牙缝给撑大了。
0: 哦，
2: 但是你洗，因为洗牙洗得比较晚了，它在牙结石在那个地方堆积的比较久，堆积的比较厚，所以牙缝会被撑得越来越大了。等把它牙缝之间的牙结石给清洁干净了之后，很多患者会觉得牙缝变大了，实际上不是洗出来的、嗯、就是洗牙洗得太晚了，牙石太多了，
0: 长知识了，你知道吗？我一直以为什么呀，牙结石只长在牙根这个位置，原来它是往牙缝那个地方也长着扩了。
2: 对，起初是在牙龈缘堆积，然后慢慢的牙缝里边会填满、然后逐步向牙根周围去蔓延，越压越深，越堆越多。
1: 然后你的牙缝其实就是每次洗完了之后看起来大了，其实是洗到的这个都是牙结石。
0: 对，明天挂口腔科去洗牙，
1: 赶紧抓紧吧。其实说到这儿，我们能够感觉到，就是大人其实要想预防龋齿的话，就是做到勤劳就很重要、但是像您刚刚也提到，就比如说这有一些入学的时候这个孩子，他有的时候为什么他会容易出现这种牙结石，没有刷得那么干净啊？很大原因就是他平时刷牙的时候比较马虎。
2: 对的，
1: 但是想要天天监督孩子刷每天这两次牙的话，对于家长来讲，有的时候说实话真的可能做不到。那您从这个孩子预防龋齿的角度上来讲，有没有什么样其他的一些办法？因为我之前还听说过，就说什么比如什么窝沟封闭，或者说什么牙面涂氟这类的治疗方法的话，或者预防方法的话，一般是需要从多大年龄开始去做呢？
2: 这点就是口腔预防方面我们国家做的还是挺好的。像幼儿园的孩0到3岁的孩子做口腔涂氟，在牙面上涂含氟的凝胶，一定程度上能预防龋齿。然后呢，幼儿园的孩子咱们有免费的氟化泡沫，氟化泡沫，定期我们会一年有2次上入幼儿园去给小孩做氟化泡沫。然后等孩子上了小学之后，我们会有窝沟封闭。
1: 窝沟封闭是免费的吗？
2: 窝沟封闭也是免费的。
1: 咱们国家的政策现在真的是太棒了。
0: 您帮我们举开说一说，什么叫窝沟封闭？这四个字加一起能读出来，但是不理解什么意思。
2: 窝沟封闭主要就是封闭牙齿上面一些比较深的窝沟。每个人的就是牙齿发育可能会有一些些许的差异，有的人的牙齿发育的窝沟特别深，咱们窝沟封闭一般针对的是6龄齿，就是6岁长出来的第一颗恒磨牙，因为它很重要，它长出来就终身不剔，就再也不剔了，所以一定要保护好它，因为它可能窝沟发育的特别深，不好清洁，容易有食物在那个地方堆积残留，容易形成牙齿龋坏，所以窝沟封闭主要就是封闭那些比较深的窝沟，去把那些窝沟给它填平了，让孩子好刷了，一定程度上能预防龋齿。
0: 哦，这意思
1: 就没有那么难刷了，因为我们的牙齿它是有沟沟壑壑的嘛、就是咬合面的地方、然后它做了一个那样的窝沟封闭之后，就变得没有那么多的沟沟壑壑了。
2: 对，
0: 懂了。
1: 为什么我现在年龄这么大了，真想再上一次幼儿园和小学？
0: 到时候就记得好好保护牙齿。那蔡医生，我节目最后想问问您，很多人啊一说到这个牙齿的时候呢，都说哎呀我牙疼，哎呀吃的止疼片就行了。当然这时候我们都知道不是解决根本的办法，但如果真的遇到牙疼了，这时候又没有办法第一时间能够得到牙医的帮助，这止疼药我们该怎么选呢？
2: 止疼药一般我们用的比较多的就是布洛芬。
0: 布洛芬，
2: 对，
1: 布洛芬的胶囊还是缓释片还是什么？
2: 都可以
1: 啊、
2: 如果说疼的已经布洛芬已经觉得缓解不了了，可以再用一些更强效一点的止疼药，比如说洛索洛芬或者是洛芬代因这一些强效一点的止疼药。这是在就是疼的实在是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也没办法及时就诊的情况下，可以用这些药物去辅助的去止一下痛。有时候这是牙髓炎需要用到这些止疼药。如果说是牙根出现炎症了，牙齿碰着疼了肿起来了，咱们就需要适当再加一点消炎药。
0: 消炎的，
2: 对，消炎药就是抗厌氧菌的消炎药，一般甲硝唑呀或者是替硝唑呀 或者是奥硝唑，这些药物我们用的比较多，
0: 配合着吃了。
2: 对，
0: 但是只是解临时的一个办法。
2: 对，只是稍微缓解一下。
0: 缓解一下。
2: 对，真正要做到彻底的，还是需要
0: 去口腔科
2: 做治疗。
0: 嗯，你看，今天我们这个。

0: 吗？还是说
1: 随时都能挂到，
0: 随时都能挂到？
1: 对，就是挂分诊的时候可以要求说找蔡大夫。
0: 哦，
1: 嗯，
0: 没问题。
2: 所以说如果说您也想给自己的口腔啊做一下检查，同时呢、或者是口腔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想要咨询蔡医生的话，也欢迎您来到空港医院的口腔科来挂一个普通号，同时呢可以在登记台的时候呢告诉一下护士，我要找的是蔡医生。
0: 下次我找蔡医生，我觉得蔡医生应该是特别温柔的那一种的。
2: 这样就感觉好像治疗牙齿不是那么恐怖的一件事情了。
0: 但其实还是应该是下手狠一点，对我们的治疗能够起到帮助性的作用，对吧？蔡医生，
2: 看你那个牙坏成什么样。
0: 那节目最后呢，再次感谢蔡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也希望你有空常来为我们普及更多的这个牙科方面专业知识。接着3月20号口腔日，好，我们是希望呢，不光光是在这一天让我们大家注视口腔健康，其实生活当中每一天都要认真刷牙，好好刷牙。
2: 毕竟老话不是说吗，吃麻麻香，最重要一点是因为牙齿健康。
0: 再次感谢蔡医生，谢谢您的我对我们讲解了这么多的专业知识，谢谢您。以上是
2: 谢谢蔡医生。
0: 以上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我是大郭，
2: 我是杨希，
0: 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见，
2: 周末愉快，周一见。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0: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2: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0: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2: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0: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2: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却想着睡觉。在 Chinatown 去找那家乡的味道，整天驾着车在那花满图画的街上摇，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笑。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0: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您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
1: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2: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1: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2: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1: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2: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1: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2: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1: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2: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1: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2: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市里人民广播电台。市里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4: 让声音传递温暖，
0: 让互助连接你我。
4: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5: 地铁15号线，双方
4: 向右。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0: 一个声音陪伴您。
6: 空气质量播报，
7: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4: 生活互助靠大家，
0: 生活互助靠大家。
4: 大家帮助大家。
0: 生活互助靠大家，
8: 大家帮助大家。
0: 各位好，我是周一。
8: 各位好，我是唐雪。
0: 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声明提醒，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共15条，进一步明确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的法律适用标准，重点就案件范围、情节恶劣的认定条件、核准追诉的程序等务实问题作出细化规定，强调应当全面准确贯彻严宽相济刑事政策，坚持预防就是保护，惩治也是挽救，对符合标准追诉条件的依法核准追诉，追究刑事责任。
8: 在2021年3月1号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11规定当中呢，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犯故意杀人或者是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针对司法实践当中关于故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那就是指具体的罪名还是犯罪行为的这个争议，那么规定呢也是进一步的将其明确为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行为，防止因罪名认定障碍导致严重暴力犯罪无法追责，实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准贯彻。另外呢，规定要求坚持双向保护原则，既要保护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也应当加强对于被害人的权益保护，并且注重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
0: 同时呢，规定解决了核准追诉前能否采取强制措施这一务实关切，增加了年龄审查、羁押必要性审查以及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经历、家庭情况、性格特点、社会交往、犯罪原因、犯罪后表现、监护教育等情况和被害人家属意见等检察机关需要查明的事项，明确检察院办理此类案件应当询问犯罪嫌疑人，规定了情节恶劣的判断标准，要求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结合犯罪原因、犯罪动机、犯罪手段、犯罪对象、犯罪后果等主客观因素，以及人身危险性、再犯预防情况及社会影响等综合审查判断，对共同犯罪应当结合各参与人的地位作用，分别判断是否属于情节恶劣。
8: 按照规定，最高检决定不予核准追诉的案件呢，检察机关根据案件的情况，可以建议有关机关呢依法将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送入专门矫治教育场所进行专门的教育。另外呢，公安部法制局的相关负责人也介绍了，规定呢也是进一步的明确了低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的程序规范。公安机关提请核准追诉的案件呢，由同级检察院受理，并呈报最高检察审查决定，为依法打击未成年人重大恶性案件提供了制度指引。
0: 最高检未成年人检察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对低龄未成年人实施的严重暴力犯罪依法核准追诉，充分表明年龄它不是免死金牌，检察机关要严格依法认真落实规定要求，即依法惩治严重暴力犯罪，又充分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进一步强化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全面提升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质效。
8: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微信的一项能力啊，又升级了。这个时刻啊，关键时刻真的能够救命。其实我们来关注一下啊，无感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呢？就是人没有感觉。第二个微感就是静止的时候呢，有一个轻微的一种感觉。
0: 哎，是的，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分享到的这无感微感呢，和什么有关系呢？是和地震时候人的感受有关系。
8: 嗯，
0: 这是8月2号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上线的震感上报的能力。也就是说呢，我们收到了地震预警，确认了哎我自己是安全之后，就可以到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里面的震感上报的板块上报自己的位置，反馈震感情况。那我们刚才说到了无感，也就是可能最轻微的一种啊，第一等级无感，第二个呢是微感，再往上呢第三个等级是室内有感，就是我们在室内哎有感觉到好像房子在震动啊，还有一个是物件的轻摆，越往上这个震感越强烈。
8: 嗯，像其他的还有这个明显的一种晃动是什么样的，就是门窗响，小物品在晃动，包括站不稳，还有七级呢，就是第七个感觉就是物品的一个掉落，第八个呢就是行走困难，就摇晃很强，难以行走。
0: 嗯，
8: 还有就是第九个，比如说有明显的这种破坏，比如说啊房屋损坏呀。第十个呢就是严重的破坏了，就是很多房屋遭到了这个破坏。
0: 对，后面呢还有大量的破坏，就建筑大量的损坏。
8: 嗯，
0: 最后一个第12等级呢是毁坏变形，地面变形毁坏的情况啊。
8: 嗯，
0: 咱们通过震感上报这一个板块反馈的信息，经过后台处理呢，会形成一个震感的分布图。
8: 嗯，
0: 那这分布图有用吗？好像每一次地震过后，这个相关的部门呢都会出台一个震感的分布图啊，以这个圆圈哪个圈是震感中心，哪个最强烈。但其实这个咱们自己的震感感受和官方发布的一个震感数据还是有一些区别的，这个信息非常有用。
8: 对，尽管小程序呢已经有这个黄橙红三级的这个预警哈，但是个人最为真实的一个震感，它是不仅能够为咱们这个专业的部门去提供更多的一些精准的数据，同时它还能够和就是跟你处境相同的人去提供一个参考。
0: 哎，是的，因为不同的震级下，咱们采取的措施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不一样的措施呢，就能给大家提供更多的求生的可能。
8: 没错。
0: 啊，所以呢，这些信息还是很重要的。除此之外呢，小程序还上线了位置更新的能力。
8: 是的，就是当你的这个地理位置呢发生变化的时候呢，小程序它会主动的去识别，并且提醒你将目前所在地添加为预警的位置。
0: 嗯，
8: 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呢，微信地震的预测平台呢已经预警超过了700多次的地震，那么订阅的用户呢也是达到了6000万。从接收者 然后到这个参与者，也希望呢能够得到更多人的反馈，也希望大家去关注这个小程序，叫震感上报。
0: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社保卡。很多朋友呢刚领到了第三代社保卡，但平时社保卡呢只用来看病买药，也不想呢到银行去开通金融的功能。但很多朋友会关注到，你看现在第三代社保卡呀，覆盖的这个功能范围，生活的方方面面也越来越全了。那比如说我金融功能不开的话，我平时拿来医保刷卡呀，门诊报销会不会有影响呢？
8: 来跟大家细细说一下哈，这社保卡呀，您要是不开通这金融服务功能的话，是完全不影响咱日常看病买药医保结算的。第三代社保卡呢，它是搭载的社会保障功能和金融服务功能相互独立的，所以这两个它不干扰。
0: 对，不干扰。
8: 是的。
0: 其中呢，社会保障功能在领卡之后呢，咱们可以通过北京市人社局的官网、北京人社微信公众号、京通微信小程序、北京民生一卡通微信小程序等线上渠道办理开通。开通社保卡功能之后呢，咱们就可以正常的拿着卡去看病了。使用的范围包括定点医院就医结算、定点药店购药刷卡、门诊慢特病报销、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等全部的医保相关业务。
8: 金融服务功能呢，就是通过第三代社会保障卡的金融账户，可以实现存取款、转账、代收代付、商业领域支付等这些功能。您呢，可以使用第三代社保卡的金融账户领取养老金、失业保险金、生育津贴、工伤待遇等各项社保待遇，收取社保退费啊、异地就医、手工报销、退回的这些款的一些资金。如果您就是不想开通这个社保卡，使用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些金融服务的话，那就只用它来就医购药，那无需特意前往银行去开通金融服务功能。
0: 下面来关注一下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公开招聘专任教师8人。从现在开始呢，大家可以访问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的招聘系统，在线把自己的简历信息填写好，还要填写的是申报的岗位，同样每人限报一个岗位。创建简历的同时呢，要上传身份证的扫描件、学习经历证明材料、户籍材料、课程目录或者是成绩单的翻译件，这个翻译件呢仅留学归国人员来提供，把这些材料呢上传好。那如果您没有按照要求填报信息，或者填的不全或者不正确，影响到了条件认定的话，后果是由本人来负责的。同样时间也给大家分享一下，截至到8月26号12点。
8: 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财贸职业学院的招聘信息。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呢，面向社会公开招聘11人，应聘人员呢可以登录北京财贸职业学院的公开招聘系统注册，并且创建简历。那么简历的内容呢，应详尽并且呢和本人的情况是一致的。填写完成之后，应聘相应的岗位，简历一经提交呢，将会是没有办法撤回来的啊。咱同样是每人啊先报一个岗位，多报无效。报名的截止时间呢是到9月3号的16时。那以上呢是我们摘取的几个招聘信息，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岗位信息呢，包括一些具体的报名方式，大家可以关注北京人社的微信公众账号。
6: 来来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9: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6: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10: 等一下等一下，
6: 咋的？
10: 取菜用公筷。
6: 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9: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11: 老王，开饭了。
12: 来了来了。
1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12: 2、4、6，正好6个人的。
11: 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1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13: 增加一份安全，
11: 共享一只公勺，
13: 共享一份健康，
11: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4: 为成长添一份安宁，让晚年多一份安全，给生命加一份安心。 告别违规三四轮车，安全守法，文明出行。
15: 爸爸计程车，他们的生意是特别好，你有钱做不到。
16: 哟，哥们儿心情不错。
15: 那是啊，这么大的雨能打到车，说明我运气好啊。
17: 事故注意，桥下有积水，请您注意行车安全。
15: 哎，师傅，你怎么靠边停车了？我还没到呢。
16: 哥们儿，你没听见广播里说了吗？前方桥下有积水，咱还是先避一避吧。
15: 没事儿，冲过去不就完了吗？今天是我妈生日，我赶着取蛋糕呢。
16: 哎呦，这可不能急。你瞧，前面桥下的地势多低呀、啊！这么大的雨，水会涨得很快的。车开过去，要是熄了火，可就危险了。你这么不注意安全，你妈妈知道吗？
14: 暴雨天气出行，请谨慎驾驶，防止受困。一杯水的重量是200克。一个中等大小苹果的重量是300克。
18: 这花瓶真好看，
19: 真好看，
20: 哇，真好看。
14: 一个花瓶的重量是1200克。如果加上重力和速度，它们瞬间产生的撞击力就会变成自身重量的数倍。如果把它们从高空抛下，就会变成一场矛盾。
21: 谁往楼下倒水呢？真缺德！
14: 一次事故。
22: 哎呦！这谁呀、
21: 啊？哎呀，出血了！
14: 一场灾难。禁止高空抛物，守护生命安全，让城市的上空只有阳光、雨露和星空。
23: 帮助让人温暖，
24: 让人温暖。
23: 帮助让爱延续，
24: 让爱延续。
23: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更温暖。

0: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刚才呢，给大家分享到了，其实现在呢，很多的事业单位正在招聘当中啊。
1: 嗯。
0: 如果您正在求职或者想换一份工作的话呢，我们可以多多关注一下，像北京人社等等的一系列的招聘类型的 APP， 来关注一下有没有适合自己的岗位。那其实我们现在招聘呢，有这种线下地推的方式，那面对面。到招聘会现场主动的去把自己的简历和相关材料递给人事这个人事，还有呢现在更多的是线上投递的方式，
1: 对，要需要你去填写一下你的电子简历，要发邮件的方式，像我们刚刚分享的一些都是发到专用的这些邮箱啊等等。
0: 嗯，是的，发到专用的邮箱。但是很多人发现呢，哎呀，一到要发邮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嗯，
0: 平时呢 QQ 啊微信啊聊天聊的比较多，以聊天也没有一个正儿八经的格式，对不对？格式由人，我性格啥样我就用啥样的格式，或者呢发个表情包来代替我要说的话。但是一到邮件，它变得像写信一样的，需要有一定的格式。碰到这时候呢，有的朋友就想着，哎，去网上搜一搜
1: 怎么写，
0: 别人怎么写我就怎么写。
1: 哎，但是最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有一个热搜的一个话题就说了，发现好多大学生不懂邮件礼仪。哎，说实话，当我看到这个热门话题的时候，我心里边有一个疑惑。
0: 疑惑是什么呢？
1: 邮件怎么还会涉及到礼仪？邮件礼仪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0: 在我的概念和你就不一样了
1: 啊。
0: 在我的概念当中，邮件礼仪得有，
1: 就是邮件你正常的格式嘛，
0: 啊，
1: 比如说谁谁谁你好，然后以下是我的什么什么东西，
0: 啊，对对对，
1: 然后此致敬礼完事儿嘛。
0: 对对 对
1: 还有什么礼仪是有什么，
0: 啊，
1: 比如说谁谁谁见字如人，然后这样的吗？我不太懂这个梗在哪儿。
0: 哎，对，可能大部分人像你一样觉得邮件礼仪就是邮件格式，
1: 嗯，啊，对啊，
0: 对，你得会发邮件，不是你只会发消息。
1: 嗯哦，
0: 哎，对，他可能会有一定的区别啊。
1: 嗯，
0: 但也有人持不一样的意见啊，他就觉得要什么邮件礼仪呀，啊，太繁琐了，繁文缛节应该取消掉，直接把我要表达的内容给他表达完不就行了吗？
1: 嗯，
0: 所以这也是不同的声音出现了。但其实从个人来说，我觉得邮件礼仪得有，只是说我们该怎么去体现。因为您把一个邮件该有的东西都有了，大概的一个格式有了之后，我觉得对于工作单位来说，别人会能看得到，哎，他和别人不一样，细心靠谱。
1: 对，其实就是一个职场好习惯的一个体现吧。
0: 对对对，
1: 也算是这个第一印象，也是展现细心靠谱特质的一个加分项哈。
0: 嗯，
1: 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提醒啊，我觉得有必要咱们都用笔和纸记一记啊，关键时刻敲黑板敲重点，咱们就一起来说一说如何去发送一封得体的电子邮件。
0: 哎，是的，首先呢来看一下主题。
1: 嗯，
0: 主题呢建议大家用核心事件加关键信息的格式，
1: 嗯，
0: 清晰凝练的概括邮件的主旨，让别人收邮件呢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咱们这个邮件里面的内容大概是什么东西。主题得清晰凝练。
1: 对，这称呼啊咱也得正式礼貌，像这个邮件的开头呢，建议大家使用对方的尊称，一定要注意称呼的这个顶格书写哈，另起一行你再开始写正文。这小的时候我们学写的时候好像
0: 写信，
1: 好像应该是二年级的时候吧，可能就会写，先从一年级二年级开始写着留言条，再后来写书信，其实都是有这种格式的。
0: 哎，对，这格式还得有。
1: 对，
0: 那接下来到了正文的部分啦，就得采用，建议大家采用核心问题放在中间，前面写上背景，最后写请求的一个叙述的结构。
1: 对，
0: 开头呢简单的问候啊，您好，然后进入正文。如果篇幅比较长的话，建议大家分段给它呈现。
1: 嗯，这样还是不错的。另外啊，就是关于这个附件，一定要这个中文的这个当中，就是正文当中的这个标注啊咱得有。如果你这个邮件当中啊包含一些附件的话，一定要在正文当中提及到，一定要写到什么详见附件，并且要确认你这个附件格式是不是正确的。
0: 哎，对，这个很重要，啊，
1: 比如说你传的这个音频，啊，是不是别人对方能够打开的 MP3 格式，或者是什么视频是什么格式，这个文字又是什么格式，对不对？这个很重要啊。
0: 对，因为在求职这个场景之下呢，咱们发的邮件呢，别人在文件当中都是写明的。
1: 嗯，
0: 啊，如果有呢，请放在附件里边。但是我们有时候可能会漏掉一步，就是详情请见附件。
1: 详见附件这几个字儿
0: 啊，对，
1: 很重要，
0: 它容易漏。
1: 对对对，
0: 结尾也得有一个稍微正式一点的结尾呀。如果需要对方回复的话，咱们可以表达， 期待您的回复，最后呢加一个祝福语，祝好啊，天天开心，类似于这样的一些简单的一个问候语，这样的话从开头到结尾就相对来说这个格式呢就比较清楚了。
1: 最好还有一个落款，这也很重要，落款一定要署名加上你的联系方式，万一人家说这有什么事儿的话，是不是可以第一时间找到您呢？所以呢，邮件的末尾请一定要加上发件人的完整信息，包括姓名、所在单位或者是学校常用的这种联系方式等等。如果有电子名片，你可以直接就插到这个邮件当中哈。如果说这个电子邮件，咱们这样来总结吧，如果说是职场里面最轻量级的作品的话，那各位你的这个邮件可不能够随便写吧。
0: 哎，对，得用心一点，大概的格式得有，
1: 对，
0: 从咱们写下一封邮件开始呢，也是认真的对待自己的职场啊，也是一次很好的亮相，
1: 没错，
0: 期待大家找到心满意足的工作。
1: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件事情吧，就是 AI 的确方便了我们的生活，相信有很多人可能会习惯性的什么都问一问 AI 啊，比如说我这手里头里边有几样菜怎么做最好吃啊，他可能会给出你的一些方案，包括比如我想去哪儿玩，哎，你有没有什么旅行的规划方案，他可能也会给你一堆。
0: 其实像这样的一些生活类的提问，我觉得是可以参照 AI 的，但是一旦涉及到专业领域的一些专业的话题，我们不能够偏听偏信，得有所选择，来看看 AI 给出的这个结果。为什么这么说呢？来看一下安徽滁州67岁的吴大伯，他呢做庄稼，他就根据 AI 生成的除草除虫的办法喷洒农药，没想到自己150亩的芝麻苗一夜之间全都枯萎了。
1: 另外呢，吴大伯也说了，他是一年多前啊接触到了这个 AI 软件，然后说我什么都问 AI， 比如说什么时候用药啊，什么时候施肥呀，之前给的答复呢可以说是都比较完善的，
0: 哎，建立起了信任了。
1: 对，就是也是怎么说呢，起初对于这个 AI 生成的办法是抱有一个怀疑啊，但是时间久了那就听话了，慢慢觉得 AI 挺靠谱啊。
0: 这就是信任已经建立起来之后啊，你这个完全 AI 说啥咱们就听啥，也不会分辨的去看待什么样的内容咱们可以真的完全相信 AI，什么样的内容呢得有自己的一些区别判断啊。
1: 没错，
0: 然后吴大伯和 AI 的对话记录呢基本上都是说啊，请你给我提供一个什么百亩芝麻非防除草加除虫的全套方案，那 AI 呢能给一个推荐，比如说推荐除草剂是高效麸皮甲和苓和麸黄暗草醚，也推荐除虫剂，除虫剂呢是赛虫禽水分散痢剂和甲为炎等等一系列的方案。哎，你一看还挺好的，它不光推荐的是名字，而且呢为什么推荐它还有自己的理由，
1: 对，会跟你讲清楚，然后这吴大伯呢也就信了呗，结果就喷下去，第二天这苗就不行了呀，因为草和苗就一起死了，而且苗死的比草还要快，
0: 哎，对，
1: 你说这事儿，
0: 而且呢配方里面的咱们刚才说到的麸黄暗草醚，这是导致芝麻死亡的元凶。
1: 对，另外呢其实也从这些附近的药店当中了解到，这一款除草剂呢它是一种专用于大豆田和阔叶的一个除草剂，就是大豆田的阔叶除草剂，它不能够喷洒在芝麻田当中。另外也有这个专业人士表示了，说其他有的作物呢也可以用这种除草剂，但是使用的话都需要定向去打，你不能够全田去打，那全田打的话，
0: 哎，
1: 那肯定会打死作物的。
0: 对，所以呢在专业的领域啊，咱们一定要有一个清晰的判断，不能够对 AI 提供的结果偏听偏信，
1: 没错，
0: 要不然造成的损失呢咱们谁都没法说去这个挽回损失啊，没有后悔药。
1: 对，
0: 其实 AI 现在生成呢都会有一行小字，小字呢就是进行一些提醒提示啊，但是这个提醒提示呢对于像吴大伯这样60多的老人来说呢可能不会太注意到，就是一行小小的提示， AI 提供的结果仅供参考，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消息。
1: 对，
0: 吴大伯呢也没注意到，所以呢对于吴大伯来说呢也觉得，哎呀，平时使用 AI 啊可能对于 AI 真的达到了一个信任度啊，也不会觉得他给的有错误，就觉得 AI 给的就差不多是对的就用了。
1: 过度的依赖真的不行，我们家老人最近我就发现对于 AI 的这种依赖度太过于强了。
0: 是的，
1: 比如说医生给他开了个药，他要去 AI 一下问一问，说这个药有什么副作用啊，针对我这个症状它可以吗，然后比如说这个我要让他吃一个什么营养了一点的东西，他会说这东西对我的身体好吗，就什么都要问。你包括在路边看到了一棵草，不知道这是什么品种的，他会去再拍图问一下， 就完完全全依赖于相当于他的随身贴管秘书了。
0: 所以得跟家里老人说清楚，这个生活科普类的呀，包括吃什么呀，怎么样啊，都可以问 AI， 这没问题啊。然后但是呢，一旦涉及到吃什么药，这话题很专业了。
1: 对呀，
0: 咱们得听医生的，你别真的像网上
1: 自己去跟 AI 做比较
0: 啊、网友说的拿着 AI 给的结果，哎，医生你跟 AI 说的不一样啊。
1: 啊，对，就是现在医生很头疼的这个问题。因为我有医生朋友也说了，说经常、
0: 啊、
1: 就是也不是说经常，偶有患者拿着 AI 的诊断结果来问大夫，你说的跟 AI 不一样。
0: 你看看
1: 他们也其实有时候挺无语的。咱要了解 AI， 它是一个大数据的一个抓取，它并不能够，因为这个数据网上的来源数据嘛。那打比方，我要说唐雪是天下第一美，然后多找几个人发，到时候你上豆瓣上或者上什么其他 AI 软件上，你就问唐雪是不是第一美，他肯定会搜寻全网多少篇文章，最后给你的结果唐雪是第一美。
0: 哎，对，
1: 能信吗？不能信。
0: 它是一个概率性的结果、啊、
1: 对，
0: 所以呢咱们得谨慎使用，特别涉及到一些关乎自己的身体健康的、可能财产的等等
1: 安全的
0: 一系列的方面的一些问题，咱们都可以把 AI 给的结果作为一个参考，但不要完全相信。
2: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3: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4: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5: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6: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7: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8: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9: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8: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0: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8: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9: 爸妈，我们都来了。
10: 爷爷奶奶。
11: 预防高层居民楼火灾，切记三清和三观。清厨房要定期清理厨房里的油污，用火时要让可燃物远离火源。清阳台要清理阳台上堆放的物品，特别是纸箱、塑料等易燃物。清楼道要清理楼道中的各种杂物，让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为安全逃生赢得宝贵时间。关燃气，厨房用火别离人，如果长时间离开一定要关闭燃气灶开关。关电源，电器使用完毕请关闭开关并拔下插头，长时间离家最好关闭电源总闸。关门窗，外出时请关好门窗，尽可能防范外界火星飞入家中引起火灾。

0: 到高层火灾怎么办？城市里高楼大厦林立，高层火灾蔓延速度快，救援难度大，容易造成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因此，掌握基本的报警逃生技能很重要。接下来，我们一起学习借鉴。一、保持冷静，探清着火楼层、火势大小、疏散通道、避难层、避难间的位置等情况再逃离，千万不要急于跳楼。二、一般来说，当着火点位于上层时，要向楼下逃去；当着火点位于下层，且火和烟雾已封锁向下逃生的通道时，应尽快向楼顶平台逃生。三、开门前要先用手背触摸门把手，如果门把手的温度很高，或者有烟雾从门缝钻入，千万别急着打开房门，因为烟雾侵入会让你窒息。四、如火势太大无法逃生，首先封住房门，然后拨打119报警，并说明详细地址、起火位置、火势大小等情况。五、白天用色彩明亮的衣物，夜晚用手电筒、手机闪光在窗口晃动起来，方便消防员找到你。六、电梯千万别乘坐，钢制材料不防火，变形坠落还卡壳，烟囱效应躲不过。七、逃生时可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并尽量降低行走姿势，以免烟气进入呼吸道，切不可贪恋财物重返火场。八、身上着火时千万不要惊慌失措到处奔跑，可以卧倒在地来回翻滚，按压身上的火苗。九、火灾发生时切勿堵塞围观，更不能乱停私家车，占用消防车道，以免影响救援。
1: 92.9兆赫，声动顺义，情动我心。
2: 帮助让人温暖，
3: 让人温暖，
2: 帮助让爱延续，
3: 让爱延续。
2: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3: 内心
2: 更温暖，
3: 更温暖。
4: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各位好，我是周一。
5: 各位好，我是唐雪。
4: 最近呢，有这么一个消息啊，受到大家的关注啊，也有很多朋友在期待着。期待什么呢？这个把午休给取消了，提前下班，提前到下午四点。
5: 哎，其实来说一说，就是当你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你对这个观点持有什么样的态度？
4: 我看到之后呢，我的第一反应是，哎，是个好点子。但转念一想，如果这真落实的话不行
5: 啊，
4: 因为我节目还5到6点呢，对我来说没有意义。
5: 你是属于理性派，当我看到的时候我说可以呀、啊、我这中午我也没有怎么太午休啊，就吃个饭然后就回来了，对不对
4: 啊？虽然呢咱俩呀各有各的观点啊，咱来看一下现在啊咱们说到的这一条热搜词条里边大家是怎么来看的。首先呢是支持的人，支持的朋友呢觉得，哎呀，因为把午休取消了，下午又提前下班啊，这样我工作更连贯了。
5: 嗯，
4: 比如说早上90点钟到单位了啊，开始忙一路忙到下午4点，中间呢可能花个20分钟半小时吃个饭，哎，这样的话我工作更连贯，到家时间又早，我觉得幸福感更高啊。
5: 另外还有人说，这样的话就是能够提前下班，既能够避开晚高峰拥堵的通勤，也能够属于自己的时间多一点。
4: 哎，前半段我认可，但后半段我不认可。
5: 我也不认可，大家都4点下班了，想啥呢？
4: 可能开始早高，我们这个晚高峰了啊。
5: 对，晚高峰提前了，叫下午高峰了、
4: 下午高峰。
5: 但是这个不行啊，这不过他支持也是挺有的一个道理，就是连贯性完成。
4: 连贯性。相当于是什么呢？就把午休的那一两个小时挪到了晚上。
5: 嗯，
4: 这样的话，我晚上在家独属于我自己的时间就更多了。
5: 我可以下班去菜市场买买菜
4: 啊。对。

0: 对啊，也可以理解，
1: 慢慢悠悠的享受一下自己的这种慢时光，
0: 哎，挺好的啊，
1: 还是不错的。
0: 这是支持的朋友啊，大概这些观点。
1: 对，
0: 我们来看一下反对派。
1: 反对派咋说
0: 的？反对的这个观点的朋友认为啊，这不行，我有午休的习惯，
1: 嗯，
0: 你这要不让我睡，那不行了。我连贯不到下午四点，我只能连贯到中午十二点，我得吃饭，我得小憩一会儿啊，得睡一会儿啊，这样的话我下午才能更连贯一点。你要不然这一直到下午四点，我可能坚持不了那么久。
1: 就是必须得午睡。哎，真是啊！你像我，因为之前一直入台之后就一直在做中午的节目，就是中午十一点，我做过从十一点到下午两点的，然后做过这个十二点到下午一点半这个时间段的节目，就基本上就是大家午休的时间，然后我要一个就是超兴奋的状态在广播里面叨叨叨说个不停，所以我就打从入职时起我
0: 就
1: 没有午休，就
0: 改成上午睡觉，睡完之后开始中午
1: 工作。我没有睡觉，我没有午休的这个习惯，就是可能打小也没有这个习惯，所以呢，就是对于我来说，我可以不睡。但是对于那种习惯性有午睡的，比如说从幼儿园开始时期就培养了这个午睡习惯的人，那不睡你会发现他下午真的你跟他沟通都困难。
0: 哎，对，就是疲惫，
1: 就是
0: 脑子不转。
1: 在这段我要说一下，我有一位山西的朋友，没有地域黑啊，就是真的，就是网上也有很多，不是我一个人观点，就是说山西来到了山西，你不午睡的人也得午睡，就是对于午睡的一个重要性。所以对于这种经常有午休的人来说，真不成。
0: 哎，对，
1: 可能到下午你跟他说的整个是宕机了，接不上了。
0: 没错啊，就是对于有午休习惯的朋友来说呢，这肯定是不可取的啊。
1: 这我能理解，对，理解。
0: 还有朋友担心呢，这个就是现实派了，反对派当中的现实派。他说什么呢？你这不行啊，把午休取消了，万一到时候还得加班，也不能提前下班，那我不是就啥也没有得到吗？
1: 突然间觉得心嘎嘣碎了一地啊，好心酸
0: 啊。你看这理性派，也是值得去思考的。还有其他观点的啊，有的朋友提出呢，就你别直接这么调那么调了，直接拿午休换早上晚点上班呢，晚起不行吗？非得换到晚上在家自己待会儿。
1: 也有道理啊。
0: 啊，
1: 十点以后上班。
0: 对，
1: 上班一小时吃饭，然后吃饭做一会儿工作，下班了，哎，真快乐。那上午基本就忽略了，是不是？我觉得没有人哪一家单位会愿意的吧？
0: 啊，对，这样的话更适合于什么呢？熬夜晚起的朋友
1: 啊，夜猫子派。
0: 哎，对。
1: 哦。
0: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虽然呢，咱们这讨论的天花乱坠啊，方案呢也是成百上千个，都挺好。你站在任何一方呢，站在他的角度考量呢，哎，这确实都是好的方法，因为每个人的生活习惯也不一样。那咱们来看一下，从法律的角度来看看，这个午休是否计入每天八小时的工作制？因为你从身边朋友的这个工作状态也能感受得到，有的朋友呢，他可能中午就半小时休息，就吃个饭就行了。
1: 对，
0: 但有的朋友呢，他可能中午有明确的规定啊，公司规定什么第一章第二条就写明了，午休时间是从中午十二点到下午的一点钟，只有一个小时。
1: 是不是你的前单位？
0: 啊，没有，身边的朋友那个肯定是有这么明确的规章制度，因为
1: 有
0: 的现在公司他得必须得写明，你不写明，他一个模糊地带，这个呢就可能也会有纠纷。
1: 这个就有点类似于像我们之前的节目里提到的嘛，你在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一定要看好工作时间那一条，
0: 你看是吧？
1: 对，
0: 所以他肯定得写明，写明了之后呢，咱们你爱睡觉你就睡，要不睡觉你就吃饭吃一小时。
1: 吃不了东西呢。
0: 对，所以有一些硬性规定啊。但是大家可能很想知道的是，这午休的这一小时，甭管一小时两小时还说半小时，
1: 对对对，
0: 它是不是在每天八小时工作制当中？这个其实它没有一个明确的表示，就在法律上当中没有明确的说啊，这个午休就划在每天八小时当中，还是说八小时之外？但是每个公司的规章制度它不一样。
1: 对，有这种午休不计入工作时间的，就是对于那种明确午休不计入工作时间的，那么咱们企业像我们刚刚说的，需要去保证员工在这个时间段可以自由的去支配、自由的活动，就不是说，那谁，那周一啊，赶紧吃饭啊，吃完饭之后你赶紧去给我把那什么策划写了啊。 就不带这样式儿的。
0: 也没有这样的。
1: 就是你在吃饭，你这俩小时，哎，这俩小时之内我不会打电话找你的，你就消消停停的，你吃一个小时，
0: 啊，
1: 你玩一个小时，
0: 嗯，
1: 哎，时间点到，周一把策划案交一下。是这种类型的哈，
0: 哎，对，
1: 就是，
0: 当然还有的企业呢可能会根据自己的需要，
1: 对 对, 对，
0: 就是说，哎，你这个中午啊可能不能休息了，吃口饭赶紧工作吧，
1: 对对对，
0: 赶紧忙吧啊，
1: 像那种
0: 那，
1: 嗯，
0: 对，但是呢合同里面也会写明若加班也会有加班费的支付，
1: 哎，一个小时多少钱，
0: 哎，对，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形式，
1: 加多长时间就认定为加班一小时，
0: 哎，对，这是
1: 怎么着的，
0: 午休不计入工作时间的一个状态，
1: 对，那还有一个就是午休它计入到了这种工作时间的，如果这个企业它有这种明确的规定了，就是您在签劳动合同的时候人家明确写了午休时间计入到工作时间，那员工是可以弹性的去安排这段时间的，如果企业呢确实有生产经营需要的，比如说是那种流水线，就是工，就是你要是这个线断了你不干，那后面那就接不上了，
0: 嗯，
1: 这活全堆在这个岗位上了，像这种情况之下的话，那咱员工的确需要去协调好午休的时间和工作时间，
0: 哎，对，
1: 换班制的这种，
0: 哎，对，换个班啊，
1: 嗯嗯嗯，
0: 下面我们来看个案例啊，
1: 嗯，
0: 小李呢他是便利店的售货员，公司呢明确规定了每天工作时间8小时，白班呢是8点到下午5点，中间1小时的用餐时间，
1: 嗯，
0: 这规定的其实很清楚了，1小时，
1: 嗯，
0: 咱吃个饭，你吃得快的话，你休息时间就多，
1: 对
0: 吧？
1: 对。
0: 对，那入职之后呢，人手紧张，小李在用餐期间呢还得留在柜台前边，
1: 嗯，
0: 一边吃饭一边工作，
1: 嗯。
0: 那公司怎么做的呢？在计算工资的时候却忽略掉了这1个小时。双方呢就这个问题产生了矛盾，
1: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仲裁机构是怎么说的啊。仲裁机构认为啊，小李在用餐的时候呢人家仍然在工作岗位上，而且是处于实际工作的状态，那么你公司直接把人这一小时给扣了作为休息时间，那是显然不合理的。
0: 对啊，关键是当时也明确规定了中午就有1个小时用餐时间嘛，
1: 是的
0: 啊，所以用这个案例咱们也能够看得出来啊，午餐或者是午休时间是否认定为工作时间得满足3个要素，第一个呢是工作时间强制性规定符合法律规定，
1: 嗯，
0: 第二个是工作时间经过规章制度告知，第三个是工作时间应当排除劳动者自行支配的休息时间。
1: 嗯，另外啊，我们来关注一个观点啊，就是说企业是否必须存在午休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好好的探讨一下，其实公司是否必须存在这个午休，包括这个午休时长多少，其实一般呢，咱说实话都是由这个用人单位自行决定的，
0: 嗯，
1: 但需要保证劳动者每日工作的时间你不能超过8个小时
0: 啊，
1: 嗯，
0: 所以呢这是用人单位自己来规定，你早上上班晚，然后中午休息时间短，下午呢可能下班就这个稍微早一点啊，
1: 对 对, 对，
0: 这个自由支配的。那如果公司呢它没有区分工作时间和午休时间，那么就具体的来看一下上下班时间的安排了，
1: 嗯，
0: 比如说工作时间为早上8点到下午6点，那么呢可以推断出来这个整天呢是9个小时的在单位的时间，那么中间就有1小时它就是休息时间，
1: 对，
0: 那这种情况呢咱们有1个小时的午休时间，
1: 对，工作时间如果是早上10点到下午6点的话，或者是早上9点到下午5点，那么也可以推断出8小时工作时间已经包含了午休时间了，
0: 嗯，
1: 所以这种情况下员工就没有那个1个小时的午休时间了。
0: 对，这是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相关内容啊，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
1: 嗯，
0: 这个您同不同意取消午休呢，改成下午提前下班呢？
1: 对，
0: 其实我觉得午休还是很重要的，但其中还有一个概念，有的单位呢可能午休它混同了，有的单位它午休呢它就是午餐时间，
1: 对对对，
0: 和午休时间这又是2个概念，午餐时间它可能相对来说更短一点，或者用人单位它就没有规定，
1: 嗯，
0: 啊，你就算5、8小时之内你吃个饭你就回来吧，
1: 嗯，
0: 啊，那这种呢可能就是大家理解的这个连贯的用工时间，如果是这种连贯的没有说明午休时间的话，咱们就得看清楚早上几点上班的，下午几点下班的，中间在单位待了几个小时。
1: 对，然后这边我们看到听众参与了我们的话题互动啊，嗯，他说了，说拉倒吧，你还以为下班回家就能歇着了，那在班上你还有理由不管家里那摊事儿，那成年人回家了哪能歇着躺着呀，你不得做饭呢。
0: 恭喜这位朋友呢列出了4个观点啊，就是在单位比在家轻松。
1: 哎，别说 还真是，
0: 还真是啊。
1: 有时候其实就是清官难断
0: 家
1: 务
0: 事
1: 嘛，
0: 嗯，
1: 所以你还不如上班，因为在单位怎么说规章制度都有呢。那家里哪有什么规章制度啊？家不是讲理的地方，家是要用爱去包容的地方。你这样一说的话，我倒是挺爱上班的，
0: 挺爱上班的。
1: 换个角度想想还真好。另外这边还有人说，他说其实这个取消我觉得挺要命的。他说你看像建筑工人。啊，中午那会儿多热呀，尤其现在你要取消了人受不了。这的确这观点我也赞同，
0: 还真是。
1: 嗯，
0: 你看啊，现在咱们整个的市场环境也是越来越多元化啊，不同的工种呢，大家的这个用工的方式也不一样。我们现在的这种固定的上下班时间它叫这个计时的，
1: 对，
0: 但是有一些呢它是不固定上下班时间的啊。那不固定上班时间呢，就根据公司的具体的岗位具体的安排来看。所以呢也希望啊，如果呢咱真的觉得哎呀工作当中可能有一些小小别扭的地方，那是不是有很多人和自己一样的，和有很多人和自己一样的观点的，那是不是可以向上反馈一下，申请一下中午时间多一点少一点，把更多的时间挪到下午或者早上晚上班一会儿。其实现在很多的用人单位都是这样的，我有个朋友他就是下午一点钟上班，上到晚上八点钟，晚上应该是到九点钟十点钟，
1: 上午不上班，
0: 上午不上班，
1: 下午一点半开始上班。
0: 对，
1: 国际业务，
0: 对，不是特殊类型的，比如说直播啊、上课啊这种的。
1: 那
0: 他可能他的用工时间就更晚一点儿，
1: 往后延，其实更多的工作时间是在大家都休息的时候，是这样一个大时间差。
0: 对，
1: 这边小天说了，他说哎呀想一想啊，这种还是算了吧，当下挺好的。他说真的是，为啥？说在单位你只干一件事儿，你回家要干很多事儿，划不来，回家还没有工资，对不对？
0: 对，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咱们第四个观点的朋友可能更喜欢上班，更喜欢加班。
1: 对，就是别改了，就当下吧，毕竟存在即有它合理性，对不？
0: 对，开放题，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聊。
2: 防火两大忌，麻痹和大意。电器着火的时候呢，不要害怕，快速把电闸拉下来。煤气泄漏的时候也不要慌张，关阀门，开窗。装修材料一定要注意了，刷漆的时候呢，请离开着火源。油锅着火也千万不要着急，捂盖严实的时候，火自然就熄灭了。离家外出一定要仔细的检查，关掉煤气的同时也不要忘记了拉闸。楼道当中不堆放杂物，消防设施不要乱动。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预防火灾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赵大妈，您这是出远门了吧？
1: 哎，是啊，我这不出去刚旅游回来吗？谁知道碰上这么大雨呀，咱小区那路口积了好深的水，出租车都进不来了。
0: 哟，您这箱子还挺沉，我给您送家去吧。
1: 不用了，小李，我先在你这儿避避雨。
0: 快进来，海哥，又忙着送货呢。
2: 小李，我在你这屋里先待会儿，本想着送完这一车赶紧回去。好家伙，你们小区外面这条路都成河了，把我快递车的车轱辘都给没了。
0: 先避避吧，这大暴雨来得急，咱小区这积水太深，真怕路上的井盖被掀了，那可就危险了。
1: 哎呦，没错，这暴雨天啊，都看不清路了，宁愿找个地方等，也别着急过水。去年夏天那场雨，咱小区不就有人差点掉井里吗？
0: 是啊，是啊，一定得
2: 小心。
1: 哎，马路对面，这咋有个黄衣服回来回去的？哎，好像是俩人站车顶上。
0: 不好，前几天翻修路面，那有一个大坑，这车呀，八成是陷进去了。哟，好像都没汽车门了，我得去瞧瞧。
2: 小李，等会儿，拿着这把长伞，探路用，
3: 小心点啊。
0: 嗯，放心吧。哎，你俩这车是陷进去了。
2: 大哥，这路上有个大坑啊，我哪知道啊，一下子陷进来就熄火了。
4: 看这水一直往上涨，我俩就赶紧爬上车顶了，刚刚也打过求救电话了。
0: 可这水还在涨啊，待在车顶也不安全，还是先撤离吧。
4: 那我们的车咋办呀？
0: 都什么时候了，保命要紧，等水退了再找人帮你们把车拖走。
2: 对对，媳妇儿，你先下去，咱们跟保安大哥走。

0: 培育公众安全意识。税区纵每周安全播报。
1: 近日高温持续，戏水消暑的人多了起来，溺水事故也进入了高发期，多地接连发生溺水事件，家长带娃出游千万别松懈。很多人觉得水看起来挺浅的，就在边上玩玩没事儿，但野外水域的危险远超想象。一个是水情复杂，江河、湖泊、水库等野外水域水下暗藏水草、暗流、深坑、礁石，水面平静不代表水下安全。二是温差大，野外水域上下水温相差大，容易导致抽筋。三是无人看管，没有救生员，没有救援设备，一旦出事很难及时施救。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首份溺水预防报告指出，全球范围内预计每小时有30多人溺水。报告更是指出，几乎一半溺水死亡发生在29岁以下人群中，近1/4发生在5岁以下儿童中。如果不慎溺水，该怎么应对？这些知识要牢记。防溺水第一道防线是从根本上杜绝野泳。游泳戏水要选择游泳馆、海滨浴场等有人管理、有救生员的正规场所。牢记防溺水六不原则：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正确救援三要点：第一，不盲目施救，在岸上通过叫叫深抛法施救。叫指大声呼救，寻求更多人的帮助。第二个叫，拨打110、119、120等报警求助。深，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将树枝、木棍、竹竿等递给落水者。抛，将泡沫块、救生圈、密封的空塑料瓶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帮助其漂浮待援。第二要点，如具备下水救援条件，救援者应从溺水者的后面拖入他的腋窝或单手夹胸，利用反蛙泳或侧泳将其拖带上岸。第三要点，即使施救人员较多，也不要以手拉手的方式下水救援，如果有人脱手，可能会造成连环溺水悲剧。生命只有一次，童年不能重来，愿每一个孩子都能远离溺水危险，平安顺遂长大。幸福生活，安全先行。顺义区应急管理局为您的安全保驾护航。

0: 夏天到了，怎么开空调又凉快又省电？几个小窍门您记住了。一，千万不要一会儿开一会儿关，如果这样做更费电。正确的做法，先把温度调到最低，风速调到最大，风朝上吹，会带动整个室内温度快速降下来，再调回自己想要的温度。二，先开空调再关窗户。三，夏天空调温度不低于26度，室内外温差最好不要超过7度到10度，空调不要直吹身体，小心受凉。在空调房要重点护住肩颈、膝盖、脚踝这些关节部位，特别怕吹，可以给空调安一个挡风板。四，开空调后每隔2-3个小时给室内开窗通风一次，每次通风10到15分钟，保证室内空气含氧量。还有一点您别忘了，使用空调之前空调要清洗，忘了洗了赶紧补洗一下，那也是可以的。让我们一起健健康康地度过炎热的夏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2: 帮助让人温暖。

0: 温暖，
1: 帮助让爱延续，
0: 让爱延续，
1: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0: 内心
1: 更温暖，
0: 更温暖。
2: 以上就是今天大家帮助大家的全部内容，我是周一，
3: 我是唐雪，
2: 咱们明天见吧，
3: 拜拜。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梁田报道。送完外卖，跑完快递，在等待的间隙里，哪里能坐下歇几分钟，哪里能接杯水，给手机充会电。顺义区聚焦新就业群体实际难题，在商圈、社区、园区等重点区域打造了311个暖心驿站，让奔波在路上的新就业群体累了能坐下歇脚补水充电。今天记者整理了重点区域的部分驿站点位，让有需要的人在奔波途中随时找到驿站休整。双峰街道鲁能美丽会暖心驿站每天8:30至21:00，齐安路13号鲁能美丽会商场西侧广场。胜利街道兴顺南大街商圈暖心驿站24小时，法定节假日除外。顺义华联购物中心北侧胡同内。空港街道中粮祥云城堡24小时，安泰大街6号院中粮祥云小镇南区3号楼。空港街道新国展国际社区奇遇吧24小时，玉祥路99号欧陆时尚购物中心东门外。后沙峪镇国门1号党建联盟暖心驿站工作日8:30至11:00，13:30至17:00。安平街5号院3号楼 SS1 国际潮流体育中心1层北侧。仁和镇暖心驿站每天8:00至17:00，仓上街24号旁。望泉街道红城花园社区暖心驿站工作日9:00至12:00，13:00至17:00，红城花园社区甲14号。石原街道仁和花园第3社区暖心驿站每天9:00至11:00，14:00至17:00，顺泰路6号院。光明街道绿港家园社区联合工会暖心驿站工作日9:00至17:00，绿港家园社区8号楼3018室。李桥镇国艺中心暖心驿站24小时，需完成骑手认证后方可使用，国艺中心1号楼1层。高陵镇金马工业区暖心驿站每天9:00至17:00，金马工业区管委会北600米。除暖心驿站外，顺义区还整合了优质资源，上线顺义小哥暖心地图。大家打开高德地图，搜索顺义小哥暖心地图关键词即可直达。地图目前已收录829处友好场景，点位仍在持续更新，涵盖友好商户、房源信息、友好社区等多元板块，覆盖休憩、租房、住宿、充电换电等服务需求。资源支持一键导航，让每一位奔波在顺义的新就业群体都能被温柔以待，让城市温情触手可及。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刘瑞涛报道。在望泉街道梅兰家园社区与河北省固原县之间有一条爱心邮路，自2023年起，每年满载着课标读物、儿童绘本与全新玩具的爱心包裹，在社区工作人员、热心快递小哥的共同努力下，准时抵达固原县孩子们的手中。这不仅仅是一场捐赠，而是由社区党支部牵头、新就业群体助力、全民参与的跨区域党建共建生动实践。固原县小河子乡党委书记李佳介绍，固原县地处坝上草原，许多学生父母在外务工，孩子常年跟随家里的老人生活，也有在校寄宿的，缺少陪伴，优质课外书籍对他们来说作用很大。尽管固原县各级学校都配套建设了图书室，各班也设置了图书角，但新书补充较慢。李佳曾在顺义团区委挂职期间，与梅兰家园社区结下了深厚情谊，为后续两地党建结对、搭建帮扶桥梁奠定了基础。李佳回到固原县后，积极促成两地支部精准对接、双向联动，建立了长效帮扶机制，每年梅兰家园按需输送书籍、玩具等，让闲置资源焕发新生。公益之路起初并非一帆风顺，项目开展的第二年，辖区居民热情高涨，一名居民一次性捐出了9箱闲置物资。面对大体量的物资和高昂的运费，梅兰家园社区工作人员赵迎凤一度发愁，这么多东西寄往固原县，运费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关键时刻，美好蓝图志愿服务队快递小哥赵乃军站了出来，他主动找到公司，申请到了公益专属6.5折的邮寄优惠，一下子降低了运输成本。自此，顺丰小哥成了这场捐赠活动中坚实的护航者，每年都为爱心专列保驾护航。今年7月，社区再次发起爱心图书捐赠仪式，倡议一出，响应热烈。辖区党员胡永涛带着孩子翻出20余本名著，他说：“我跟孩子商量了，将他读过的书找出来，他也希望和同龄孩子进行国学分享。”杨梦涵小朋友则主动跟随家长到居委会整理捐赠的图书，收获了一封社区感谢信和伴手礼。为回馈全民公益的暖意，社区蓝星巧手手工服务队精心勾织了多款寓意美好的挂饰，赠予热心居民。3年间，梅兰家园社区

0: 为固原县捐赠千余册课标读物、绘本、300余公斤玩具。李佳说，爱心图书充实了学校图书室和班级书架，为书香校园建设添砖加瓦，对拓宽学生视野、滋养学生心灵有着重要意义。在持续送出爱心物资同时，双方也在谋划帮扶新模式。梅兰家园社区计划明年将固原县优质农产品引进来，搭建社区捐书助学子、乡村特产进小区桥梁，以党建红连接两地共建，让爱心流动不止，共建长效长新。记者鲍雨涵报道。提起煤矿，大家脑中可能浮现的是昏暗、粉尘、危险，而在顺义一家企业正悄然改变这一传统印象，这就是中国煤炭科工集团北京天马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百里之外的调度中心，工作人员清点鼠标，液压支架依次推进，钨金源源不断地被输送出来，整条生产线仿佛被注入了智慧基因。带着好奇，我们走进天马智控一探究竟。走进天马智控的展厅，一面荣誉墙记录着这家企业的奋斗足迹。2008年，我国首套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SAC 型液压支架电液控制系统在这里诞生，一举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实现了电液控制系统国产化、自主可控。今年企业还荣获了全国51劳动奖状。如果把液压支架比作支撑煤矿巷道安全的钢铁臂膀，那么 SAC 型液压支架电液控制系统就是指挥臂膀的神经中枢。在此基础上，天马智控又相继研发出采煤大脑 SAM 型综采自动化控制系统，以及提供澎湃动力的心脏 SAP 型智能集成工业系统，构建起由大脑神经心脏一体化的智能开采闭环控制体系。如果说技术突破是实验室里的攻坚，那么在极端复杂的地质条件下实战，则是真刀真枪的考验。在华融能源公司太平煤矿，有一个煤层倾角48度至66度的极端工作面，在此陡坡上采煤，其难度不亚于峭壁上走钢丝。经过3个月攻坚，天马智控成功实现工作面的智能化开采，取得日均割煤4刀、日推进3.2米的优异成绩，为国内外同类极端条件煤层开采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模式。天马智控将绿色低碳理念深入融入技术研发与生产制造的全流程，在技术创新端，企业率先布局清洁能源替代，创新产业基地屋面分布式光伏电站年发电量达80万千瓦时，自主研发的智能照明系统在井下工作面可节能40%。在生产制造端，企业打造绿色制造体系，建成6套智能加工系统和8条柔性智能装配线，关键设备全部联网，并实现实时监控。当前天马智控正加快建设的2期项目，总投资超4.5亿元，建筑面积约5.2万平方米，计划于2027年12月建成投用。企业持续加码顺义，离不开区域政策与营商环境的支撑。天马智控智能开采事业部产品研发管理部副经理姚玉鹏介绍，顺义区在固定资产投资、厂房租赁补贴、技术改造支持等方面出台了系统扶持政策，政务服务高效务实。同时，顺义区入选全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也为我们的智能化转型提供了强力支撑。这就是来自顺义的高精尖力量。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李一鸣报道。电动指甲刀咬嘴，被锁车内，花式卡住。暑假到了，消防员叔叔出警救援儿童的案例有所增加。

0: 再次提示您，暑假到来，一定看好孩子。案例一，电动指甲刀咬嘴。6月28号晚10时，摄影区一名4岁男童将电动指甲刀放入口中探索，不慎触发开关，导致下嘴唇被卷入刀头与外壳的狭窄缝隙中。家长发现后，立即尝试用手掰开设备未果，迅速拨打119报警。消防员抵达时，孩子嘴唇已渗出血迹，情绪极度恐慌。现场指挥员迅速勘查评估，电动指甲刀为塑料外壳包裹金属刀头的结构，内部有电线和轴承，直接剪切可能触电或划伤孩子，必须精准拆解。紧接着，指挥员通过网购平台搜索同款商品结构图，结合实物观察制定救援方案。先剥离外壳，再分解轴承与刀头连接件。此时，医疗人员也到达现场同步待命。你是小男子汉，坚持一下，马上就好了。救援过程中，消防员轻声安抚孩子，同时引导家属持续与孩子互动，分散注意力。另外两名消防员配合利用液压剪手动破拆工具组，以毫米级精度逐步剪断分离部分塑料构件。另一名消防员用儿童棉柔巾包裹孩子面部，防止飞溅碎片划伤，并实时监测伤口的出血情况。当塑料外壳剥离后，消防员立刻切断电线，再使用螺丝刀拆解内部4颗固定螺丝，逐一分离4根轴承后，成功拿掉刀头。随后，消防员立即协助医护人员对孩子伤口进行消毒与包扎，并前往医院进行治疗。案例二，幼儿被锁车内。7月6日下午，摄影区某商场地下车库内，一车主停车后去后备箱取东西，随手关车门时将车钥匙遗落在车内，其1岁的孩子在车内拿起钥匙玩耍，并误触锁车键，导致全车锁闭。由于孩子太小，无法通过引导自行打开车门，车主拨打了119报警电话。消防员到场后，在得到车主同意后，利用玻璃破碎器对车窗进行破拆。由于幼童在主驾驶后排的座椅上，为避免因破拆对幼童造成伤害，消防员最终选择破拆副驾驶车窗。车窗破裂后，消防员将手伸进车内尝试打开车门未果，于是从车窗爬进车内，小心翼翼将幼童抱出。小心点，小心点，别让玻璃刮到孩子。消防员用手护住孩子头部，一边贴心叮嘱，一边将幼童递给在旁边焦急等待的车主。车主连声感谢，要不是你们，后果不敢想。近期还有儿童不慎坠入8米深井，被卡入户外玩偶雕塑，被困卫生间等事件发生。顺义消防提示，孩子好奇心强，家长平时一定要看护好孩子，让他们远离孔洞、缝隙、刀具等物品。如果不慎被卡住，先安抚孩子情绪，避免二次伤害。不能自救解决的，要立即拨打119寻求专业帮助。同时，带孩子出门时，要避免将车钥匙放在儿童可触及处，下车时务必随身携带钥匙，切记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车内，以免发生危险。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联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联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托。

0: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1: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0: 嘿嘿，
2: 走着。
3: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飞之境，空港新基地，筑梦后沙域。
0: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1: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0: 得嘞，
2: 走着。
4: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5: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g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信。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是不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老王，开饭了。
7: 来了来了，
6: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7: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6: 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7: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6: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8: 增加一双公筷，
9: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9: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0: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1: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2: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3: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2: 耶！
8: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11: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4: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4: 生活 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4: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15: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6: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15: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6: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15: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17: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8: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15: 哟，小赵啊。
18: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15: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8: 行。
19: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15: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20: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5: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21: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 鞋管网格二合一，
22: 脚步丈量百家心，
1: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
23: 天心星。
24: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17: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15: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6: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15: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17: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25: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前7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
0: 台风白海豚在浙江台州玉环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0: 受台风影响，部分区域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
1: 美国称伊朗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方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4: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为原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我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3: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月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集大产业高质量发展。月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5: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集大产业集群。
3: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5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6: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3: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4级调研员曾先：
7: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3: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 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8: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3: 截至今年6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9: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1: 多个区域近期陆续发布前七个月外贸成绩单，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11: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平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10: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12: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10: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13: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10: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4: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降幅比上月扩大5.8个百分点。 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均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此外，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政策效应显现，叠加部分地区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频发，推高运输成本等因素，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15: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和1.0%，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服务中暑期出行需求增加，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价格分别上涨7.2%、6.5%、4.2%和3.6%。
14: 从同比看，主要受

0: 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孙莹说：“
1: 七月物价运行总体平稳。”CPI 总水平回落，主要是国际能源价格回调带来的阶段性扰动。核心 CPI 保持平稳，暑期服务消费、AI 相关消费品价格向好，反映国内需求正在结构性恢复。
0: 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3.5%，涨幅有所放缓，环比下降0.7%，降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2: 总的来看呢。”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也要看到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5: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6: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5: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7: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5: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8: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5: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9: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10: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省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赶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在瑞安市东兴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陆续抵达安置区域。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报影，
12: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兴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11: 在瑞安市玉海街道镇海门社区，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运送沙袋、方便面、矿泉水等应急物资，对辖区内的老旧小区居民家中进行检查，并对有漏水隐患的窗户进行紧急加固。镇海门社区党委书记陈杰，
13: 我们是要全面的

0: 再寻访一次，再针对这些特殊人群，我们还会再次上门查看。如果万一风大雨大的情况下，房子里情况也不是特别好，我们会给他转移到社区来，安置到社区的临时避灾点，全程有我们的社工去陪伴的。
1: 台风白海豚给福建宁德、南平等多地带来强降雨，目前福建省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在武夷山市五福镇兴贤村安置点村民刘德明，
2: 政府做得非常到位了，让我们那个来住这个酒店非常安全。
1: 目前福建北纬24度以北的103艘海洋渔船和5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返港避风或撤离至安全指定区域。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渔船渔港管理处处长杨林，
3: 精准跟踪撤离上岸人员动态，逐船逐人登记造册，在渔港码头澳口设置检查点，加强岸线24小时巡逻，统筹应急物资装备资源和执法船艇力量，确保有足够力量应对突发情况。
4: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5: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帮助他们固定缆绳、加固货物。淮安交通部门实时监测辖区上下游水位、水情动态，确保各类水上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四中队中队长梁浩，
4: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6: 为了应对台风白海豚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在江西吉安市太和县沙村镇新华村，工作人员操纵无人机对山体边坡、老旧民居等重点区域进行地毯式扫描，快速锁定风险点，并同步完成风险评估。沙村镇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祖武，
7: 通过无人机巡查与地面排查相结合，实现了隐患点天上看地上查的立体式覆盖，可以做到确保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8: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部分区域的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上海局8月9号到10号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含温榆段、杭衢高铁、金温铁路等8月10号到11号河九铁路、同九铁路、卢同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国铁南昌局于今天12时将管内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区段及相关支线、联络线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同时停运途经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沪昆铁路、丰福铁路等线路区段运行的部分旅客列车。国铁南昌局南昌站值班站长易俊，
10: 凡是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从列车停运信息公布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在12306网站含手机 APP 上办理退票手续，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退票，都是不收取退票费的。
9: 民航方面，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勤能力今天出现下降，近6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两座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1384架次。宁波丽舍机场、台州路桥机场航班已全部取消，温州龙湾机场和舟山普陀山机场航班近乎全部取消。国航、东航、南航等方面表示，8月9号到10号之间，杭州、温州、义乌、嘉兴、宁波、台州、衢州、舟山机场进出港实际承运航班和挂上述航司航班号的代码共享航班，在客票有效期内可以办理未使用航段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水路方面，上海全市轮渡从9号起全线停航，浙江、宁波等地港口关闭。
11: 今天18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浙江东部、安徽西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受台风本体和外围环流影响，今天至12号，福建北部

0: 将给我国部分地区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天气。
1: 豫皖三省交界的这一个地带呢，去进行这个减弱填塞，它后续的影响并没有因此而结束。这个台风它的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还会继续影响到我们的华北地区，对京津冀、山东、太行山、燕山一带它可能造成的降水一个累积的作用。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1亿元，观影人次超2.33亿。
3: 总台与新疆文旅战略协议签署，继总台文旅综艺节目《心花怒放》起播仪式，昨天在新疆伊犁举行。节目通过打造总台全新综艺 IP， 把新疆优质旅游线路资源、特色文旅项目推向全国。全季共12期，计划于8月14号起每周五晚21点档，在央视综艺频道、央视文艺客户端、央视频同步播出。
2: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今天在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
3: 新疆今天下午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阿克苏地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部地区将达45摄氏度以上。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同伊朗正在对话，一方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朗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9号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就调整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进行磋商，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他同时强调，即使双方就航道调整达成协议，也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阿拉格奇称，目前双方讨论以新航道取代原有航道，相关专家正在开展技术工作。此外，阿拉格奇还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有关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恢复谈判的途径，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伊朗方面认为，在美国就此前违反相关承诺的行为作出弥补之前，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条件。美国与伊朗6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两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阿曼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断。万斯还说，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伊朗方面已向美国表示，他们并无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
3: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8月8号，美国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苏珊·柯林斯表示，
5: 2026财年我们已经经历了3次本不该发生的政府停摆，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排除再一次破坏性停摆的可能性。
6: 联邦政府当前资金将于今年9月30号到期。分析指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就年度预算来看，两党在核心支出方向上的分歧难以调和。
7: 里面呢，关于国防开支的增长啊，将近40%以上的增长啊，同时对于这个非国防经费，特别是社会福利方面的削减也非常之大。那么这些应该说呢，是在两党意义上争议极大的。就是换句话说，如果正式去推动这个正式财年拨款的话，如果有这些内容的话，把两党都很难接受。
6: 此次法案相对

0: 会顺利通过，也与去年秋季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由于两党激烈党争，美国联邦政府经历了43天的持续停摆。刁大明分析，11月3号的中期选举近在眼前，两党默契暂停的背后，实际上藏着各自为了迎接中期选举的政治私利。
1: 其实这样看的话呢，就是一方面其实是规避了两党现在争议极大的相关的议程，同时呢也避免了在选前呢两党议员呢来去受到这个拨款法案呢拨款的议程牵扯的这么一个政治上这样一个考虑。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把两党关于拨款啊关于内政外交的重大的这个争议呢把它后置了，后置到选举之后，后置到这个12月份。
2: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号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3: 据美国媒体8号报道，伊朗战事导致美国武器库存锐减。美国国防部日前已要求美军工企业迅速提升武器的生产和交付能力。
2: 因山火持续蔓延，印度尼西亚的知名旅游景点东爪哇省布罗莫火山景区自8号晚起暂时关闭。中国驻泗水总领馆9号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暂勿前往该景区。
3: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日前发布声明称，该公司即将推出的人工智能模型阿斯特拉在网络安全活动方面可能有严重风险。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0: 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多项数据创历史新高。
0: 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相关地区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15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4: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工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3: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5: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3: 6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6: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3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3: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7: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 AI 电视、 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3: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55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8: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3: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15/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10: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9: 今年6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11: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9: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12: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啊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9: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傍晚先后在浙江玉环市、乐清市登陆，今早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9级，23米每秒，热带风暴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但带来的强风雨本周将深入影响内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 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昨天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白海豚登陆后，总台记者王丽昨晚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现场报道。
13: 现场的风雨依旧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比较登陆前的风雨已经是减弱了不少。我们这里正在经历的就是由台风带来的回南风的影响，后续的阵雨和风的影响依然是不能够忽视的。我所在的是玉环市经济开发区，在现场呢，可以看到有一些路面的积水，然后路边呢也有一些树木的折断和倒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牌也是出现了倒伏，甚至有一些电线杆是出现了倾斜。各路的抢险抢修工作呢，都是在有序的进行当中。
14: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浙江运河水系嘉兴站水位昨晚8:40涨至2.00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运河水系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浙江椒江柏之澳水文站、浙江台州水位昨晚10:55涨至17.03米。此次洪水编号为椒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截至昨天17时，温州共转移人员906052人，设置避灾安置场所3592个，在温州瑞安市东新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已全部入住。瑞安市汀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15: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新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16: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上海市昨天普降暴雨，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城区多条路段出现积水，水务部门紧急调度河闸泵连排。截至昨天17时，上海共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21.56万人。奉贤区海湾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平丽介绍，
17: 我们有一日的三餐供应，包括饮用水呀，还有一些常备的一些药品啊，我们也有医务人员24小时值守的。
16: 今天白天，上海市轨道交通部分线路采取停运措施。
18: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19: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排查过往及停泊船舶安全隐患。淮安交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18: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20: 受台风影响，从昨天下午开始，地处浙江江西交界的江西上饶市玉山县遭遇暴雨侵袭。玉山县怀玉乡组建15支乡村两级应急抢险队伍，紧盯山洪地质灾害点、河道沟渠、危旧房屋等关键部位，开展地毯式隐患排查。怀玉乡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敏慧：
21: 我们挨家挨户上门提醒老百姓，特别是村里的老人、独居住户，提前做好转移准备，一旦有险情，保证第一时间安全转移，妥善安置。
9: 中央气象台预计，后期台风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并且与北方的降雨系统有叠加的作用，预计在京津冀、辽宁、山东的北部地区将出现明显强降水过程。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总体保持温和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2: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 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4: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分别上涨7.2%、6.5%。
22: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

0: 代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3.5%，环比下降0.7%。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1: 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多个区域发挥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综合报道。
3: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4: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平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3: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5: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3: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6: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3: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7: 眼下多地探索地铁空间创新利用，汇聚新场景、新业态，让原本功能单一的区域焕发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8: 近日，广州琶洲地铁站内的一处近1000平方米的室内匹克球馆十分受欢迎。这处夹层空间最初规划为换乘通道，但平日里途经此处的客流较少。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项目总负责人郭毅介绍，改造成匹克球馆主要是考虑到这里空调、恒温、采光条件好，又是两条地铁线加一条城际线的换乘枢纽，不少上班族下班换乘途中顺路就能打上一场球再回家。
9: 我们球场是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全天候可以通过小程序线上预约。球场呢，一般是在晚上的6点到9点是高峰期，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需要提前2到3天预约。
8: 不止广州，在山东济南地铁3号线、4号线换乘站奥体中心站近期也办起了助农大集进地铁展销活动，40多个特色展位整齐排布，时令果蔬、非遗美食集中亮相，让田间地头的原生态好物走出乡村，走进城市通勤一线。济南市历城区采石街道玉河泉村第一书记刘海鹏说，
10: 地铁站呢人流密度大，客流更新很快，短短几个小时的销量啊，就超过了我们在村里摆一天摊的销售额。
8: 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跳出了单纯通行的定位，变身一站式便民服务综合体，除了利用闲置区域改造运动场地，投放灵活商业载体，有的地铁站还引入政务服务便民驿站，搭建沉浸式便民服务场景。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从运客到运营生活

0: 便民服务触手可及，地铁站里多了人情味儿。
1: 未来的地铁的服务，它应该是从通勤为主变成一个多样化的一种服务，它实际上是承载城市的综合的功能。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强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
2: 国防部征兵办公室近日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聚焦工作人员履职用权关键环节，立起道德高线，弘扬职业精神。准则内容共5个部分，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3: 我国渤海首个1000亿方大气田渤中1967田一期开发项目昨天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随着渤中196、渤中266等深层前山油气藏相继投入开发，我国海上深层前山累计贡献油气产量超600万吨，开发能力实现显著提升。
2: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北京时间昨天上午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
3: 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昨天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伊朗陆军司令9号表示，伊朗将对任何针对该国的敌对行动做出坚决且具有威慑力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将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
3: 昨天是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的日子，日本东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5: 防卫费不断增加，日本基于宪法第9条明明说绝不再发动战争，却不断加强军备，我觉得这非常危险，而且他们还试图修改宪法第9条，所以我认为为了未来的年轻人和孩子们，绝对不能修改宪法第9条。
6: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我认为日本走军事化的道路是没有未来的，核武器对日本来说绝对是不好的。
7: 日本是一个低粮食自给率的国家，到底要拿什么去打仗？我本来就反对战争，对高市政权现在做的事情也十分不满。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9号晚发布通报说，俄防空部队当天在俄罗斯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285架乌克兰无人机。通报还说，俄武装部队空袭了乌克兰境内的热电厂和7个变电站，并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苏梅州一处天然气田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称，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实施大规模导弹与无人机空袭，敖德萨关键能源设施遭遇重创。

0: 乌方持续对俄炼油设施、防空导弹系统及雷达站实施打击。乌方称将让战争的影响进一步蔓延至俄罗斯境内。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九号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九号宣布将坚持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和所谓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
0: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芝加哥市刚过去的周末发生多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三人死亡，十人受伤。报道说，芝加哥市九号凌晨至早间共报告八起枪击事件，造成三人死亡，九人受伤，其中两人伤情严重。此外，还有一名男子八号凌晨在该市遭枪击，伤情严重。报道说，警方尚未逮捕到上述枪击事件的任何嫌疑人。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第三十八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暨闭幕式将于今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各奖项将由101位大众评委现场投票产生。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4: 从目前监测情况来看，本轮油价依旧维持下调预期，当前预计下调油价395元每吨。据测算，汽柴油价格将下跌0.30到0.36元每升，最终调价我将为您实时关注。
3: 本周六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将举办一系列活动，缅怀革命先烈，赓续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今年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今年的主场活动将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5: 过去一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5年超过90%。今年的全国生态日将有哪些最新动态？我和我的同事将第一时间为您报道。
3: 视线转向国际，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进行磋商谈判。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6: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九号强调，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3: 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和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分别将于本周三和本周四公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7: 有分析称，相关数据将影响美联储对美国通胀走势的判断，继而影响其货币政策到底是降息推就业还是加息抗通胀。在相关数据出炉之后，市场将做出反应。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
8: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9: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
1: 京。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京开幕。
0: 引力调度部署防汛防台风工作时强调，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屏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拔河项目将首登赛场，机器人不拼蛮力，拼算力。
0: 百花归来，新人辈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提名者表彰仪式在京举行，
1: 首次落地中国，索道滑水世锦赛在顺义启幕。
0: 台风白海豚浙江登陆，明夜起北京将迎一轮大暴雨过程。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昨天在怀柔区开幕，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出席。尹力在致辞中欢迎中外科学家和专家学者来京参会。他说，当前全球科技创新进入密集活跃期，基础科学研究范式深刻变革，学科交叉融合、跨界协同创新加快推进，前沿领域不断突破。目前在京国际科技组织55家、综合极端条件实验室装置等一批科研平台向全球开放，越来越多的中外科研人才汇聚北京工作生活。严厉指出，我们愿与各方一道推动前沿理论突破，不断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让科学进步更好造福各国人民，坚持营造一流科研生态，健全同基础研究长周期相匹配的政策，打造体系化基础研究人才培养平台，为基础科学发展厚植创新土壤，坚持促进开放共享，共同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实施大科学计划，完善国际科技治理体系，携手促进全球科技进步。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昨天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京开幕，80多位国际大奖得主及中外院士、400多名全球知名学者以及来自30多个国家的高等院校、学术组织与科研机构的800余名科研工作者、青年学子齐聚北京。开幕式上，首届基础科学奖章颁出，9位获奖者依次登台领奖。本届大会首次设立的基础科学奖章，旨在表彰全球范围内在基础科学领域取得革命性、突破性成果的科学家，致敬他们对科学进步做出的卓越贡献。该奖项覆盖数学、物理、工程3大领域，每个领域设置3项奖章，分别以陈省身、玛丽居里、丁肇中等9位科学巨匠命名。开幕式同步颁发了前沿科学奖，共有111篇基础科学领域高水平原创论文获评奖项，覆盖数学、物理、信息科学和工程3大领域的40个细分研究方向。近年来，我国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空前。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主席邱成桐表示，从稳定资助到长期布局，从人才引进到平台建设，中国已成为全球基础研究的沃土。在基础研究领域，北京持续发挥教育科技人才优势，实施基础研究领先行动，编制实施北京市基础研究领先行动方案，围绕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及学科交叉融合等重点领域加强布局。145家在京全国重点实验室、595家市重点实验室成为基础研究的高水平支撑平台，已产出了一批重大原创性成果。国际基础科学大会深度契合北京建设世界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战略布局，是聚拢全球顶尖智力资源、孕育源头性、颠覆性原创科研成果的核心学术枢纽，为发掘扶持基础科学领域中青年创新力量，大会还设立基础科学大会创新学者，鼓励其提出具有原创性、前瞻性和突破潜力的研究方向，助力基础科学领域从0到1的创新突破。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根据气象预报，8月11号到周末，受台风白海豚残涡影响，本市将可能出现多次较强降雨天气。市委书记尹力昨天调度部署防汛防台风工作，他强调，当前本市仍处于主汛期，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0: 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严峻复杂的防汛形势，进一步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最不利情况，做足最充分准备，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屏障，确保城市平稳有序运行，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一同调度。殷理指出，今年我市降雨来得早，极端天气较往年明显偏多，六月入汛以来已发生雷雨天气45次，明显多于去年同期。此次台风白海豚携带水气足，影响范围广，路径走势复杂，是我市防汛工作面临的又一次大考，要以强烈责任感打好今年防汛下半场攻坚战，实时做好监测预报预警，加强与周边区域信息共享，风险共判，紧扣薄弱环节，加强排查整治，做好重点部位防汛力量和物资预置，发生险情果断快速处置。严厉强调，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是防汛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要细之又细，强化各项防汛备汛措施，紧盯养老机构、学校、医院等重点场所，针对性完善避险举措，对老弱病残幼孕等重点群体全力守护平安，要加强统筹协调和宣传引导，严格执行24小时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统筹好各方面力量，形成防汛工作合力。殷勇指出，要按照国家防总要求，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严密防范局地突发险情，坚决守住安全渡汛防线，强化联合会商，及时分时段分区域发布预警，启动防汛响应，深入开展不同降雨量级情景推演，强化城市运行保障，严防强降雨给城市运行带来的各类风险，强化市区联动、上下游协同，确保指令传递顺畅，应急响应迅速。机器人发展看北京。
1: 据北京日报报道，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开幕，本届赛事新增的拔河项目成为一大看点。与人类比拼体力不同，机器人拔河考验的是运动控制、力觉感知与自主 AI 决策等核心技术。赛事采用2对2模式，两队机器人将在宽1.2米、长12米的赛道展开比拼，并按机器人重量划分为40公斤以下轻量级和40到80公斤重量级两个组别。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拔河赛项技术代表冯宝运介绍，人形机器人足底接触面积很小，受到拉力后机身容易重心偏移向前倾倒。比赛中，机器人需要依靠灵巧手直接握持绳索，通过拉力传感器实时捕捉对手发力变化，毫秒间完成重心下沉、后撤步伐、机身下压等调整。赛事的核心看点是机器人通过力觉预判与实时运动规划完成前置防守，这不仅是力量较量，更是人形机器人感知、决策、执行一体化智能技术的重要突破。
0: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提名者表彰仪式昨天在北京举行，这是百花奖时隔64年回归北京后的首场提名者表彰活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2: 青年戏曲演员李云霄此次凭借电影《镖人：风起大漠》成功入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配角。从越剧舞台首次跨界大银幕，他坦言自己与角色燕子娘相互成就。
3: 我是一名越剧演员，但今天我可以说我是一名电影演员，我从来没有刻意的去把这两个身份分开过。通过演了燕子娘，我也发现燕子娘身上也有了一点点我的影子，所以跟角色之间能够形成真正的联系的这种感受，是让我觉得做演员真的好幸福。
2: 青年演员文俊辉凭借电影《捕风追影》中胡风一角入围最佳男配角，2岁开始拍广告，12岁提名香港金像奖最佳新演员，16岁从零开始成为偶像练习生。这份提名对他而言是回归，亦是坚守。
4: 这次提名希望是答题过后的答卷，也希望是未来兑现于大家更多作品前的一次小预习。
2: 去年暑期档热门影片《南京证》 照相馆在本届百花奖评选中获得9项提名。演员王珍儿凭借照相馆老板娘赵怡芳一角入围最佳女配角。她坦言，历史题材让她对当下生活有了更深的思考。
5: 看完南京照相馆，赵怡芳这个角色在我身上发酵挺久的，希望大家通过赵怡芳，通过我们南京照相馆这部电影，学会更加珍惜我们当下的生活，更加珍惜我们身边的人。因为这样的一段历史，其实让我们看到我们如今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
2: 从戏曲舞台到偶像出身，从历史纵深到当下现实，三位提名者以各自的答卷诠释着新时代电影人的多元面貌。百花奖时隔64年重回北京，既是对历史的致敬，更是向未来的启程。
1: 8月8号，2026年索道划水世界锦标赛开幕式在北京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举行，这也是这项赛事首次落地中国。未来一周，来自全球30个国家和地区的180名顶尖选手将在顺义的水面逐浪竞速。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6: 索道划水是一种借助高空索道系统牵引，运动员脚踩特制划水板在水面滑行，并完成跳跃、绕标、翻转等动作的水上运动。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在北京奥运会后一直作为训练水域供划水俱乐部使用。本次世锦赛的中国选手罗辉已经在这片水域划了11年，这是他第一次在家门口迎战世界顶尖高手。
7: 外国的很多高水平的选手做的一些超难的动作呀，之前只能在视频上看，现在在现场看会更加的震撼。因为这回的比赛呢，这个索道又购买了很多新的道具，难度会更加的高，更适合国际性赛事。
6: 本次中国队共9人参赛，全部从国内比赛中选拔产生。尽管目前中国索道划水整体水平与世界强队仍有差距，但罗辉说，站上赛场本身就是突破。
7: 正常发挥吧，然后状态好的话，争取能超水平发挥，一轮一轮往后走。
6: 泰国队运动员 PP 第一次来到北京参赛，他对顺义的印象非常好。
8: 顺义是
9: 顺义是一个美丽的地区，大陆很宽，很容易就到奥林匹克公园。这次比赛的索道设备很好，人也很友好。
6: 一场顶级赛事，既映照出中国小众水上运动从零起步、追赶世界的真实差距，也照见了双奥之城盘活奥运遗产的决心。赛事期间，顺义同步推出808浪花节，白天看比赛，晚上逛市集、听音乐、品美食，把专业赛事变成全民可参与的夏日嘉年华。顺义区体育局副局长李磊表示，
10: 赛事不仅填补了国内高端索道划水的赛事空白，更是北京作为双奥之城盘活奥运场馆资源、深化体育加文旅融合的一项重要的实践，让顶级赛事与808浪花节等全民活动联动，既激活了场馆的活力，又惠及广大市民。
0: 8月7号到9号，第7届88北京体育消费季在北京奥林匹克中心区举办。适逢8月8号全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与第17届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也在同日启幕，这场为期3天的活动成为今年北京首场大型体育促消费活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施全泽的报道。
11: 8月8日晚，奥林匹克中心区华灯初上，2026大都朝饮节现场，盛满商场桌座无虚席，市民举杯畅饮。刚刚带完女儿参加完水立方杯歌手大赛的傅先生也走了进来，品尝了一杯免费的鲜打啤酒。
12: 陪孩子参加活动，在水立方，这还有免费的啤酒，小孩还能溜达溜达。
11: 在朝饮节向北不到200米，消费季主会场汇聚了近60家品牌和13项顶级赛事 IP。2026北京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的赛车快闪店吸引了众多市民打卡，一旁的官方限定周边售卖区人气十足，全国线下首发的赛事纪念帽衫、精致的赛道徽章整齐陈列，不少车迷仔细挑选着心仪的文创产品，打算把这份赛车记忆带回家。工作人员介绍，
13: 参与到活动打卡呢，也会有比如说车载相片啊，还有一些文创的贴纸，这卖的还挺好的。
11: 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中心宣传推广部部长刘越向记者介绍，今年的体育消费季首次打造了奥运城市夏日广场，已经成为了今年8月最具烟火气与运动活力的城市公共空间。
14: 在这个夏日广场里面，最突出的就是奥城风物市集，市集一共汇集了19个奥运举办国、44个举办城市的特色业态，第一次在北京展出了米兰冬奥会的火炬，并设置了意大利专场。
11: 记者在奥运城市夏日广场观察到，消费者的组合消费特征极其明显，绝大多数市民并非专程来消费，而是以逛展观赛、体验互动、消费休闲为链条，在同一个空间内完成多笔消费。一位刚刚和朋友参加完田径街头巡回赛的赵女士告诉记者，
8: 像我们的话比较喜欢这些小吃，烧烤类的都很喜欢，一会儿再整个串配啤酒很搭。
11: 沿着中轴线向南走进冰立方，Magic on Ice 冰演正在上演，市民王女士带着一家五口专程来看冰演。她告诉记者，门票是提前抢的，580元一张，全家的票钱加起来花了近3000块。
15: 买的票的时候看到有俄罗斯的那个科勒索娃，还有庞青铜剑，感到非常的开心，能买到这张票。每年都关注这8月8号，尤其是北京人，氛围那么好，关心体育的人越来越多。
11: 演出前，文创售卖区聚集了大量的观众，徽章、明信片等冰演周边产品的柜台排起了长队。工作人员介绍，
16: 今天现场非常火爆，票也是抢空了，大家可能就是为了一些运动员来的，然后他们觉得特别超值，然后也做得很好看。
11: 从潮影节到赛车快闪店，再到冰立方冰演，这个周末的奥林匹克中心区体育已经成为了串联餐饮、零售、文化等多重消费的纽带，而这些消费场景高度集中在亚奥商圈之内。如何将赛事的流量转化为商圈的流量？亚奥商圈发展促进会副会长杨华森表示，
17: 亚奥商圈商业配套也在持续迭代升级，一系列的消费载体集中亮相，既是商圈业态更新的具体实践，也为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增砖添瓦。
11: 纵观整个北京体育消费季的周末，北京市民的体育消费呈现出一个清晰趋势，体育已不再是被动的观看行为。北京的体育消费正从一次性观赛走向持续性参与，从单点消费走向链条式拉动。
1: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下午5点半左右，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以强台风级登陆浙江玉环沿海。目前白海豚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受其影响，明天夜间到本周六，京津冀地区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北京地区将出现大暴雨，山区及南部部分地区将出现特大暴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气象部门预计，降雨将在明天夜间开始加强。明天夜间到周三夜间，北京有暴雨，部分区域有大暴雨。未来台风造成的降雨仍有不确定性，气象部门将密切跟踪研判，请关注临近天气预报。总体来看，这次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将会造成城市积涝，对道路交通、城市运行等有明显不利影响。山区和周边区域强降雨可能引发地质灾害、山洪和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注意交通安全，避免山区游玩。
0: 据北京日报报道，上周五傍晚，一场强降雨突袭北京，恰逢下班高峰，不少没带雨具的市民被浇了个措手不及。让人暖心的是，北京地铁已提前为乘客备好免费雨衣，其中就有加厚可循环利用的新款雨衣。不过记者走访发现，不少完好无损的新款雨衣在雨后被随手丢弃在垃圾桶或路边，部分公众表示并不清楚雨衣可以重复使用，误以为是一次性用品。对此，北京地铁服务热线客服人员表示，不同站点发放的雨衣材质不同，乘客拿到的雨衣是否可以循环利用，可以咨询发放雨衣的具体站点。新款雨衣采用100克加厚 EVA 环保材料，防水防渗，柔韧耐撕，折叠后小巧便携，可以循环多次使用。
1: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警方近日破获一起假冒知名企业进行虚假招工诈骗的案件，11名犯罪嫌疑人被依法批准逮捕。今年1月22号，朝阳公安分局朝外派出所接群众报警称，朝阳区某公司存在招工诈骗行为。民警调查发现，有3名男子受北京某公司委派，假冒知名企业进行虚假招工、面试、签署入职协议及培训。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该公司以多家知名企业名义实施虚假招工诈骗，通过以缴纳数万到10多万元的所谓的打点费为名，许诺可以通过特殊渠道解决正式职位，并向求职者发送带有企业落款的面试邀请邮件，在租用的大厦内开展虚假面试，签署假冒的培训协议、拟录协议、保密协议等材料，安排求职者到虚假的实习地点上班，防止骗局过早暴露。警方提示求职者，对高薪低门槛的承诺要保持警惕，入职前要求交纳各类费用的应坚决拒绝， 对内部渠道不能轻信，如遭遇诈骗，第一时间保存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证据并报警。
18: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简讯。2029年第3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预热活动“永定长安邑青年建筑师国际设计竞赛”昨天启动。本次赛事由市规则委与国际建筑师协会 UIA 联合主办，获 UIA 官方权威认证，面向全球青年建筑从业者开放免费报名。
1: 西城焕新地标金科商城日前推出暑期清凉夏日演艺季系列活动，涵盖文化演艺、互动美育、主题展演三大主线，打造贯穿全年的公益文化体验活动。
0: 2026年花海山谷旅游季日前在延庆区四海镇拉开帷幕，将持续到10月上旬。当地依托优质生态、长城文化、红色资源与乡村特色，全新推出3条精品游览线路、4家特色文旅新店，打造集赏花观光、避暑康养、研学实践、休闲消费于一体的乡村文旅体验。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6区空气质量2级，良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吴兰，播音员滕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4.2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0: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9: 市民反映，北京北站附近网约车停靠公交车站，造成道路拥堵，属地多部门联合治理。
20: 长时间之后，可能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效果会更好。
19: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新闻热线7月10号曾报道，在北京北站附近有网约车停靠在高亮桥路的公交车站等客，高峰时段造成道路拥堵。报道播出后，西城区城管委联合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西城交通支队、属地西城区展览路街道办等部门立即进行治理。现在这一路段的情况怎么样了？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小梦的追踪报道。
21: 市民夏先生此前向新闻热线反映，北京北站西侧的高梁桥路在上下班高峰期以及其夏日出行高峰期经常拥堵，部分原因就在于很多网约车在公交车站停靠，影响公交车进出站。
22: 就是尤其是一到什么端午节最后一天呐，那种时候，就好多人回北京的时候，那个地方它那条路也就3个车道，它恨不得2条车道那网约车都是在那儿乱停，公交车就进不了站台啊。最过分的时候，有的时候651不第一站就西直门吗？
21: 嗯，
22: 他那发过车来第二站，他有的时候20分钟他过不来这一站，就是被网约车全都堵在这儿了。
21: 当时记者单方发现，乘客可以在网约车平台将起点或终点设定为高梁桥路公交车站。对于乱停车的投诉，网约车司机也感到很委屈。
23: 他有提示，可是定位点就在那，你说你接人，那你说怎么到？
21: 8月6号，记者再次乘坐网约车来到这一点位探访，已经无法将终点定位为北京北站西侧的公交车站。滴滴平台显示，该区域为管制区下车点，乘客可以选择在高梁桥路与北展北街路口北京北站地下2层或者凯德茂南门下车。网约车司机也证实，这一点位已列为严管地段。
23: 这行就让公交车路口，然后这不西直门那凯德茂这严管地段。
21: 记者在现场看到，在高梁桥路公交车站停车上下客的网约车和出租车已经大幅减少。西城区城管委交通综合科江南介绍，相关部门从源头上解决这里的乱停车问题。
20: 已经是严管监管，这个以前呢是可能还有这个时间长、短信频率什么的，现在就直接按照严管局的标准来拍了。其实我们也是借助市交通委力量呢，是把这个区域设成这个电子围栏，这个禁停区，还是从源头上，就是网约车公司这一块来把控。但是现在它定位呢，定不到这个位置。
21: 在现场，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西城交通支队勤务指挥处陈凤山告诉记者，目前交管部门也加大了对这一路段的管理力度。
2: 等于从科技手段，再从人工视频巡检手段，再加上我们合成这儿整体的岗位部署上，已经把这块作为关注重点了。
21: 采访期间，记者看到一位交警铁骑正在提示个别车辆驶离。陈凤山介绍，交管部门会继续加大重点路段的铁骑布置力度。
3: 他们这儿还有那个铁骑警力，现在我们局正在做这个叫政治工区三位一体巡逻防控体系，就基本是以铁骑力量为主，包括大铁骑、小铁骑，还有小的电动自行车，包括您看到那种大个的大摩托，小的那个150那种小踏板，后期这些铁骑我们会全用，包括这些主要大街重点的拥堵路段、重点地区，以大铁骑为骨架，以小铁骑填肉，这样能做到整个地区的全覆盖。
21: 在这里下车的人群，除了有去往北京北站的乘客，还有很多去往凯德茂购物或工作的市民。对此，属地西城区展览路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王灿灿表示，属地已经对周边商户和企业进行了交通秩序宣讲。
4: 所以凯德茂周边地区的交通秩序算是比较复杂的，街道重点呢也在咱们城管委的统一指导下，同时跟咱们凯德茂里边的商户还有这些入驻的这些企业也都做了一些积极的一些宣传。
21: 西城区城管委交通综合科江南表示，虽然目前违法停车的情况已经少很多，但还没有得到彻底治理。下一步，区城管委将与相关企业商讨更多治理机制。
20: 现在比以前情况要好很多了，可能因为刚刚开始实施嘛，有的网约车呢可能还没有达成这个没有这个意识，但是逐渐啊还是在引导。长时间之后，可能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效果会更好。他也打算下一步跟市交通委啊，包括出租车还有网约车这块也在沟通，就是再加大一下他们司机的宣传教育。要不然的话，可能对网约车是不是我也在商量和试点，是不是对他有一些什么培训教育、处罚等等这些机制方面的，我们也在和他商量这方面。
21: 从市民反映的拥堵痛点到多部门联动施策精准治理，高梁桥路的交通秩序明显改善，期待各方持久发力，久久为功，让这条路的交通秩序持续向好，市民出行更加舒心。
19: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孟雨，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5: 买熊猫币到农行，熊猫币是限量发行的国家法定货币，1982发行延续至今，永银文化现推出福禄传承40周年纪念版大全套产品，欢迎您来农行网点咨询或在掌银购买，投资需谨慎。
24: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25: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24: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25: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6: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27: 2026年1月8日至2026年12月31日，中国银行长城卓越 Plus 信用卡单笔消费满50元可享。
28: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29: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19: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 欢迎您收听摄影新闻。记者梁田报道，送完外卖，跑完快递，在等待的间隙里，哪里能坐下歇几分钟，哪里能接杯水，给手机充会电。摄影区聚焦新就业群体实际难题，在商圈、社区、园区等重点区域打造了311个暖心驿站，让奔波在路上的新就业群体累了能坐下歇脚，补水充电。今天记者整理了重点区域的部分驿站点位，让有需要的人在奔波途中随时找到驿站休整。双峰街道鲁能美丽会暖心驿站每天8:30至21:00，齐安路13号鲁能美丽会商场西侧广场。胜利街道兴顺南大街商圈暖心驿站24小时，法定节假日除外。顺义华联购物中心北侧胡同内。空港街道中粮祥云城堡24小时，安泰大街6号院中粮祥云小镇南区3号楼。空港街道新国展国际社区奇遇吧24小时，玉祥路99号欧陆时尚购物中心东门外。后沙峪镇国门1号党建联盟暖心驿站工作日8:30至11:00，13:30至17:00。安平街5号院3号楼 SS1 国际潮流体育中心1层北侧。仁和镇暖心驿站每天8:00至17:00，仓上街24号旁。望泉街道红城花园社区暖心驿站工作日9:00至12:00，13:00至17:00，红城花园社区甲14号。石原街道仁和花园第三社区暖心驿站每天9:00至11:00，14:00至17:00，顺泰路6号院。光明街道绿港家园社区联合工会暖心驿站工作日9:00至17:00，绿港家园社区8号楼3018室。李桥镇国艺中心暖心驿站24小时，需完成骑手认证后方可使用，国艺中心1号楼1层。高陵镇金马工业区暖心驿站每天9:00至17:00，金马工业区管委会北600米。除暖心驿站外，顺义区还整合了优质资源，上线顺义小哥暖心地图。大家打开高德地图，搜索顺义小哥暖心地图关键词即可直达。地图目前已收录829处友好场景，点位仍在持续更新，涵盖友好商户、房源信息、友好社区等多元板块，覆盖休憩、租房、住宿、充电换电等服务需求。资源支持一键导航，让每一位奔波在顺义的新就业群体都能被温柔以待，让城市温情触手可及。
29: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19: 记者刘瑞涛报道，在望泉街道梅兰家园社区与河北省固原县之间有一条爱心邮路，自2023年起，每年满载着课标读物、儿童绘本与全新玩具的爱心包裹，在社区工作人员、热心快递小哥的共同努力下，准时抵达固原县孩子们的手中。这不仅仅是一场捐赠，而是由社区党支部牵头、新就业群体助力、全民参与的跨区域党建共建生动实践。固原县小河子乡党委书记李佳介绍，固原县地处坝上草原，许多学生父母在外务工，孩子常年跟随家里的老人生活，也有在校寄宿的，缺少陪伴，优质课外书籍对他们来说作用很大。尽管固原县各级学校都配套建设了图书室，各班也设置了图书角，但新书补充较慢。李佳曾在顺义团区委挂职期间，与梅兰家园社区结下了深厚情谊，为后续两地党建结对、搭建帮扶桥梁奠定了基础。李佳回到固原县后，积极促成两地支部精准对接、双向联动，建立了长效帮扶机制，每年梅兰家园按需输送书籍、玩具等，让闲置资源焕发新生。公益之路起初并非一帆风顺，项目开展的第二年，辖区居民热情高涨，一名居民一次性捐出了9箱闲置物资。面对大体量的物资和高昂的运费，梅兰家园社区工作人员赵迎凤一度发愁，这么多东西寄往固原县，运费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关键时刻，美好蓝图志愿服务队快递小哥赵乃军站了出来，他主动找到公司，申请到了公益专属6.5折的邮寄优惠，一下子降低了运输成本。自此，顺丰小哥成了这场捐赠活动中坚实的护航者，每年都为爱心专列保驾护航。 今年七月，社区再次发起爱心图书捐赠仪式，倡议一出，响应热烈。辖区党员胡永涛带着孩子翻出20余本名著，他说：“我跟孩子商量了，将他读过的书找出来，他也希望和同龄孩子进行国学分享。”杨梦涵小朋友则主动跟随家长到居委会整理捐赠的图书，收获了一封社区感谢信和伴手礼。为回馈全民公益的暖意，社区蓝星巧手手工服务队精心勾织了多款寓意美好的挂饰，赠予热心居民。三年间，梅兰家园社区为固原县捐赠1000余册课标读物、绘本、300余公斤玩具。李佳说，爱心图书充实了学校图书室和班级书架，为书香校园建设添砖加瓦，对拓宽学生视野、滋养学生心灵有着重要意义。在持续送出爱心物资同时，双方也在谋划帮扶新模式。梅兰家园社区计划明年将固原县优质农产品引进来，搭建社区捐书助学子、乡村特产进小区桥梁，以党建红连接两地共建，让爱心流动不止，共建长效长新。记者鲍雨涵报道。提起煤矿，大家脑中可能浮现的是昏暗、粉尘、危险，而在顺义一家企业正悄然改变这一传统印象。这就是中国煤炭科工集团北京天马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百里之外的调度中心，工作人员清点鼠标，液压支架依次推进，钨金源源不断地被输送出来，整条生产线仿佛被注入了智慧基因。带着好奇，我们走进天马智控一探究竟。走进天马智控的展厅，一面荣誉墙记录着这家企业的奋斗足迹。2008年，我国首套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SAC 型液压支架电液控制系统在这里诞生，一举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实现了电液控制系统国产化、自主可控。今年企业还荣获了全国51劳动奖状。如果把液压支架比作支撑煤矿巷道安全的钢铁臂膀，那么 SAC 型液压支架电液控制系统就是指挥臂膀的神经中枢。在此基础上，天马智控又相继研发出采煤大脑 SAM 型综采自动化控制系统，以及提供澎湃动力的心脏 SAP 型智能集成工业系统，构建起由大脑、神经、心脏一体化的智能开采闭环控制体系。如果说技术突破是实验室里的攻坚，那么在极端复杂的地质条件下实战，则是真刀真枪的考验。在华融能源公司太平煤矿，有一个煤层倾角48度至66度的极端工作面，在此陡坡上采煤，其难度不亚于峭壁上走钢丝。经过3个月攻坚，天马智控成功实现工作面的智能化开采，取得日均割煤4刀、日推进3.2米的优异成绩，为国内外同类极端条件煤层开采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模式。天马智控将绿色低碳理念深入融入技术研发与生产制造的全流程。在技术创新端，企业率先布局清洁能源替代，创新产业基地屋面分布式光伏电站年发电量达80万千瓦时，自主研发的智能照明系统在井下工作面可节能40%。在生产制造端，企业打造绿色制造体系，建成6套智能加工系统和8条柔性智能装配线，关键设备全部联网，并实现实时监控。当前，天马智控正加快建设的2期项目，总投资超4.5亿元，建筑面积约5.2万平方米，计划于2027年12月建成投用。企业持续加码顺义，离不开区域政策与营商环境的支撑。天马智控智能开采事业部产品研发管理部副经理姚玉鹏介绍，顺义区在固定资产投资、厂房租赁补贴、技术改造支持等方面出台了系统扶持政策，政务服务高效务实。同时，顺义区入选全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也为我们的智能化转型提供了强力支撑。这就是来自顺义的高精尖力量。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 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同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29: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19: 记者李一鸣报道，电动指甲刀咬嘴，被锁车内，花式卡住。暑假到了，消防员叔叔出警救援儿童的案例有所增加。再次提示您，暑假到来，一定看好孩子。案例一，电动指甲刀咬嘴。6月28号晚10时，顺义区一名4岁男童将电动指甲刀放入口中探索，不慎触发开关，导致下嘴唇被卷入刀头与外壳的狭窄缝隙中。家长发现后，立即尝试用手掰开设备未果，迅速拨打119报警。消防员抵达时，孩子嘴唇已渗出血迹，情绪极度恐慌。现场指挥员迅速勘查评估，电动指甲刀为塑料外壳包裹金属刀头的结构，内部有电线和轴承，直接剪切可能触电或划伤孩子，必须精准拆解。紧接着，指挥员通过网购平台搜索同款商品结构图，结合实物观察制定救援方案。先剥离外壳，再分解轴承与刀头连接件。此时，医疗人员也到达现场，同步待命。你是小男子汉，坚持一下，马上就好了。救援过程中，消防员轻声安抚孩子，同时引导家属持续与孩子互动，分散注意力。另外两名消防员配合利用液压剪手动破拆工具组，以毫米级精度逐步剪断分离部分塑料构件。另一名消防员用儿童棉柔巾包裹孩子面部，防止飞溅碎片划伤，并实时监测伤口的出血情况。当塑料外壳剥离后，消防员立刻切断电线，再使用螺丝刀拆解内部4颗固定螺丝，逐一分离4根轴承后，成功拿掉刀头。随后，消防员立即协助医护人员对孩子伤口进行消毒与包扎，并前往医院进行治疗。案例二，幼儿被锁车内。7月6日下午，顺义区某商场地下车库内，一车主停车后去后备箱取东西，随手关车门时将车钥匙遗落在车内，其1岁的孩子在车内拿起钥匙玩耍，并误触锁车键，导致全车锁闭。由于孩子太小，无法通过引导自行打开车门，车主拨打了119报警电话。消防员到场后，在得到车主同意后，利用玻璃破碎器对车窗进行破拆。由于幼童在主驾驶后排的座椅上，为避免因破拆对幼童造成伤害，消防员最终选择破拆副驾驶车窗。车窗破裂后，消防员将手伸进车内尝试打开车门未果，于是从车窗爬进车内，小心翼翼将幼童抱出。小心点，小心点，别让玻璃刮到孩子。消防员用手护住孩子头部，一边贴心叮嘱，一边将幼童递给在旁边焦急等待的车主。车主连声感谢，要不是你们，后果不敢想。近期还有儿童不慎坠入8米深井，被卡入户外玩偶雕塑，被困卫生间等事件发生。顺义消防提示，孩子好奇心强，家长平时一定要看护好孩子，让他们远离孔洞、缝隙、刀具等物品。如果不慎被卡住，先安抚孩子情绪，避免二次伤害。不能自救解决的，要立即拨打119寻求专业帮助。同时，带孩子出门时，要避免将车钥匙放在儿童可触及处，下车时务必随身携带钥匙，切记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车内，以免发生危险。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29: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驼。

0: 妥的牛大了。
1: 嘿嘿，
2: 走着。
3: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1: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0: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1: 得嘞，
2: 走着。
4: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5: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z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信。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是不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 老王，开饭了。
6: 来了来了，
2: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6: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2: 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6: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2: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7: 增加一份安全。
2: 共享一只公勺，
7: 共享一份健康。
2: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8: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2: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8: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9: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0: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9: 耶！
2: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8: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8: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1: 生活 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4: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1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1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1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14: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5: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12: 哟，小赵啊。
15: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12: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5: 行。
16: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12: 嘿，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7: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2: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8: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 鞋款网格二合一，
19: 脚步丈量百家心，
1: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
20: 天心星。
21: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14: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12: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3: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12: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14: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22: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23: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24: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25: 得嘞，那咱走着。
26: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27: 上回书正说到佟林进了北京，他跟刘俊说，你带着小弟兄们先到点心铺买点点心，再到绸缎庄啊扯点布料送到我家去，这是孝敬我爹娘的，这是一。我呢马上赶奔